0: 美琪，你的意思呢？
1: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0: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印楼。
2: 那我也留在天印楼照顾美琪。
1: 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2: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印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1: 可是
0: 美琪，琳娜说的对，就让她留下来照顾你吧。
1: 谢谢你，琳娜。
2: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0: 琳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0: 琳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0: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1: 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谢谢你，美琪。
0: 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林娜和美琪搬到天印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50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3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2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在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1: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

0: 爸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1: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1: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0: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1: 重要的是什么？
0: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1: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0: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2: 是，只是一点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3: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4: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5: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4: 进去吧。
1: 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4: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6: 是。
4: 哎，你在电话里说是云建明救了美琴，他人呢？
1: 我让他住在六号公馆了。
4: 这，云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1: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4: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1: 现在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只虎，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4: 哎，话是不错，可是……
1: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4: 哈哈，完工了，你去看看吧。
1: 走。
3: 快看看怎么样。来，
5: 这是雪晶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3: 大红，别多嘴。雪晶，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7: 就是
3: 啊，
7: 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
3: 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
7: 谢谢你，
3: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啊。
4: 这样的案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暗口。啊，里面。
8: 嘿，云大哥，
1: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8: 还行吧。
4: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外面打不开。
1: 非常好。
4: 来这边。

0: 干得不错啊！那当然了，早就说嘛，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
1: 哎，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2: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0: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
1: 啊，干什么用啊？
0: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问都不让我问呐！这太王道了吧！
2: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0: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
2: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0: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笑>哎，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2: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0: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友、李四干，王宇轩，跟我来。
3: 好，咱们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咱先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4: 大哥，给我团长送枪来了，
3: 人呢？就在门口。哈哈哈哈哈哈！兄弟，想死哥哥！
5: 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3: 我说兄弟，你这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呐。哈哈哈哈哈！
4: 哎，我说兄弟。
3: 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瓦子弹，你这事要打仗啊？嗯，差不多。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4: 放心吧。
3: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
4: 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3: 啊，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没问题呀、啊。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笑>
4: 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啊。
3: 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4: 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
3: 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长得谁的事？听说他救过叶洪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叶洪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大哥的意思是，叶洪凯不敢插手，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
4: 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温室作罢，他也不过就是三零一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凯堂挖信，扒皮抽筋的点了天的。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洪开支持云建明。 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底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洪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洪开的麻烦，<笑>对吧？
3: 这样就没问题了。哎。
4: 爷，嗯，去吧。大哥，抢制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3: 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弟兄们，咱们山河会自建会以来，啊，北扫失脚，南荡岔谷，四脚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新这3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人，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哎，咱们遇到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建明。
0: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三合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1: 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
0: 对，今儿晚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点天道。
1: 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别给袁爷丢人呐！
1: 炸死你爹娘！炸死你爹娘！炸死你爹娘！炸死你爹娘！
0: 发枪！
2: 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梅雪琴，其他人都宰了。
3: 是。
4: 小心烫，
5: 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也不知道为什么。
6: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级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7: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

0: 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00元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加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

0: 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

0: 保活动呢，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格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

0: 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

0: 保活动呢，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三秦好戏继续上演，陕西决赛火热开唱，多地选手轮番亮相，双旦竞丑齐聚舞台。经典名段韵味悠长，老少票友逐梦赛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6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6: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4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

0: 开阔地带。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6: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1: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0: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1: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0: 哼，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会死人吗？
0: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1: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0: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走吧，六哥，那么着，你带3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姑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

0: 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1: 有道理，弟兄们，给我搜！

0: 下手！
1: 拿枪！
2: 哪
1: 儿
2: 呢？枪在哪儿？人呢？在哪儿？
3: 绿叶，你看！
0: 啊！这谁开的枪？哪找着？看见了吗？

0: 站起来。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姑姑，您就听好吧，听见枪声，没几个活人了。

0: 四面八方导游，送猴子面的，去，给我找去。
1: 行，
0: 哪儿找？谁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1: 找，
2: 快找，
1: 快找去！

0: 这么快，差点让人家把咱给截断了。刚才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
1: 那死人家打咱的，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爸就开皮。
2: 姑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0: 我
1: 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干嘛？
2: 不是，那么着，五姑，你呀，在这给我管地料阵。
1: 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0: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接应你，没有留十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1: 五姑，清航，
3: 所有人下车。
0: 老六，这回别再出麻岔了啊！
1: 快，五姑，快着点儿，调我进属场。好。

0: 这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楼窝给端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走。

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1: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
4: 去了。
3: 绑
5: 着。这怎么回事？咱没事儿了。
6: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5: 这是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6: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给我绑上。
0: 是。
3: 进去，快点。
7: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8: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7: 哼，这些畜生，我敢。
3: 快点。
7: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这正是他的目的。谁的目的？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6: 走。站好了。
1: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5: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6: 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5: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1: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人？他是被谁杀死的？
5: 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1: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堰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5: 我这
1: 真想一枪崩了你！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0: 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田燕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啊，
1: 是，
2: 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0: 放他走。
1: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汤。
1: 去去去去去去去。

0: 你回来了，这个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1: 没看见骂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0: 那就对了。
2: 哎，龙科长，快点！

0: 怎么回事？
1: 姓云的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蜀巢，突然发动袭击，我们去了白石号人，打死了一半，剩下的兄弟，
0: 剩下的怎么样了？
1: 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的给抓起来了。
0: 小马号和老六呢？
1: 也落在云建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当家的再打田燕楼，他。
0: 娘们，你真废了！当家的，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散河会在天津卫就没法混了。听
2: 你的吧，现在是着急了。
0: 早干嘛去了？
2: 来人，把贺红英、关老四、李太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尽田阎楼。
1: 是。当家的，我也去，我也。
2: 嘿，你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抬走，抬走。

0: 当家的，
1: 老四，
2: 这难不成？哎，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突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哎
1: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0: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又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探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
1: 我就不相信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3: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4: 是。
1: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手紧脑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4: 是。
1: 天眼楼保护起来了。嗯，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5: 是。哎呀，哎呀，哎呀，于
1: 老弟，高老弟，
5: 哎，郭大哥，
6: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1: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5: 哎呀，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

0: 我们要进天眼楼，
1: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0: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天眼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0: 天眼楼明明是属城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1: 凭什么？
2: 就凭这个，你是三合会的吧？不错，你谁？我叫云建明。
0: 啊，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2: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40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0: 走。
2: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0: 好，姓云的，算你狠。
2: 今儿个天气不错。
1: 是的。
2: 你还有事吗？
0: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怎么样？
1: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有关长出来说话，坐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嫂屋？
2: 是
1: 马英，
0: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2: 是啊，
1: 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2: 这奶奶的，
3: 当家的。
2: 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呢，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4: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2: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个部分的？
4: 对呀，我这是忙晕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
2: 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5: 是。
2: 好，大哥，怎么样了？查到了，是三零一师二八二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庶长子看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4: 刚刚问过了，二八二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2: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4: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大哥，这两个排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
2: 咱们散合会也不用在天里卫混了。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堰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想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4: 大哥有嘛高见呢？
2: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
4: 哦，大哥，请讲。

0: 哦，哎，双英啊，那你们聊，我过去看看啊。
1: 嗯，
0: 啊。
2: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眼楼。
1: 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
3: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4: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3: 活动，
4: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5: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6: 9.9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7: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9: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9: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8: 嗯，
9: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8: 嗯，
9: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0: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9: 纯粮酒
10: 大品牌，
9: 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0: 一箱6瓶装，66大顺
11: 马到成功，
6: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1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1: 十瓶
12: 只要9.9，
6: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十瓶只要9.9，
1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4: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3: 酒花四溢啊，
14: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3: 对，
14: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4: 通知，紧急通知，
3: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4: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3: 活动。
4: 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1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6: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1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7: 有面子
1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9: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1: 10瓶
6: 只要9.9，
9: 既有面子又实惠，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7: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1: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6: 一箱6瓶装，66大顺
7: 八骏送福
11: 马到成功，
7: 好寓意，不管是
6: 请客
7: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6: 9.9
11: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0: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9: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
8: 嗯，
9: 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11: 好喝不上头，
10: 除了酒品好之外，
9: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

0: 为主题，
1: 对，
2: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9.90元/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4: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10瓶
5: 只要9.90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瓶，今天10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7: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
8: 好喝不上头，
7: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呢，就像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5: 9.90元
3: 10瓶，
8: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9: 还是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7: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4: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8: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箱。
10: 杜康是老品牌，
7: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1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5: 9.90元
3: 10瓶，
10: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7: 箱，
10: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瓶，今天10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1: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1: 哇，酒花四溢啊，
0: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6: 通知，仅10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8: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4: 服气。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8: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3: 有面子，
8: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10瓶
5: 只要9.90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8: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4: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3: 八骏送福，
8: 马到成功，
3: 好寓意。
5: 不管是
4: 请客
3: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5: 9.90元
3: 10瓶，
8: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多订了几箱，
3: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瓶，今天10瓶只要9.90元。是

0: 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
1: 杜康把年荣耀酒
0: 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2: 订购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4: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2: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4: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十瓶
4: 只要9.9元，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4: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2: 好寓意，不管是
4: 请客
2: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4: 9.9元
5: 十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1: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
0: 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2: 订购吧，
0: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
0: 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2: 订购吧。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历史品牌，时尚松轨，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乐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腹部，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2: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品味的象征。
3: 那么今天呢，这只机械腕表品牌来自于
4: 瑞士，
3: 你看这个是瑞士的品牌，证明它也是一个
5: 陀飞轮
3: 月相
5: 结构高端机械腕表，
3: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是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5: 表带
3: 做到了
5: 纯钢七珠尖金表带，表面是蓝宝石玻璃，
3: 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所以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它都能
2: 这么
3: 金属考验
2: 啊。

0: 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再来呢，手表表圈
1: 玫瑰金色，
0: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
2: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
3: 全镂空的，
2: 白天太阳升起来，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3: 起来，
2: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
1: 最重要的
0: 6点钟的位置哈，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1: 机械机芯。
4: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1: 陀飞轮
0: 摆陀在走动，里面
1: 机芯
0: 滴滴答答，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0: 让这
4: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3: 全镂空的，
5: 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我实话实讲，
4: 瑞士品牌
1: 陀飞轮
0: 月相
1: 机械腕表
6: 还是挺贵的。
0: 来看手表的杂志，
1: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0: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3: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0: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
4: 瑞士品牌
1: 陀飞轮结构
0: 日月星象机械腕表，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1000元，哇，优惠完1299块钱。
3: 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7: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再优惠1000元，
1: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但是今天限量30组吧，
3: 好，
0: 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
3: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8: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9: 陀飞轮结构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10: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11: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0: 它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12: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10: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11: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0: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13: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戴上它特别
12: 上档次。
13: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得赶紧下手。
10: 将军，
14: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13: 那可不，
12: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4: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
0: 里面
1: 机芯
0: 滴滴答答，
1: 陀飞轮
0: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2: 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需要299，
14: 299，
7: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6: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
13: 关键是啊，还不贵。
6: 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3: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的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品牌来自于
4: 瑞士，
0: 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1: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0: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1: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0: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1: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0: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1: 好吧，所有在天燕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0: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1: 嗯。

0: 么呢？
1: 麻烦您了，通报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0: 好的。进去吧。
1: 谢了，老总。
2: 我想他们不敢进。
1: 云队长，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杨家有信给您。

0: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京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赛过棒，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哼，他姓袁的不是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0: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京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2: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0: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1: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0: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1: 啊，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金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1: 好。
0: 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1: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退往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1: 嗯，我说那个武功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哎，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1: 放心吧。
2: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3: 今晚上也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2: 真不巧，我们整个景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3: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2: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3: 这也太寸了。哎，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1: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2: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3: 哦，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2: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的。

0: 行啊，那就这间吧。
1: 好，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等记一下。
2: 好，
0: 好。
1: 行。
0: 哎呦，哎呦，哎，
1: 怎么了？
0: 哎呦，我这肚子疼啊！哎呦，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1: 啊，好，好，好，
0: 这边，这边，
1: 走走走，
0: 哎，你拿着。哎，
1: 来来来，
0: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吗？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计吧。
3: 走。哎。

0: 二位慢走。
1: 好，
2: 嗯，好。
0: 您里边请。
3: 顺影，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嗯。
3: 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3: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0: 里边请。您看，这房对面就是静武楼，您看行不行？
4: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3: 走吧，我给你钱。
0: 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两块钱一天，
3: 法币要吗？
0: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八百一天。
3: 哎，行行行，大洋大洋，
0: 走走走走走，哎，你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经络楼。
0: 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了。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莲娜，
2: 眼睛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3: 啊，你来了。
1: 哦，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林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鲁楼见面谈和。
5: 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着好心。
3: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6: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3: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5: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以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5: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3: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3: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7: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8: 还有我。
3: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3: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5: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1: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

0: 信，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漂亮。
1: 林大哥，您来了，就您一位呀、啊。

放心，绑架他在里面等着您呢。

0: 北威虎
1: 元爷
0: 啊，
1: 人来了。
0: 好、哦，嗯。
2: 您请。
0: 云大哥，
3: 袁当家，
0: 请坐。
3: 请。
0: 请。
3: 袁当家，请。
4: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好，
4: 是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5: 喂，我就是啊。
4: 什么？换房到城外？
5: 什么时候？
4: 今天晚上。
5: 这谁的命令？
4: 作战厅。
5: 好的，我知道了。小姐。
2: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5: 云老弟呢？
2: 他出去了。
5: 出去了？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5: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2: 什么时候？
5: 立刻，马上。
2: 马上？
4: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2: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4: 这样最好。
6: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2: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
4: 怎么样？
2: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4: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2: 嗯，我送你。
4: 嗯。
7: 向后跟。
2: 郭团长，
7: 站住。
2: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5: 小姐客气。
2: 再见。
5: 再见。

0: 么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眼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很有这种可能。
1: 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0: 但愿如此。
1: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天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1: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0: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什么意思？
0: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1: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丁凤，动手吧，别着急，稳住。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些人在傻逆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缝去，说是凯会期间。 南查过，匪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1: 高，
0: 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1: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 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建明，
2: 给我打！

一定给我宰了！

0: 厉害了，打得好啊！
1: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
2: 哎呀，
1: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2: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0: 嗨，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

0: 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
1: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0: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1: 我就怕你说这种话。什么问题？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那又怎么样？
0: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二八二团。哦，
1: 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眼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
2: 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眼楼就是樊黎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我说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3: 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高点，高点，卖高点了啊！
2: 面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打动江，做过书，无故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糯米糊，做甜品，炸原汁，包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200度摄氏，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送，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 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龙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000元果，3000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握，直接吸收，再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
4: 几乎粉碎，没有渣。谁还做打饭呢？破壁机是用筷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你回去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5: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关键是还没加热。
2: 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7: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 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

0: 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3: 啊，
1: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1: 哦，羊肉汤好啊，
6: 哎哎，
1: 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6: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1: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
1: 嗯。
6: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1: 嗯。
6: 好，这就好了。
1: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
1: 啊，
6: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尝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

0: 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1: 好。别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界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
2: 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3: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这只机械腕表品牌来自于瑞士。你看，这个瑞士的品牌证明，它也是一个陀飞轮月相结构高端机械腕表，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这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3: 表带
2: 做到了纯钢漆珠，尖金表带，
3: 表面是蓝宝石玻璃，
2: 硬度是仅次于 钻石的，所以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它都能
3: 这么
2: 光彩不
3: 考验。
2: 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再来呢，手表表圈，
3: 玫瑰金色，
2: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
3: 是
2: 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
3: 全镂空的，
2: 白天太阳升起，
3: 升起来，
2: 晚上太阳
4: 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来，
2: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最重要的6点钟的位置哈，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
2: 很多人说，哎，
4: 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我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机械机芯。但是这只让你眼见为实，
3: 陀飞轮
2: 摆陀在走动，里面
3: 机芯
2: 滴滴答答，机芯内脏
3: 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2: 让这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3: 哇，
4: 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2: 我实话实讲，瑞士品牌
4: 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
2: 还是挺贵的。来看手表的杂志，
3: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3: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瑞士品牌
3: 陀飞轮结构
2: 日月星象机械腕表，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利给大家1200元，优惠完1299块钱。
3: 我还没完，
1: 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优惠1000元，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但是今天
2: 前两三十组吧，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1: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 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电。

0: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 读飞轮结构，越像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得高端机械表。
2: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3: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2: 它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4: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三千两千压根买不来。
2: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3: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2: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5: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戴上它特别
4: 上档次。
5: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得赶紧下手。
6: 将军，
7: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8: 那可不，
4: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9: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
10: 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11: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
10: 里面机芯滴滴答答，
0: 陀飞轮
10: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4: 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需要299，
7: 299，
6: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2: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露。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
5: 关键是啊，还不贵。
12: 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3: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9: 品牌来自于瑞士，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9: 让你
0: 2000元，只要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他们来了，二奎，开门。
1: 好。
2: 二奎！
3: 给我捆起来，岂敢反抗，给我宰了他。好了，
4: 是是，
0: 住手，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别动，别动。
5: 你扯嘛呢，外面好像有枪声。别说我好像也听见了。
6: 红英，红英，你们怎么来了？
3: 快走吧。
7: 是，
8: 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饼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挑衅。
6: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8: 怎么六爷，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6: 哦，
8: 谢谢，过来。

0: 大爷，他奶奶的，这招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1: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2: 别动！别动！
0: 哎呀，这尼玛叫嘛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 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10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放下武器，
3: 大哥！
0: 放下武器！
4: 放下武器！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5: 我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
0: 大家放下武器！ 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6: 是。

0: 把他们带走，走走走，快走！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1: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0: 麦子，
1: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了。
0: 哼。
1: 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啊！
0: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嘿，你也是。
1: 哦，嘛通病？
0: 不见棺材不落泪。
1: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嗯，
0: 会的。
1: 一定会的，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给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2: 当然知道，为了天堰楼的房契。
1: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的晚了点儿。没错，立马叫住天堰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哼哼。 那嘛，不叫，
0: 房契不在这儿。
1: 哦，在哪儿呢？
0: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1: 哼，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0: 当然，我非常乐意。
1: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3: 是。
1: 哼，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0: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1: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0: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1: 少你妈废话，快走！
4: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了。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2: 接着，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

0: 我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
0: 哼，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1: 他们是谁？三合会的蠢货。谢谢。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
0: 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虽然有些道理，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1: 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
0: 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1: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1: 什么？
0: 是的。
1: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0: 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他们绑走了叶小姐。是的，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1: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0: 我说呢，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1: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0: 什么意思？
1: 我们要赶回天印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0: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1: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0: 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士呢。
1: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我们这儿有个好体面的书场子，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龟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夜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了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眼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进去。
0: 嗯，
1: 高叔，
4: 嘿，
1: 小
4: 宝，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2: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虽然在靖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
1: 啊！
0: 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呀！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
1: 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

0: 人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20多个兄弟。哎呀，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8000，你懂不懂你？哎，
0: 我不就这么一说。
1: 以后啊，少说。
0: 少说。
1: 走，
2: 走。
1: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呐！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2: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1: 哎。
3: 袁爷，
0: 哎，刚才爬车把姓云的手下保送来了，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1: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下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0: 是。
4: 当家的
1: 啊，模样。抓来的人管哪儿了？
4: 本人正房，
1: 带我瞧瞧。
4: 是，这边请。当家，这边。这边。开门。
5: 是。
0: 您请。
1: 哎呀，诸位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6: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吧？啊！
6: 姓袁的，你得到天堰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1: 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6: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2: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儿，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6: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1: 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6: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7: 好了，美琪雪琴，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1: 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事儿，到底怎么了？
8: 她是叶红开的闺女。
7: 是她。
1: 啊，出去再说。走。红英，
2: 哎，
1: 把人都看好了啊。
4: 是。

0: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是叶鸿凯的女儿？
1: 是的，她就是叶鸿凯的闺女叶琳娜。
0: 你看见着了？
1: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0: 当家的，能不能？真是混蛋，谁叫你把叶鸿凯女儿给抓来了？
2: 叶鸿凯，
0: 守天岭的主将，三零一室室长叶鸿凯。
2: 哪个是叶鸿凯女儿啊？
0: 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1: 叶鸿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2: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她是叶鸿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她，这下怎么办？
1: 那要不把她给放了？
0: 不，绝对不行。放了她，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她怎么可能闭嘴呢？
1: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哎呀，
3: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她，让叶鸿凯找不着她。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鸿凯哪儿找去？
4: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押到，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嘛事儿了吧？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着了他的道吧？
1: 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 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
0: 也是，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0: 看见了吗？这就是云建明，这就是云建明！
1: 臭娘们，给我闭嘴！
2: 历史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乐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

0: 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
1: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机械腕表，品牌来自于
3: 瑞士。
2: 你看，这个是瑞士的品牌证明，它也是一块
4: 陀飞轮
2: 悦享
4: 结构高端机械腕表，
2: 真的。

0: 点啊。
1: 再来呢，看到我们手表表圈
2: 玫瑰金色，
1: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
0: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像自动循环功能，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白天太阳
3: 升起来，
0: 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
3: 升起来，
0: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
1: 没错。那么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
2: 最重要的
1: 6点钟的位置哈，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我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机械机芯。
4: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1: 里面机芯滴滴答答，
2: 陀飞轮
1: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1: 让这
4: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1: 所以这是男人爱
2: 陀飞轮
1: 月相
2: 机械腕表
1: 原因吧？
5: 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我实话实讲，
4: 瑞士品牌
2: 陀飞轮
1: 月相
2: 机械腕表
6: 还是挺贵的。
1: 来看手表的杂志，
2: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1: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3: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1: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
4: 瑞士品牌
2: 陀飞轮结构
1: 日月星象机械腕表，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元，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利给大家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299元，
3: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
7: 我们
3: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7: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再优惠1000元，
2: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1: 这是 Home VIP 会员都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前30组吧，
3: 好，
1: 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
8: 你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9: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腹部，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进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8: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0: 陀飞轮结构，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1: 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做到机械款。那么下面6点钟的位置呢，就是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1: 在12点钟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经典的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它会随着时间的走动啊，上面的图案呢也会随之变化，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哇，白天晚上它每一个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所以非常的精妙啊。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我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机械机芯。
4: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哇，全镂空的底盖，
1: 里面
2: 机芯
1: 滴滴答答，
2: 陀飞轮
1: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让这
4: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多的是一件艺术品。

0: 相信呢，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非常的喜欢。蓝宝石玻璃表面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抗滑耐磨。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咱们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所以一只好的表彰显出男人的品味，一定靠品质说话。您在出去跟别人举杯换盏的时候，您握手的时候露出来了，
1: 别人一定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错。
0: 而这只腕表在市面当中的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299元，
0: 299元买到瑞士大品牌，
1: 299元
0: 也买到了月相功能，
1: 299元
0: 你买到
1: 陀飞轮结构
0: 机械腕表，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6: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4: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7: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6: 上档次。
7: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
8: 降级。
9: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啊、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8: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8: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需要299，
9: 299
10: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去订一番。
1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2: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它不是普通
1: 机械机芯，
0: 而是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哇、啊、那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3: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腹部，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3: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腹部，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12: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0: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
1: 机械
0: 腕表，品牌来自于
8: 瑞士。
0: 你看，这个是瑞士的品牌，证明它也是一块
1: 陀飞轮
0: 月相
1: 结构高端机械腕表，
0: 真的太

0: 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这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1: 表带
0: 做到了
1: 纯钢七珠尖晶表带，
0: 而且
1: 表面是蓝宝石玻璃。
0: 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哇！所以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它都能
2: 皇冠耐磨。这么精
0: 考验啊！再来呢，看到我们手表表圈
1: 玫瑰金色，
0: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
3: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像自动循环功能，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白天太阳升起来，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2: 来，
0: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没错。那么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
1: 最重要的
0: 6点钟的位置哈，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我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1: 机械机芯。
4: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0: 里面
1: 机芯
0: 滴滴答答，
1: 陀飞轮
0: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0: 让这
4: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0: 所以这是男人爱
1: 陀飞轮
0: 越像
1: 机械腕表
0: 原因吧。
5: 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我实话实讲，
4: 瑞士品牌
1: 陀飞轮
0: 月相
1: 机械腕表
6: 还是挺贵的。
0: 来看设备的杂志，
1: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0: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2: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0: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
4: 瑞士品牌
1: 陀飞轮结构
0: 日月星象机械腕表，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2: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7: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再优惠1000元，
1: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0: 这是高 VIP 会员都想不到的价格。今天限量30组吧，
2: 好，
0: 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8: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乐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腹部，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9: 陀飞轮结构，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0: 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做到机械化。那么下面6点钟的位置呢，就是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0: 在12点钟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经典的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它会随着时间的走动啊，上面的图案呢也会随之变化。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哇，白天晚上，它每一个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所以非常的精妙啊！蓝宝石玻璃表面，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抗滑耐磨。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 咱们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

0: 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所以一只好的表彰显出男人的品味，一定靠品质说话。您在出去跟别人举杯换盏的时候，您握手的时候露出来了，
1: 别人一定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错。
0: 而这只腕表在市面当中的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299元，
0: 299元买到瑞士的大品牌，
1: 299元
0: 也买到了月相功能，
1: 299元
0: 你买到
1: 陀飞轮结构
0: 机械腕表，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6: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4: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
6: 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7: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去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6: 上档次。
7: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
8: 降级。
9: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8: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8: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299，
9: 299。
10: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2: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它不是普通
1: 机械机芯，
0: 而是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哇、啊，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3: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腹部，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4: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

0: 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

0: 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我们紧密把守南院，当家的，快走！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是，来，齐这边，来，先跟我来。
1: 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2: 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来，我看看。哎，我说，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1: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了。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0: 有道理。大家都看到了。
1: 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0: 什么计划？
3: 是啊，师座，我们感到天眼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眼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眼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0: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
3: 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眼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眼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
4: 哎，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5: 师座。
4: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6: 是。
4: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师座，
6: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4: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6: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4: 现在在哪里？
6: 就在门外。
4: 快，快让他进来。
6: 是。
4: 师座，
3: 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师座，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6: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

0: 原文才是这样，我看原文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2: 师座，叶双英让我特意嘱咐您，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原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3: 一切正常，手到请回话。南院儿，南院儿，手到请回话。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院儿，南
0: 天堰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好，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的，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3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机，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机进行联络。步花机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野，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姓云的赶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1: 哼，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2: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1: 我看就这样吧。
0: 你们认为姓云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1: 嘛意思？
0: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2: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0: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啊。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一旦叶红开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红开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

0: 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1: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2: 当家放心吧。

0: 场。
1: 看到了吗？巡逻的都有步话机，
2: 正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探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1: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啊？
2: 别忘了，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哦，
2: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0: 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
1: 有岗哨啊，
0: 走上面。
1: 好。

0: 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铁雁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0: 是。

0: 真叫戒备森严呐。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2: 口令，
3: 天下散河。
0: 哎，
4: 吴果，
5: 吴果，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0: 什么意思？
1: 来，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4: 收到，收到，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4: 回话，
5: 一切正常。
6: 南院，
7: 一切正常。
6: 南院，
5: 收到，收到。
2: 收到，请回话。
5: 好嘞，
6: 一切正常，
5: 一切正常。
8: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0: 什么事？

0: 别开枪！你再大点声，喊得让全院人都听到。
1: 饶命！饶命！
0: 想死想活，
1: 你当然想活，那就得看你表现了。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是是。
0: 任职官在什么地方？
1: 在白园正房。
0: 有多少人把守？
1: 四五十人。
0: 管事儿的叫什么名字？
1: 贺长，贺辉影。
0: 你们和北院联络有多少巡道？
2: 第六巡道，和总坛通话呢。是巡道。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把它藏起来，快点。贺大哥，贺大哥。在肿瘤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3: 你可真够损的。
0: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寨明吗？
4: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3: 好，等着，走，给我看看。

0: 是云建明，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好，
2: 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至少吓唬人有用。
3: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
4: 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

0: 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
1: 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
0: 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1: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
0: 很有可能。
2: 贺大哥，
3: 你们究竟要干嘛了？
4: 做到规划。
5: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
3: 无故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5: 说我什么？
3: 说云建明不死人，是鬼变的。
6: 我才是云建明，
7: 慢玩意儿，你是
5: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了。
2: 贺大哥，
8: 又找找两个，走进去。
2: 贺大哥，

0: 贺大哥，进去。坐下。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关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不会杀我的，
2: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4: 为我来的？

0: 信号弹，哎，当家的，你看，这谁发的信号弹？
1: 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
0: 弟兄们，动手！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1: 啊！
2: 这是嘛事？
3: 大哥，
4: 出嘛事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
2: 啊！是叶红开。
4: 来，
0: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我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

0: 我们要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1: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1: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哎呦！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等。
2: 美英，美英，美英，美英，人呢？
3: 我是美英，我是美英。
2: 何不英，何不英，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回来。
3: 何大哥不在这里，何大哥不在这里。
2: 马儿，他去哪儿了？
3: 不知道。
2: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3: 是。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建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0: 剩下好像是北院了。
1: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0: 王家的，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他们家的车离！
1: 王家，
0: 快走！

0: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

0: 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集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0: 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

0: 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

0: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影视频道大型敦煌文化系列谈话类节目《敦煌新向往之》。常书鸿在巴黎求学十年，通过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在展赛上获得金奖，或者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此时的生活条件已经非常的舒适优越。有一次，他在塞纳河畔散步，在浏览旧书摊的时候，成为他此生的惊鸿遇见，冥冥之中也开启了常书鸿不平凡的未来人生之路。节目开始，让我们首先认识一下两位谈话嘉宾：河西学院美术学院学术院长、西北师大教授田卫戈。田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好。
0: 兰州财经大学西北中国画研究院院长

0: 好，甘肃省美协名誉主席马刚马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好。
0: 有一天啊，常书鸿在塞纳河畔散步，习惯性的在旧书摊浏览。这个时候，一套图册映入了他的眼帘。这是一本六本小册，名为《敦煌石窟图录》，里边呢有近400幅甘肃敦煌壁画和雕塑的图片。常书鸿在震惊之余，深深的被吸引了。也就是在这一刻，常书鸿与敦煌不解之缘的齿轮也随之悄然转动。田老师啊，我特别的好奇，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图册，这么深深的吸引了常书鸿的注意呢？
1: 对，这个《敦煌石窟图录》呢，实际上是一本我们敦煌学研究的一本重要的文献。大家都知道，这本图录呢，实际上是法国的伯希和来中国、来敦煌采集的一些图片和资料。伯希和呢，是20世纪初到敦煌盗宝者之一。
0: 嗯，
1: 但是他也同时为敦煌学、敦煌艺术的传播做了一些事。那么他这一套书呢，曾经给很多人带来了敦煌石窟的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因为在20世纪初呢，我们敦煌实际上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大家都不知道敦煌，包括常书鸿。所以常书鸿在这个塞纳河边偶然看到了伯希和编的这本《敦煌石窟图录》，有6册，他就非常的震惊。他觉得在自己的祖国有这样伟大的艺术，他都不知道，为自己而惭愧。他想重新找到祖国艺术的精髓，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开始知道了敦煌。那么有人经常说，这个发现《敦煌石窟图录》是常书鸿的一次偶遇，但是我觉得是一种必然。因为常书鸿呢，他本人呢是一个理论和技法兼修的艺术家，他在法国其实除了他获奖的那些作品之外，他在艺术作品中间、创作中间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外，他实际上还有很多理论的思考。所以在常书鸿这样一个持续的思考中间，他发现了伯希和，他寻找到了一线生机和希望。也就是说，他在塞纳河边发现敦煌，实际上是给他的思考找到了一个通道。
2: 是的，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情怀，那么包括那一代第一批赴法留学的这些艺术家们，都有着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理想和愿望，那么就是如何把这个东西方文化的他们的一个交融和碰撞中呢，来撬动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现代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崛起的这样的一个宏愿吧。
1: 对，
2: 所以我想他在塞纳河遇到这个敦煌图录呢，假如是我们这一代人，那么还原一下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情景，常书鸿先生呢后来在敦煌负责这个研究所的建设以及后来的这些长达一生的这个毕生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中呢，都是在坚持，一个是落地性另外呢就是把这个东西方艺术的精髓，那么从技法技巧到理论研究也就是这个认知和践行合二为一，
1: 对
2: 相互指导，
1: 对
2: 所以对于敦煌艺术这样的一个，那么他在塞纳河畔的这样的一个偶遇呢我想他一定是包括他在内的一代当时赴法留学的艺术家那么都会有一个震惊，
1: 对，
2: 那么同时呢也使他们就是长期思考和寻根来文化寻源来寻找东方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根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缘。
1: 马老师说的实际上就是不仅仅是常书鸿一个人，常书鸿只是在留法学生中间一个杰出的代表，因为他

0: 他的理论思考和技法两方面的成就，所以在留学生中呢，大家也是公推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在常书鸿的家里，这个常书鸿的家不仅仅是他和他的前妻陈之秀的建立的这样一个家庭，而是一个中法留学尤其是艺术学生的一个聚集地，
1: 沙龙
0: 啊，沙龙，他们组成了一个中法留学生会。那么徐悲鸿先生呢，到法国去呢，也是在常书鸿家里头来看望这个留法的学生。所以当时这一批人啊，都是我们中国美术史上非常这个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代先贤啊。这里面呢，比如说有吕思柏、王林乙，这两位呢是常书鸿的这个非常至好的朋友。
2: 嗯，
0: 那么同时比如说还有这个曾树绍啊、唐一鹤、刘开渠啊、王子云，还有这个秦宣夫啊等等，这些留法的一代学生呢，他们都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的话题呢，就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
2: 其实刚才马老师谈到了一种假设，那既然是假设，咱们就更大胆一点。现在都很流行穿越嘛，那么咱们就重生之日，我们在塞纳河畔遇到了敦煌石窟图录，如果二位现在穿越到了那个年代，也是常书鸿或者是他同学的那样的身份，二位觉得当发现这个图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0: 我觉得要回到当时的语境化，就是要想到常书鸿啊，在这个1927年6月他去了法国之后，其实他在大约一年之后进行半工半读，他就就读于中法大学啊。中法大学呢，就是我们用庚子赔款来办的一所给中国留学生的一种专门学校。因为常书鸿实际上他是通过浙江大学的学生这样一个身份，他其实已经考入了这个中法大学，但是由于我们这样的通信条件的滞后，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被录取。但也由于他在国内呢没有上过美术专业这样的一个学科背景，那么就造成了他在中法大学呢他必须跟着一年级去上。大家想，这个常书鸿当时已经23岁，他实际上要跟着15、16岁的孩子一起去画石膏像，画最基础的东西。但是常书鸿呢没有气馁，他非常刻苦，他通过一年的学习就跳级跳到了3年级，啊，跳到了3年级之后呢，他很快又通过一年时间呢，就考入了里昂大学，他同年又考入了巴黎美术学院，这样子他连着几次的这样的飞跃，让他跻身于法国的这个美术界。他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法国美术馆收藏了他的作品。这种殊荣啊，是我们留法学生中间很少有的。同时呢，他在生活上呢也很忧郁。他到法国一年之后呢，他的妻子陈之秀呢就来到了法国，并且呢在巴黎呢他们生下了他的女儿常莎娜，所以他们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这个时候常书鸿如果要成为一个国际的知名艺术家，过非常优雅的生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他的所有的思想都根植于他对祖国的这种牵挂和忧虑。所以当他看到这个伯希和编的画册之后呢，他就毅然决然地要回来寻找敦煌。
2: 马老师，您是一位美术家，您要是当时看这个图册也会选择回国吗？
1: 我想这个话题呢就是我在刚刚几天前在敦煌也是算是我的继续的学习也好朝圣也好朝圣之旅，那么刚刚在敦煌举办了一个当下与未知当代中国画的一个邀请展，那么在这个展览的举办开幕之后呢非常惊讶地看到今天对于敦煌文化敦煌艺术它的一个传播和讨论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形成了一个巍巍壮观的一个 局面

0: 很热烈、啊、
1: 它的这个出版物来源于世界各地、嗯、啊，那么同时呢也是把敦煌文化如何对应到今天的一个应用传播或者说对我们今天人的一个生活状态和我们的精神诉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上我觉得已经连接得非常紧密了。
0: 对，
1: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非常非常感慨地体会到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我们今天讲的敦煌的守护人，
0: 对
1: 敦煌石窟的守护人，
0: 对
1: 它有着超越的眼界和学术积淀那么才有了我们今天对于敦煌的在全球的传播也好，在我们的今天时代的一个回归和对我们的一个当下意义上它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0: 常书鸿呢，正是因为他在他的这个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兼修的这样一个背景中，所以他具备了一种很高的见识力，那么有他自己独到的眼光，否则的话他看到伯希和的这个敦煌石窟图录，他可能也未必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而就在那一瞬间，常书鸿认为这本图录将能够开启中国现代艺术的大门，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是经过了一番思考，也就是说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他是把这个东西方艺术进行一种国际化比较的一位艺术家，他把古代埃及、印度乃至中国、希腊、罗马的美术呢都进行了一个横向的比较，所以他具备了一种叫国际眼光。
1: 所以他呢就有一个感慨，就是说他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的面前，
0: 对
1: 而且呢曾经自豪是蒙巴纳斯的这个所以忏悔
2: 一册敦煌石窟图录记载着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让之前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并以巴黎美术画家自居的常书鸿自责数典忘祖，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的他毅然决定放弃已经拥有的优渥生活，返回祖国逐梦敦煌。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讲述常书鸿破釜沉舟奔赴敦煌的故事。感谢收看，下期再见。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0: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在过去3年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的基础上，今年甘肃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各地围绕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常态开展暖企活动等10大工作要点精准发力，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以制度创新的硬措施夯实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
6: 在便捷政务服务方面，我省加力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落地。近日，临泽县餐饮工作者杨贵前往县政务服务中心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换发，以往需要7个工作日的换证流程，这次仅用1天就全部办结。
7: 以前办餐饮手续特别麻烦，材料一大堆，一不小心填错了，还得重新弄。我这次来办证本来心里挺忐忑的，没想到现在这么方便，不用来回跑，真的太方便太省心了。
6: 以前餐饮开办各事项分属多部门独立办理，流程割裂，筹备周期冗长。当地推进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改革后，市场监管局整合全部关联事项，搭建闭环并联审批机制，依托县域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商户一次填报，多部门同步核验。
8: 建议市县实行告知承诺制，最快1个工作日内办结。申请材料从20余份整合为一套表单，8份核心材料，审批效率提升超70%。
6: 对标提升项目落地速度工作要求，我省以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等关键场景为抓手，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施工许可证分阶段办理、告知承诺制等举措，切实提升项目落地速度。目前，中核地科仪器与环境监测科研生产能力提升项目的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9月完成1期工程建设。为保障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金塔县靠前服务，将原本需半年办结的项目前期手续压缩至2个月。
9: 全程靠前服务，帮我们高效解决了项目立项、用地审批、环评备案等多个堵点难点问题，办事效率极高。项目建设过程中全程跟踪、全程代办，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早日投产见效。
6: 此外，金塔县常态化开展企业接访日活动，直面企业急难筹判问题，精准纾困解难。
10: 我们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针对重点项目建立绿色通道加专班跟进机制，同时深化工程建设

0: 项目审批改革，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实现压缩至两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1: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通渭县工业集中区摒弃传统粗放式服务，创新推行精细化、常态化全周期筑起服务机制，着力化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用工、用地、用能、融资等实际困难。
2: 园区精准对接我们的科创需求，主动衔接科技、税务等部门，牵线高校专家、行业顶尖技术团队，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累计拿下了34项专利，帮助我们足额享受研发费用加急扣除、高新税数减免等利好政策，大大缓解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压力。
3: 专门安排专业全程代办，极大缩短了手续办理周期。联动人社、妇联开展免费寄来培训，补齐用工缺口，为我们争取厂房租金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还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帮我们稳定合作订单。如今企业订单已经排到2026年10月。
1: 如今的甘肃政务环境更加舒心高效，市场环境更加贴心规范，法治环境更加放心安全，创新环境更加称心普惠，要素环境更加省心完备，人文环境更加暖心厚重。今年全省营商环境系统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阶段性全面提升向常态化持续优化转变，巩固提升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建设水平，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甘肃升级版。甘肃台报道。
4: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体系，通过扩岗位、强服务、优培训等多项行动，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是重中之重。针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普遍存在的职场经验不足、岗位对接不畅等难题，兰州市城关区联动辖区内217家企事业单位推出覆盖多领域的优质就业见习单位，为青年学子搭建起从校园迈向职场的平稳过渡桥梁。
5: 我们呢为吸纳了离校两年内高校未就业毕业生和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这样的见习单位呢，每个月每个人补贴1000元的就业见习补贴，补贴期限呢是3到12个月，帮助见习单位呢能够把缺乏就业经验的年轻人用起来。
1: 基于本地工业产业基础雄厚的特点，今年玉门市持续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政策，对入职化工及新能源企业的高校毕业生执行每月2500元的就业生活补贴。
6: 我在这边已经工作3年多了，累计享受了大学生就业补贴9万多块钱，我跟企业已经签署了长期的合同。
1: 除工业重点岗位专项补贴外，玉门市还引导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前往基层各类企业就业，对符合条件人员每月发放1500元就业生活补贴，多维度全方位保障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
7: 玉门市人社局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建立3300余人服务档案，开展直播带岗17场，开展专项招聘会27场，推送优质岗位2000余个，上半年发放就业补贴、社保补贴等1300余万元，惠及毕业生846人。
1: 庆阳市西峰区积极构建双向选择就业服务平台，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人一策精准帮服务，依托区级和12个乡镇街道就业之家服务站点，线上线下定期收集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及新业态用工需求，累计发布就业信息4万多条，带动就业8000多人。
8: 能够有幸回到家乡企业工作，对于我们应届毕业生来说也是一种荣誉，同时离家更近，可以在工作之余照顾家人。目前人社局每月给我们发放1500元的就业补助，加上单位的工资绩效，我们的收入也比较可观。
1: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输送产业适配人才，在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核工程与技术学院辐射探测实训实验室，学生分组操作专业监测设备，锤炼实操技能。学校牵头搭建全国集成电路封测和全国地勘行业核技术应用两大国家级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188个校内实训基地和124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毕业生

0: 就业渠道通畅，发展前景广阔。
1: 学校会帮我们积极的去协调一些企业的资源，让我们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对后的个人发展也是比较有好处的。
0: 甘肃台报道。
2: 这两天，第27届青夏会热度持续攀升，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的甘肃展馆内，非遗文创精品荟萃、现代大健康产业等特色展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陇原特色风采与对外开放新姿态。
0: 走进青洽会甘肃馆，一件件做工精美、底蕴深厚的非遗工艺品格外吸睛，成为展馆里的一大亮点。
3: 这款是我们的一个创新产品，龙首杯的这样的一个茶具，还有我们的中国四大名砚之一陶砚，敦煌元素九色鹿，主要是想把咱们的非遗文化让更多的朋友去熟知。
4: 早就听说甘肃夜光杯名气很大，今天现场亲眼看到确实名不虚传，特别有收藏和观赏的价值。
0: 馆内还亮相了山丹县胭脂山高原种植的玫瑰系列美容产品，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打造出极具地域优势的绿色美妆产品。
5: 用的是吉利山的冰雪融水灌溉，我们的土壤是国家认证的佛系土壤，所以种出来的这个玫瑰呢品质非常好。通过这个青洽会来拓展我们销售渠道。
0: 在甘肃馆生物医疗展区，多款中医药药食同源特色产品精彩亮相，集中展现甘肃千年药香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6: 我们推出了两大系列产品，分别是灵芝孢子油和灵芝生气茶。依托千年药香的资源优势，我们打造了中之道系列大健康产业链，丰富药食产品品类，共拓中医药发展新机遇。
0: 从匠心传承的非遗文创到绿色优质的中医药产品，从特色文化输出到优势产业赋能，青洽会上，甘肃以展品为媒，以产业为桥，在深化区域协作中持续放大资源优势，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为互利共赢开拓更广阔的空间。甘肃台记者西宁报道。
2: 5:20，新闻继续。省教育考试院7月17号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甘肃省中等职业学校统一招生报名系统今天开通。
7: 据悉，全省中职招生报名系统7月18号开通，各地开展报名及填报志愿具体时间由生源市州自行确定，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考生需在生源市州规定的时间内登录报名系统，完成报名及志愿填报。报名条件方面，3+4中职与本科贯通培养，5年一贯制贯通培养及直普融通中职班报名考生需接受并完成9年义务教育，为具有2026年甘肃省中考成绩的应届初中毕业生。3+2中高职贯通培养及3年制普通中职报名考生需接受并完成9年义务教育，可为初高中毕业卫生学学生、城乡劳动者、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等。在我省境内务工的外省籍人员及其子女符合报考条件的，亦可报名。全省中职招生报名统一使用甘肃省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考生需在报名阶段同步完成志愿填报。志愿设置4个批次，第一批次为3+4中职与本科贯通培养，第二批次为5年一贯制贯通培养，第三批次为直普融通中职班，第四批次为普通批，含3+2中高职贯通培养、3年制普通中职。省外学校中职招生统一安排在第四批次，各批次均实行1+1顺序志愿模式，一个第一志愿和一个第二志愿，每所学校最多可填报2个专业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甘肃台报道。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每个铁路幺二。

0: 30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确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甘肃台报道。为进一步规范辖区商贸行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全面提升住宿场所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7月17号，五都区宾馆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观摩会召开。活动中，辖区酒店负责人简要介绍日常消防管理经验，全体人员共同观看火灾警示教育片。随后，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结合宾馆场所风险开展专题培训，讲解隐患排查、火情处置等专业知识。参会人员分组走进酒店大厅、消防控制室、水泵房、客房标准层等重点区域，逐一查看消防控制室台账资料、水泵房管道设备、消火栓运行状态，详细学习管道井管理、客房消防器材标准配备摆放等方面，并现场交流日常管理中的各类难点问题。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微型消防站灭火救援实战演练，直观学习初期火灾扑救、应急疏散处置流程，有效夯实了辖区商贸行业消防安全管理基础。甘肃台报道。
1: 暑假期间，很多人会选择到水中游玩，无论野外小溪还是游泳池，都存在溺水风险，因此学习落水自救十分重要。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第一步，镇静防呛水。当我们不慎落水，首先要做的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启动水母漂。像这样，双手抱住膝盖，身体放松，水母漂的方式能让我们慢慢地浮出水面，节约体能。第三步是仰漂，转换仰漂姿势，等水母漂漂上来后，迅速转身，头往后仰，手不要伸出水面，同时屁股往上挺，保持身体呈一条直线，这样更容易漂浮。看，这样手慢慢地贴住水面往后伸，矫正地浮起来。仰漂时可以用嘴呼吸，保持呼吸平稳，节省体力。如果感到体力不支，可以微微调整呼吸和姿势，保持身体的稳定漂浮。第四步，抓住机会呼救，缓慢移动。能稳定漂浮后，可以举手举单臂吸引注意，如果离岸边比较近，可以慢慢踢腿朝安全的方向移动，移动的时候要保持身体的平衡，避免过度晃动。落水后要寻找利用身边的物品，比如矿泉水瓶和泡沫板，可以增加浮力，帮助你保持漂浮。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泰国旅游局近日召开会议，发布2027年旅游行动计划，将重心从提高游客数量转向提升游客消费质量。该机构设定了2027年吸引至少3300万人次国际游客的目标，旅游总收入预计达2.8万亿至2.9万亿泰铢，约合860亿至880亿美元。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泰国政府表示将推行基于四大支柱的发展战略，包括将泰国提升为高价值目的地，实现营销平衡并增强竞争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以及增强管理能力以适应市场变化。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至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英国政府表示，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

0: 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视频自动连续播放等旨在诱使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也将默认关闭。近日，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布林村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风筝节，数十名居民在山丘上放飞风筝。据报道，这项活动已持续十多年，既是儿童的夏日娱乐活动，也承载着当地人对土地的坚守与对和平生活的期盼。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甘南藏族自治州陆区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境内峰峦叠嶂，河谷相间，山川交错。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景。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甘肃省陇南市的探长县，这会儿是早晨的4:30左右，天还没有亮，但是我已经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大家跟着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现在呢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甘肃省劳动模范宁瑞娥，娥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她是我们这里呀为数不多的女司机，对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也将跟着她一起开启我们的大山里的民生专线。娥姐，咱们这会儿要去哪儿？
1: 去县城进菜。
0: 家里到县城得多长时间呢？
1: 40分钟吧，大概。
0: 咱们每天都这么早吗？
1: 对，因为去的晚了就没地方停车，东西也少了，进菜的人也多。
0: 咱们早点走就可以去挑一些新鲜的菜。
1: 对对对。
2: 212国道穿过群山，风从耳畔吹过，像这样凌晨出走的场景，宁瑞娥已经坚持了9年时间。从握住方向盘那天起，她的人生就和车轮一起向前。
1: 是，
0: 今天打算进些什么？
1: 包菜、白萝卜，还有拿一袋那个香菇吧，大蒜、洋葱啥的。像有的东西，你看，咱们农村的话，都地里面有。
0: 啊，像地里头自家有种的这种。
1: 对对对，
0: 不用。
1: 比如说黄瓜、豆角那些，地里面都有，拉点咱们农村没有的东西。
0: 咱们村子里卖货是有它的这个特殊性，有它的特点的。
1: 对对对。这个头咋这么硬？
0: 一般农村老人多喜欢吃软桃子。
1: 对，我们农村都喜欢吃那个栗。
0: 咱们现在就回家
1: 啊！咱们现在就回家。
0: 刚才跟你一块搬菜的时候，看那个筐子挺重的，我有的时候一下都搬不起来，得使好大的劲儿。你那么瘦，怎么搬得动啊？
1: 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也是。但是到后来慢慢习惯了，习惯了我感觉还行。
0: 觉得你的这个瘦瘦的肩膀上可能都是肌肉。
1: 一边干活一边健身，一举两得，挺好的。
0: 我们陇南这边我看山路也比较多，弯子也比较急。
1: 对。
0: 那开的话有没有觉得害怕了想放弃的时候？
1: 那段时间就是东西也比较烂得多，走到那个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挺害怕的，生怕就是走到半路上上不去，
0: 还是有担忧的。
1: 对对对，喝拉的重的情况下，我还会停下来缓一会儿，那时候就心里面特别那个
0: 紧张了。
1: 紧张，对。你看，我们离县城也挺远的，买个东西啥的都不方便，所以为了方便他们，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0: 那这9年的时间做到了安全零事故，你觉得有什么秘诀没有？
1: 在走山路的时候还是自己小心，开得慢，也没什么就是技巧啊啥的，
0: 就还是稳一点慢一点。
2: 从手心冒汗到从容稳行，他把一条山路跑出了安全，跑出了习惯，也跑出了信任。
1: 新鲜腿儿、葡萄、西瓜，有要的那就过来找来哦。今儿的啥都给大家有福了哦，便宜。你的腿是15元，15哦，同学。8元53.8块啊，15。手绢是10块钱的哦，19一罐。
2: 一辆车变成流动菜站。一份靓丽暖了村里人心。
1: 抽了抽了，算是。
3: 他的菜品质好啊，人品好，价格实惠。
4: 东西的时候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啊，然后跟他及时说，让他去拉货的时候及时补充上。
1: 来这边坐。
4: 好。
0: 2025年的时候，您获得了甘肃省劳模，领奖回来之后，生活有变化吗？
1: 乡亲们赞赏我，恭喜我。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0: 平时在和乡亲们相处的时候，也很乐意跟他们分享一些趣事儿，也很愿意帮助他们，是吧？
1: 对， 因为家里都是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比如说小孩感冒呀，老人有病干啥的，只要我在家的情况下，只要他们打电话，我都尽我所能及时把他们送到医院。
5: 之后呢，对自己的这个工作或者说对自己之后的生活有什么规划没有？
1: 只要乡亲们认可我的话，信任我的话，我会继续为他们服务。
6: 方向盘很普通，他却开出了不普通的人生。火车很小，却装下了大山的希望。山峰不息，车轮不止，他的路还在向前。乡村振兴的路上，宁瑞娥用行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
7: 黄河上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

0: 苏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1: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

0: 1213的这个标准。
1: 让我们走进大美城县，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疏忽温风至，陇原已迈入初伏时节。伴随着超长三伏的开启，全省天气呈现了西热东雨的分化格局。在气温方面，区域差异是十分突出。预计明天河西五市日照强烈，白天最高气温持续走高，部分区域可达34度以上。兰州、陇中、陇东南白天温度升至29度到33度之间。受到午后阵雨的影响，日间燥热是有所缓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正午高温时段要尽量的减少外出，出门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河东山区遭遇短时降雨，需要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合理规划出行，平稳度过三伏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临夏、甘南、定西三州市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其中平凉西部、庆阳北部、陇南西部、天水北部阴有小雨或阵雨。另外呢，河西五市会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摄氏度。酒泉晴，15到33度。嘉峪关晴，19到32度。张掖晴，17到33度。金昌晴，17到33度。武威多云转晴，16到30度。白银多云转晴，15到28度。临夏晴转小雨，11到26度。甘南小雨转晴，5到19度。定西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陇南多云转晴，20到31度。天水多云转晴，15到29度。平凉多云转晴，14到27度。庆阳多云转阴，17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12到26度。甘肃矿区晴，13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4到32度。辉县多云转晴，17到30度。临潭小雨转晴，6到18度。康县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两当多云转晴，17到30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

0: 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从市重西红柿的农家妇女，到带动上百农户增收致富的省级劳模，她凭韧性在黄土地上种出远销省外的致富果。她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张金环。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2: 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器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
3: 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4: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品味的象征。
3: 那么今天呢，这只机械腕表品牌来自于瑞士。你看，这个瑞士的品牌证明，它也是一个陀飞轮月相结构高端机械腕表，
4: 真的太漂亮了。
3: 而且这只表的分量，这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4: 表带
3: 做到了纯钢漆珠，尖金表带，表面是蓝宝。
5: 是玻璃，
3: 硬度是紧碎钻石的，哇！所以你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它都能这么光彩铂。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再来呢，手表圈，
4: 玫瑰金色，
3: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相自动循环。
4: 功能，
3: 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全镂空的。白天太阳升起来，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来，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
4: 最重要的6点钟的位置哈，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我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3: 陀飞轮摆陀在走动，里面
4: 机芯
3: 滴滴答答，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
6: 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3: 让这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4: 全镂空的，
6: 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3: 我实话实讲，瑞士品牌
6: 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还是挺贵的。
3: 来看手表的杂志，
4: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3: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4: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3: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瑞士品牌
4: 陀飞轮结构日月星象机械腕表，
3: 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3: 让利给大家1000元，
4: 哇，
3: 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0: 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再优惠1000元，
2: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但是今天限量30组吧，
3: 好，
1: 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
3: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4: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5: 读飞轮结构，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6: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7: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6: 它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8: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6: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7: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6: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9: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戴上它特别
8: 上档次。
9: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得赶紧下手。
10: 将军，
11: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9: 那可不，
8: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背面全镂空的底盖。里面机芯滴滴答答，
2: 陀飞轮
1: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8: 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需要299，
9: 299，
10: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2: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
9: 关键是啊，还不贵。
12: 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3: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1: 品牌来自于瑞士，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你
2: 2000元，只要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0: 大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投降吧！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0: 别开枪！

1: 洪凯秋，洪凯秋，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2: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1: 快点，走！
2: 是，快点，走！
1: 快点，走！
2: 快点，
1: 石总，
2: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2: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1: 是。
3: 昨夜，
4: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3: 在天堰楼被绑架。
0: 天堰楼？
3: 正是。
0: 怎么，段厅长知道？
3: 啊，不不不，你接着说。
5: 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0: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2: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爸爸，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眼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哎，
1: 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0: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2: 有。
0: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2: 是。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合会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2: 云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
2: 我
1: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
2: 啊，
1: 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

0: 和慧大老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别！师座，你和林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1: 袁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0: 叶师长，我，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得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2: 师座，
0: 将袁文才带走。
3: 是。
0: 哎，
3: 红开兄，红开兄。
0: 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3: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红开不能从命。红开兄，听我把话说完。哎，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
0: 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3: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0: 是。
3: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堰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哼。但是。 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堰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4: 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堰楼的时候，无故并不在场，
5: 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4: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5: 不，
4: 天堰楼是云建明的产业。
5: 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的闯了进去，杀死舒长火急，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0: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4: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5: 我，
0: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5: 是，一定。
0: 一定，你，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是啊。
3: 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呀！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哎，哼！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是的。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
0: 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 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

0: 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1: 二当家。
0: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燕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1: 没问题。
2: 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1: 哎，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2: 师座，您看呢？
0: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1: 是。
0: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1: 没问题。叶市长，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3: 林娜，你说呢？
4: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0: 云老弟，你呢？
2: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0: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就这么定了，明天一切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常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0: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0: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0: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0: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

0: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啊、
1: 对、
0: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厅长，司令部电话，我说有急事找你。
0: 好，你们慢慢喝，我去接个电话。
3: 哎，好好好，您请便。哎，请便。
4: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3: 哎，好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大厂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5: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
5: 嗯，
2: 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1: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2: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3: 没事，
4: 你没事吧？
0: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好。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

0: 怎么开的车啊？
1: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怎么开的车啊？轮胎着了，轮胎着了，准备换备胎。
0: 你看看，
1: 轮胎着了。
0: 哎，轮胎着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他们挪一下啊！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您坐，
2: 来，我推。
0: 怎么样？上钩了。
1: 来喽，工具！
3: 来，
4: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5: 放一枪，把枪放下！
0: 千万别开枪！
1: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啊！
5: 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求求你，
1: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4: 别开枪，别开枪，
0: 放了他，放你走！
1: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0: 你，好吧。
6: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4: 哎，老总，您没事吧？
6: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
4: 儿。哟，我的公文包呢？哎呦，没事吧？啊，
6: 没事没事，
4: 没丢东西吧？
6: 没有没有。
4: 好，
6: 老板，
4: 好，
6: 我先走了。
4: 好。慢走啊！
0: 好，停着吧。来，给你。
7: 哎，谢谢。
4: 书记，叶营长，快请坐。
0: 哎，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都搞到了。
4: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8: 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0: 哎呦，叶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9: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啊，
8: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
0: 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隔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8: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9: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0: 哎呀，美琪，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美琪出城。
10: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4: 嗯，
10: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4: 嗯，
11: 政委。这就是美琪小姐，
10: 好啊！早就听燕双鹰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9: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10: 好，好，好，你去吧。
11: 是。
10: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9: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总前委。
0: 梅奇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1: 哦，
0: 好啊，
1: 好。
0: 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里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2: 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0: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1: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2: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0: 哦，燕双英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2: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0: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
2: 进来。
3: 师座，
2: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3: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
1: 八骏腾蹄踏云来，鼓亮风箱带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3: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4: 9块9
5: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8: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8: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9: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纯粮酒
9: 大品牌，
8: 这

0: 烫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
1: 只要9.9元，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哇，
6: 酒花四溢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7: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0: 马年荣耀
7: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9: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1: 9.9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2: 好喝不上头。
1: 除了酒品好之外，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2: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元
2: 10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9: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
2: 好喝不上头，
9: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1: 9.9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还是
10: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9: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1: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9: 箱。
2: 杜康是老品牌，
9: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2: 又好看又。

0: 说改下活动，
1: 9.9元
0: 十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箱，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帕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帕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3: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4: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5: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3: 哇，酒花四溢啊，
5: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5: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0: 十瓶
1: 只要9.9元，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0: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
5: 不管是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1: 9.9元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4: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6: 订购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5: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0: 十瓶
1: 只要9.9元，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
5: 不管是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1: 9.9元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4: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2: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5: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
1: 是的，你没有听错，
5: 现在打进电话，
2: 杜康马年荣耀酒
1: 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6: 订购吧。
8: 通知，紧急通知，
2: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
2: 杜康马年荣耀酒
1: 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
9: 订购吧。
10: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1: 三秦好戏继续上演，陕西决赛火热开唱，多地选手轮番亮相，生旦净丑齐聚舞台，经典名段韵味悠长，老少票友逐梦赛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0: 为什么许多千百年前的书法名作能够穿越时空，让后世书法家竞相追摹，却始终无人能够复刻？
12: 写意书法的精髓正在于刀下的真情。
10: 写意书法究竟写的是什么？是字，是意，还是藏在笔墨背后那个真实而鲜活的自己？
12: 必须闯过求美、求真、画境这三重的关卡。
10: 当笔墨挣脱技法的束缚，书写与情感同频共振时，书法还是单纯的笔墨艺术吗？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笔意归心，邀您一同探寻技道共生的笔墨智慧，感受笔随心走、墨随情变的艺术自由。
13: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4: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15: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16: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0: 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1: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2: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0: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1: 哦，燕双应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0: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1: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嗯。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署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进来。
2: 师座，
1: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2: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哎，
4: 林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5: 什么？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7: 我看这个叶鸿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你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鸿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鸿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放心吧，与叶鸿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鸿开一起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3: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啊？
4: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0: 我们立刻准备。
1: 共军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2: 黄处长，
1: 稳定军心。
3: 我要见总座。
2: 是，
1: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希望诸位精神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2: 总座，
1: 进来。
2: 总座，
1: 怎么了？
2: 黄处长找您。
1: 哦，
2: 就在外面。
1: 诸位请稍后。你去吧。
2: 是。
0: 总座，出什么事了？
4: 最近我们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鸿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4: 叶鸿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4: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开商讨起义细则。
1: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4: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立刻出动，将叶鸿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4: 是。
1: 哼，抓捕叶鸿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4: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1: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4: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4: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1: 哦，
4: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1: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4: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1: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4: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1: 你的意思呢？
4: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
0: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
1: 你们两个站岗。
3: 是。是。
0: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4: 是。
0: 走。
5: 哎，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6: 是。
5: 凭什么抓我？
6: 老实点，老实点，
5: 放开我！
6: 别动，
5: 放开我！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么？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10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0: 请
2: 啊。
1: 请，
0: 请。
1: 啊，坐吧。
0: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3: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0: 不，
3: 燕双哟。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3: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3: 哦，有意思。嘛节目？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宴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3: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骂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这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3: 哎啊！哟、啊，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袁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3: 林大哥，林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啊，怎么回事？
3: 出事了，下午黄云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十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50了。
3: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4: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5: 是。

0: 快跑！
1: 啊，
0: 别动！
1: 别动！别动！
2: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3: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4: 是
5: 是。
4: 哎，走，你们。
2: 叶市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6: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6: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2: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5: 出动啊，出动！云建平来了。
2: 哪个云建平？
7: 真的云建平。
2: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7: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0: 有埋伏，快走！
1: 快走！快走！

0: 奶奶，爸爸，
1: 琳达，别过来。
2: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
3: 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
4: 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3: 哼，过奖了。
4: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
3: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
4: 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3: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4: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

0: 又是你，云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冷静，
0: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云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2: 怎么不冒充我了？
3: 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2: 现在结果怎么样？
3: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2: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英雄们，打！
1: 奶奶，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师座，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工程的解放军部队。
1: 好的，
2: 郭大哥，
0: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2: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上。
3: 老夫人，领导，
4: 你们随师座同去。你呢？
5: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眼楼。
4: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5: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的时刻到了，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大家北马路，攻克金雕桥，为大部队铺平道路。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的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玩。哎，
3: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

0: 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

0: 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三秦好戏继续上演，陕西决赛火热开唱，多地选手轮番亮相，生旦净丑齐聚舞台，经典名段韵味悠长，老少票友逐梦赛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
2: 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3: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这只机械腕表品牌来自于瑞士。你看，这个瑞士的品牌证明，它也是一个陀飞轮月相结构高端机械腕表，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这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3: 表带
2: 做到了纯钢漆珠，尖金表带，表面是蓝宝石玻璃，硬度是仅。
3: 最钻石的，
2: 所以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它都能
3: 关
2: 关难过。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再来呢，手表圈，
3: 玫瑰金色，
2: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是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随着我们时间的 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全镂空的。白天太阳升起，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
3: 最重要的6点钟的位置哈，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我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2: 但是这只让你眼见为实，
3: 陀飞轮摆陀在走动，里面
2: 机芯滴滴答答，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
3: 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
4: 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2: 让这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3: 哇，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4: 我实话实讲，
2: 瑞士品牌
4: 陀飞轮
3: 月相机械腕表
2: 还是挺贵的。
3: 来看手表的杂志，
2: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3: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2: 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瑞士品牌
3: 陀飞轮结构日月星象机械腕表，
2: 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利给大家1200元，
3: 哇，
2: 优惠完1299块钱。
5: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优惠1000元，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但是今天前两30组吧，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
5: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6: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
7: 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8: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9: 陀飞轮结构，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
7: 这款腕表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
10: 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11: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12: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3: 它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14: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

0: 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1: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
2: 瑞士品牌的
3: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4: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戴上它特别
0: 上档次。
4: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得赶紧下手。
5: 将军，
6: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4: 那可不，
0: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
7: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8: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
9: 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10: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
9: 里面
7: 机芯
9: 滴滴答答，
7: 陀飞轮
9: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4: 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需要299，
6: 299，
5: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
4: 关键是啊，还不贵。
11: 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2: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的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8: 品牌来自于瑞士，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但是今天
7: 为广告做宣传，
8: 让你
7: 2000元，只要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193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到处是恐怖的阴霾。我叫严韵瑶，是公共租界图书馆的馆员。本来我很庆幸自己躲在租界这片所谓的净土中，能够逃避令人恐惧的兵凶战祸。然而，一个男人的出现将我推进了惊涛骇浪中。他叫燕双鹰，在图书馆认识的，算上这次应该见过三次面了。
1: 是你？
2: 是你？
0: 前两次见面都很平淡，可这次却令我永生难忘，甚至改变了我的命运。

他劫持的是日本人押运黄金的铁甲车。我从没想到过，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竟然会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猎鹰暗杀队的领袖。他领导的这支秘密地下抗日力量潜伏在租界中，以开办歌舞厅为掩护，利用日寇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态势，往返于占领区和租界之间，刺杀落水的大汉奸，破坏侵略者的统治，在当时可以说威震上海滩。只要提起这个名字，日寇和汉奸无不谈虎色变。

0: 都准备好了，伯爵。
1: 卡车、钳子、护身符，12点整到乐曹会歌舞厅门前接应郑雅书和林小将。
0: 明白。

0: 你从重庆前来投奔维新政府，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弃暗投明。
1: 是是是，弃暗投明。<笑>
0: 我已向我的上级，陆军情报部部长袁田阁下力荐了你，他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重要的位置。
1: 多谢小林科长栽培，来，请。
2: 小林科长点了我的牌，他是这儿的常客，我们是老熟人。
0: 去，是。小林科长，请你相信，
2: 科长后有个舞女在门外，说你点了他的牌。
0: 请他进来。
2: 是。进去吧。
1: 老板，让我来陪小林科长跳。

0: 村上君，听说这次来华的天皇特使是陆军上将金井武夫阁下。正是。金井阁下到沪后，与维新政府的一切联络事宜，都由陈阁下以及社会联络部负责。有个问题能不能请教村上君？是什么？特使阁下此行的目的，能否提前透露一下？ 让文翰也好有所准备。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是什么？
1: 陈阁下一定知道，70年前的太平天国。
0: 哦，那是当然。太平天国首领是被称为天王的洪秀全。据传闻，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 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藏，埋藏于深山之中。金井阁下此来目的，便是奉了天皇的旨意，寻找这笔宝藏。此事绝密，本不应该泄露。但寻找宝藏，不仅需要日本军方的配合，更需贵政府大力协助。因此，才与陈阁下事先通个气。
1: 原来如此啊！
0: 陈阁下一定要保密。

0: 就是台留声机，没什么特别的。嗯，这是怎么回事？
1: 是，
0: 走，回头让头看看。走，好。头，
2: 怎么回事？
0: 湖畔停着一艘小船，船上放着这个留声机。
2: 谁的小船？
0: 不知道啊，周围没有人，只有这个留声机在那咿咿呀呀的唱，真够吓人的。

0: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炸弹！炸弹！走出去看看。
1: 不用麻烦了。
0: 不好，有！

0: 电话线被割断了，你不是说电话线被割断了吗？是那一线，喂，
1: 我来了，他来了，
0: 你们两个守住楼梯口，只要看到他，立刻开枪，是。你们两个保护夫人的房间。
2: 是。
0: 我想，他一定不敢从楼梯上来，最有可能的攻击点就是……陈部长，你二位藏在桌后，守住大门，我和部下埋伏在露台的玻璃门旁，只要他进来，就乱枪打死他。

0: 玉姐。你。
1: 陈文翰。原国民党政府民政厅副厅长。现任伪政府社会部部长。
0: 是的，你是军统。
1: 算是吧。蓝衣社下属。猎鹰暗杀队。
0: 你就是猎鹰暗杀队。
1: 是的。
2: 你要杀我。
1: 你不该死吗？
0: 就因为我投靠了日本人。
1: 凭这一点就足够
0: 了。其实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那事情是怎么样的呢？
2: 目前日本国武力强盛，凭我们中国这些羸弱之兵是无法与之对抗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出路了，你看到了吗？蒋介石躲到大西南龟缩不出，你以为他是真心抗日啊？你可能不知道，他派遣了很多亲信，千方百计与日本人讲和，现在戴笠就在香港与那个南本石龙会面，探讨中日合作问题。只是这些你们并不知道而已，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你们，只不过是要利用你们为自己消灭异己而已啊。其实啊，日本人是想把中国治理好的，是想要东亚各国共同繁荣昌盛，这与我们的目的并不矛盾啊。
1: 说吧，
0: 说什么？
1: 你和那个日本人在商量什么？
0: 我们在说些闲话。别开枪！我说，村上对我说，天皇特使近近武夫即将抵沪，他受天皇之托，来中国寻找天国宝藏。
1: 哦，天国宝藏？什么天国宝藏？
0: 就是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的宝藏。仅仅奉天皇谕旨，组织了一支由浪人考古学家组成的行动小组，要求驻华日军以及维新政府全力协助，一起尽快找到宝藏。
1: 是这样。
0: 兄弟，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求求你放我一马。
3: 刚刚你说
1: 日本人想把中国治理好。是像屠杀南京老百姓那样治理中国吗？啊，几十万人都是你的同胞，你却能说出这样的话。
0: 战争是残酷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世界上哪有一场战争不死人的？南京事件不过是日军失去了理性，那不过是偶然事件。

淞沪会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上海，竟竟就非常严明吗？你是我见过的最不要脸的人。最初，我以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是最可恨的。然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像你这样无耻的汉奸，甚至比侵略者还要可恨。 正是你们这些无耻之徒的存在，日本人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正是你们这些王八蛋们帮忙，中国人的钱才会源源不断地流进日本鬼子的钱包。刚刚你竟然说，南京遇难的几十万同胞是死于偶然事件，我简直不明白，连这种不要脸的话你都能够说得出口。 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还有什么是你不能做的？本来我有一个习惯，不会当着家属的面杀害他们的亲人，但是对于你，我改变了主意。我决定让你的妻子亲眼看到你死去，这样对她是个最好的教育。

0: 杀死我吧！
1: 我只杀汉奸。

0: 夫人，这位是76号特工总部的李主任。
1: 李志群，夫人节哀。
2: 李主任，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大约8点钟左右，我正要休息，楼下发生了爆炸，紧接着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我还以为事情过去了，谁知道几分钟后，爆炸声再起，一个身穿黑色皮大衣的人闯了进来，当着我的面杀死了他。
1: 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

0: 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二层书房。啊！这一点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环，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 而后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二层书房。哦，是这样。楼上的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嗯，就这样。 保卫组长二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两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3: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 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 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
0: 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

0: 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三秦好戏继续上演，陕西决赛火热开唱，多地选手轮番亮相，生旦净丑齐聚舞台，经典名段韵味悠长，老少票友逐梦赛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6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7: 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9: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

0: 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重视起来了。
1: 是什么文明新风在浸润乡野？
2: 我们倡导低价彩礼，啊，抵制这个天价高彩礼。我们制定了这个07、12、13的这个标准。
1: 让我们走进大美城县，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为什么许多千百年前的书法名作能够穿越时空，让后世书法家竞相追摹，却始终无人能够复刻？
3: 写意书法的精髓，正在于刀下的真情。
1: 写意书法究竟写的是什么？是字，是意，还是藏在笔墨背后那个真实而鲜活的自己？
3: 必须闯过求美、求真、画境这三重的关卡。
1: 当笔墨挣脱技法的束缚，书写与情感同频共振时，书法还是单纯的笔墨艺术吗？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笔意归心，邀您一同探寻技道共生的笔墨智慧，感受笔随心走、墨随情变的艺术自由。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5: 不好，是燃气线了，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6: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4: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5: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7: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二层书房。
1: 啊！
0: 这一点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环，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 而后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二层书房。哦，
1: 是这样。楼上的
0: 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
1: 嗯，
0: 就这样。 保卫组长二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两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而后进入卧室，再杀两名守卫。当陈文汉部长走进卧室时，刺客已经在等他了。
2: 主任，这难道是一个人干的？
0: 很不幸。
2: 是的，谁干的呢？难道又是？你说的很对，又是猎鹰暗杀队。
3: 李主任，
4: 老胡，怎么回事？
3: 出大事了！特高科的小林员科长和重庆刚刚过来的国民政府警务厅厅长张宏达被人杀死在越朝会舞厅。
2: 什么？
3: 我已命人将舞厅封锁。
0: 你快去看看。走。混账！你们简直是一群废物！面对抵抗分子如此猖獗，你们竟然束手无策。
5: 是是。
0: 可袁店长官，刺杀发生在法租界，这我们也无能为力啊。抵抗分子就是利用皇军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条件。
6: 在日控区和租界之间，策划了一次次的暗杀。仅仅3个月，杀害已经发生了近20次针对维新政府和日本皇军的暗杀事件。今天夜里的刺杀，更是公众血腥，明目张胆，简直可以说是猖獗至极。我们不但损失了两位政府要员。 就连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小林元首座，都死于抵抗分子之手。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是对皇军的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
0: 我曾多次告诫，住在租界以及喜欢到租界的舞厅、餐厅活动的友邦人士和政府要员，请他们搬回日控区居住，并在我们荔枝所带的地区活动。
6: 然遗憾的是，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劝告，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悲剧才一次次发生。嗯，李阁下，你作为76号特工总部的负责人，必须负起责任。我限你3天内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对不起，袁店长官。
0: 我没有这个能耐，不可能在3天之内破案。
6: 哦，什么？这算是你公然违抗陆军情报部梅机关的命令吗？

0: 我想提醒李阁下，那几官可以支持你，当然，他也可以毁掉你。在维新政府当中，觊觎76号特工总部主任这一职位的，应该是大有人在吧？
1: 袁连长，我能说两句吗？当然。 在此之前，我曾向长官汇报，目前活跃在上海的抵抗分子，主要以国民党军统控制的蓝衣社为主，其中蓝衣社下属一个名叫猎鹰暗杀队的秘密行动小组最令人头疼。这个组织行踪十分诡秘，已经成功执行了十几名友邦人士和维新政府要员，并策划了数次针对皇军的爆炸案。 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几天前，将驻扎在江湾区的皇军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炸毁。哦，炸毁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的就是这些人。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近发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80%是由猎鹰暗杀队策划执行的。今天夜间闯入公馆刺杀陈文翰部长，以及在舞厅刺杀小林科长的。 也是他们。哦，你怎么能确定？他们这些人出击时有着非常显著的标志，那就是他们驾驶着一种奇形怪状的四轮摩托和装有重型火器的敞篷汽车。猎鹰暗杀队的首领是一个穿黑色皮大衣、戴面罩、身背武士刀的男人。今天夜里，在湖滨公馆，陈文翰的妻子。 就亲眼目睹了这个人。目前只知道这个组织由七八个人组成，他们武艺高强，来无影去无踪，凡出手必定惊世骇俗，可以说得上是军统特务集团精英中的精英。我们是用尽了办法，但收效甚微，因此对于长官的要求。
2: 智勋无法达到，但我向长官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尽快破案。嗯，李主任，明天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阁下即将抵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届时，维新政府新亚院以及日本陆军海军驻沪司令部将在新亚院华中联络部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
3: 你务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绝不能再出差池。请长官放心。这里就是猎鹰暗杀队的总部，位于皇朝歌舞厅地下，非常隐秘，所有行动都是在这里策划和实施的。我总是在想。 是什么将我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与燕双鹰和猎鹰暗杀队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也许，一切都要从传说中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宝藏说起。

0: 老爷叔！
1: 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什么？
1: 你记住了吗？
0: 宝子，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1: 到青龙脊，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0: 老爷叔。
1: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到青龙极寻找圣杯，这是什么意思？青龙极，
2: 是痛快，
3: 什么？还是我又在跟这个小猴子较劲呀？
2: 痛快，咱们不行。
1: 亚叔、小江，你们回来了。
2: 哎，
3: 栾英，你担心我了没有？
1: 大名鼎鼎的舞女，还用我担心啊？啊？
3: 没良心，人家可是一直担心你呢。
4: 看来浑身发冷。
3: 那是你本来就冷。不爱看就别看，一边待着去。
2: 我说你别着急啊，是不是？没人说我不愿意看啊，那得先征得你同意呀、啊。哎，亚叔，咱们说好了啊，只要你答应，我可以从早上起来坐在你身边，一直看到夜里。
5: 那要是人家在吃饭呢？
2: 那我陪着。
6: 那人家要是睡觉呢？
2: 我也陪着。
6: 哎、你那这。
3: 说什么呢你？
2: 又来了！
3: 谁让你陪？瞧你这德行吧，长得跟墙皮似的，癞蛤蟆想的是天鹅肉。
2: 我是癞蛤蟆，可是除了我这癞蛤蟆，还有谁把你当天鹅呢？我看到有的人眼里啊。你连老母鸡都不如啊。
3: 说什么呢你？谁不如老母鸡啊？哪个说我不如老母鸡啊？哎呀，
2: 不是，你比老母鸡强多了。
3: 你个大笨蛋，你还有脸说我？我要是老母鸡啊，你就是个大废物。
2: 谁是大废物啊？
3: 你不是，就是你。
2: 我怎么是个大废物了？
3: 就你那动作比那老乌龟还要慢啊。今夜动手之前也不知道谁对我说，有我保护你不会有事的，包厢外的四个特务交给我。哎呀，
2: 是我说的。
3: 结果呢？
2: 结果，哎呀，只打死了两个，那是因为，
3: 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太慢，幸亏我多了个心眼，腾空窜了出来，在空中干掉那两个家伙。要是我从包厢门走出来，哼，那就算行了，死的就不只是小林园和张宏达，还多了个我郑雅叔。
2: 你不是，这外头的特务听到包厢里的枪声，那提前做好了准备。你说我这出手已经够快了，可是没想到还是让那两个家伙给躲开了。
3: 说得好听，还保护我呢，整个就是个大废物。
2: 我的自尊心严重的受到了伤害。
3: 你才不会呢，就你那脸皮啊，比城墙拐弯还厚，自尊心啊，比大块鹅卵石还硬，还有什么能够伤害你啊？
7: 没人能伤害得了你。
8: 就是啊。
1: 小江，我要是你啊，就不惹他。
3: 怎么样，这次行动我们干得漂亮吧？
1: 嗯，还可以吧。
3: 就不能夸人家一句吗？
1: 漂亮。
3: 那你是不是应该奖励奖励我呀？
1: 怎么奖励？
3: 带我们到外面庆祝一下吧。
7: 对啊，
2: 好啊。整整一个晚上你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爱听。
3: 大家看见了吧，我就说没人能伤害得了他吧。
2: 这你可说错了吧。哎，应该说我这叫心理素质好，自尊心恢复得快，刚刚被伤害刷了一下马上就好了。
9: 要我说啊，你们俩就是一对活宝。
2: 对。哎，双影，走吧。
3: 走吧。
1: 哦，我有点累了，你们去吧。
3: 扫兴。
9: 伯爵，那我们就先去了。
0: 去吧。
9: 走。
4: 走。
0: 哎，注意安全啊，不要离开租界。
9: 放心吧，没问题。
0: 怎么，你们不去啊？
7: 哎，留下来陪你啊，谁让咱们都是朋友呢。
3: 你不参加，我们到哪儿都没意思。自从老头子去世后，你整天对着这个小木盒发呆，你究竟在想什么？
0: 这是老头子留下来的，说是关乎着一笔巨大的宝藏。听他话里的意思，似乎与70年前的太平天国有关。
7: 宝藏？
0: 嗯。
7: 嘿，黄山鹰，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个爱钱的人呀、啊？怎么这会儿财迷转了相了？这老头子死的时候已经90多岁了，这人到了这个年纪，临终前说的话，你能信吗？
3: 哎，咱们老头子钟天祥可不是个老糊涂，那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总批霸，不管是青帮红帮还是街头流氓，都得瞧咱们老头子的脸色行事，他说的话还能有假？
7: 谁说老头子老糊涂了？我是说人到了这个岁数啊，这容易产生幻觉。
0: 不，老头子一直很清醒，而且据我所知，他年轻时曾做过太平军的将领，是忠王李秀成的部下。后来太平天国失败后，他逃离军队来到上海，才成立了现在的忠社。他留下的这枚大印，
8: 款式
0: 正
8: 是与忠王有关。
0: 这就说明老头子绝不是临终前的胡言乱语。
7: 哦，哎，可是以前我可经常听说什么什么墓穴宝藏啊，什么地下财富吧，全是假的。
0: 不管真的假的，先弄清楚老头子遗言的意思再说吧。
3: 嗯。

天国纪事。南王传记，西王传记，北王传记，英王传记。

0: 这里是开纳路图书馆吗？
1: 是的。
0: 我听说整个图书馆都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图书。
1: 没错，你要有关哪方面的，我给你推荐。
0: 我想看一看有关忠王李秀

0: 中王传记和太平军东征记事可以吗？
1: 好，非常好，谢谢。哎，图书馆是不是只有你一个馆员？
0: 你怎么知道？
1: 从你熟练的操纵高梯就能看得出来。
0: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
1: 如果管理的工作人员够多，你就不会练就这样一套节省力气的办法。
0: 你是个聪明人。是的，整个图书馆只有馆长与我两个人。
1: 只有两个人？
0: 嗯，我们这里是专科形式的图书馆，平常来的人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很闲。
1: 看你的工作是一种享受。
0: 谢谢，那里有桌子，你慢慢看吧。
1: 谢谢。

0: 青龙极意，
1: 你还在这里？
0: 啊，怎么了？
1: 你的表情好奇怪呀。
0: 啊，
1: 还以为你早就走了。
0: 啊，我找到了一些需要的东西。
1: 哦，需要帮忙吗？
0: 这张东征图显示忠王李秀成的大军曾经路经
2: 苏皖
0: 交界的龙虎山。
1: 是的，那是天国胜利12年，也就是西元1862年，忠王李秀成大兵压境，在上海外围击破了洋人华尔组建的洋枪队，并攻占了松江、江湾、吴淞等地，将租界团团包围。洋人万分恐慌之下，派出使者面见李秀成。李秀成看在同是基督弟兄的份上，与洋人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合约，而后率军离开，一路东进。3个月后，李秀成在苏皖交界的龙虎山击溃了淮军团练使李广华的军队，成功打开了通往安徽的大门。大军在龙虎山的青龙集休养1个月后进入安徽。
0: 李秀成的大军曾在青龙集休整？
1: 是的，这些在我给你那本忠王传记中都有记载。
0: 时间太紧，我还没来得及看。你看能不能这样，让我把这本书和地图带回去仔细研究。
1: 按图书馆的规定，馆内的书籍是不允许带走的。
0: 哦，我可以把钱压在这里，看完后一定奉还。
1: 你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馆长。
0: 谢谢。

0: 你叫燕双鹰？
1: 哦，是的。
0: 这个名字很特别，你在皇朝舞厅工作？
1: 哦，是啊，那是我自己的舞厅。
0: 你是开舞厅的？
1: 是啊。
0: 不像。
1: 哼，那我想做什么的？
0: 看你的穿着像记者或者作家。
1: 多谢台，我就是个开舞厅的。
0: 你肯定还有第二职业。
1: 也许吧。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0: 我叫严韵瑶。
1: 嗯，记住了。谢谢你，严小姐。
0: 不客气。
1: 再见。

0: 他是个不简单的人。
1: 馆长。
0: 啊，你说得很对，这个人绝对不是开舞厅的那么简单。
1: 您怎么知道？
0: 他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绝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你要小心。
1: 我？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哼，我看得出来，你很欣赏他。
1: 馆长，您说什么呢？
0: 我只是随便说说。

0: 是。
1: 酋长呀、啊！哦，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九师傅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0: 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城级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

0: 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你退，
5: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

0: 吃，酒泡不烂，酒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8: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
10: 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3: 好，
1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姑奶奶往村里跑，发生举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

0: 他是个不简单的人。
1: 馆长。
0: 啊，你说得很对，这个人绝对不是开舞厅的那么简单。
1: 您怎么知道？
0: 他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绝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你要小心。
1: 我？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哼，我看得出来，你很欣赏他。
1: 馆长，您说什么呢？
0: 我只是随便说说。

0: 怎么了？
1: 酋长呀。
0: 哦，他不是说计划完成后一个星期再联系？
1: 看着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0: 伯爵，
1: 酋长，你怎么来了？
0: 好，干得好！昨夜这两下子打疼了日本人，现在日控区闹翻了天，日本鬼子和76号特务到处抓人呢、啊。这才叫威震敌胆呐！啊，现在日本人和76号，只要听到猎鹰暗杀队这几个字，那真是谈虎色变呢、啊。
2: 即使是谈虎色变，我看呀，他们梦里都会被吓醒呢。
3: 没错。
0: 是啊，我马庆云自复兴社成立便在特务处任职，直到今年初，复兴社改为军统局，所有行动几乎都由我参与。大大小小的刺杀，我策划过50-60次，见过了很多了不起的行动组，也见过很多了不起的杀手。可没有一个能超过猎鹰暗杀队，更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燕双鹰啊！我要给重庆的戴老板打电报，替你们请功。
4: 猎鹰暗杀队很小，小到在人海中无法寻觅，可他却与千千万万被日军残害的中国同胞的亡灵汇聚在一起，这才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利。这不是猎鹰暗杀队的功劳，更不是燕双鹰的。要庆功，就给东北、平津、给南京死难的同胞，给千千万万被日本人残害的冤魂吧。
0: 好，庄英啊，说得好啊。
5: 庄英，你这话说得地道，说得结实，说得我们的血往脑子上涌。

0: 得，率领咱们中社的弟兄们参加军统，加入蓝衣社。起初还有人不太理解，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家，杀了我们的人，我们就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就是错了命，也值得。
1: 什么有人不太理解？还不是你？
2: 这还不许有个转变的过程啊！
3: 亚叔是故意气你呢。哎，对了，酋长，不是说好一星期以后再见面吗？怎么今天就来了？哦，
2: 少英啊，联络站接到重庆密电，有重要情报。
4: 哦，什么情报？
2: 重庆方面从日本得到情报，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即将到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
3: 名为金百合。怎么，
2: 你知道？是的，昨夜刺杀陈文汉时，他也说起了此事。这个所谓的金百合计划，是为了太平天国留下的宝藏。
3: 宝藏？又是宝藏？我们昨天还……
4: 不说话你会死啊！
2: 哦，
3: 酋长，你们说，你们说。
2: 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吗？只知道与一笔古老而巨大的财富有关。据说这笔财富足可以支付日军在东亚地区20年的军费。为此，日本天皇授权兴亚院组建了一支由武士、警卫、军队以及特务组成的行动小组，由日本军部和伪政府全力配合，完成这项计划。
4: 这笔财富。
2: 究竟是何处，竟然惊动了日本天皇，而且居然如此大动干戈？这就是你的任务。哦，明天晚上，伪政府要员与兴亚院及日本陆海军将要在华中联络部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天皇特使进京五夫。你们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混进欢迎会，搞到金百合计划。
3: 怎么，重庆方面也对这笔宝藏感兴趣？
2: 啊，是是，总不能让宝藏落入日本鬼子手中啊。
3: 嗯，这倒是。
5: 那华中联络部可是戒备森严，高墙电网，里里外外有5道岗哨呢。平时想混进去都难如登天，就更别说天皇特使来的时候了，那肯定是加岗加哨啊。
0: 再加上李志群的76号负责保安，那简直就是龙潭虎穴呀！哎呀，怎么进去啊？林小江啊，林小江，你号称飞人，谁知道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
3: 哎哎，我怎么是胆小鬼了？
0: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就凭你的轻功，什么高墙能拦得住你啊？
3: 是，你说的对，墙高不怕。 那关键上面还有几米高的电网呢，那根本借不上力呀。人啊，只要碰到上面，立刻就会变成焦炭。再好的轻功也得要借力呀。那总不能插上翅膀飞过去吧？哼，我真要碰上电网了，那我林小江可就不是什么废人了，那就变成废人喽。
2: 好了好了，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吵了。
4: 水影，你觉得怎么样？我需要一只宝石戒指。宝石戒指？嗯，我是不是听错了？
2: 你的耳朵非常好，我就是要一只宝石戒指。
4: 可这是什么意思？用它去换一张进入华中联络处的请柬。
2: 这可真让我有些莫测高深了啊！
6: 停车！放行！

0: 我赢了，我战胜了大松，我终于战胜了大松。燕军，我战胜了大松，你知道他是海军陆战队剑道比赛的总冠军，我赢了，我真的赢了。
1: 是的，青木君，我看到了，你出剑非常稳定。
0: 燕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跟你学习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剑道水平突飞猛进。
1: 那是你的悟性好。
0: 你再给我们示范一次吧。
1: 好吧。剑道之精髓在于和气，气和则顺，气凝则阻。出剑时，在上身保持姿态的同时，手臂及其手腕要极其放松，绝不能浑身僵硬，以致动作变形，否则非但无法击中对手，还会将自己的破绽卖给对方，遭致失败。
2: 你俩过来。

0: 凭你们的技术，不会这么快的输给我。知道你们输在哪儿吗？因为你们怕我，觉得我的技术比你们好，因此非常紧张。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你们出剑时充满了疑虑，失去了往日的果断，这才会被我钻了空子。因此不管对手强大或者弱小，都要保持平和的心理，松弛的状态，同样对待。
1: 是。
0: 你们继续练吧。
2: 继续练习吧。
3: 燕军，我们到办公室说。

0: 哦，翡翠。吴彦君，这块翡翠水头十足，摸起来温润柔滑，很了不起的。
1: 是的，这块翡翠的成色非常好，于是我把它买下来送给你。
0: 啊，送给我？
1: 是的。
0: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是我的老师，应该我送你礼物才对的。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世间之物总要送到识货的人手中，方为尽善尽美。你喜欢翡翠，那就收下吧。
0: 这个
1: 凭你我的教

0: 邀请，何必为一块石头推来让去啊？收下。
1: 那好，我就收下了。
0: 这才对。青木君，我听说偏皇特使金井武夫将要抵御。

0: 到肝胃。
1: 护、
2: 哦、是的，我已经接到了兴亚院的邀请，明天晚上7时在华中联络部为特使阁下举行欢迎晚宴。
1: 哦，
2: 怎么，严君，你在想什么？
1: 哦，没什么，说出来怕是会为难你。
2: 刚刚你还说过，凭你我的交情，不需要客套。说吧，我能为你做什么？
1: 听说这次特使到来，带来了日本对华金融和贸易的新政策。青木君，你知道，我不仅有几处舞厅，还有一间与友邦非常亲善的洋子贸易公司。不瞒你说，我想亲眼目睹天皇特使的风采，更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对华贸易的高见。
2: 哦，燕君，你说的很有道理，以你的身份的确应该认识一下特使阁下。
1: 好，
2: 对你今后的生意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不起，哎，是我忽略了这一点。请你放心，这件事由我负责安排。

0: 中村少佐，请听好，立刻给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打电话，以我的名义再要一份明天晚上晚宴的请帖。啊，请帖上要写上燕君的名字。是的。
1: 哎呦，行啊，双影，我真服了你了。你是怎么搞到请柬的？上面还写着你的名字呢。
2: 这一点已经不重要，大家立刻动手仿制四份同样的请柬。

0: 二位，请你们摘下手上的戒指。哦，
1: 为什么？
0: 请你们放心，我们只是代为保管，宴会后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们。啊，
1: 怎么，中国人戴戒指都犯了大日本帝国的忌？
2: 哎，月心，把戒指摘下来给他们。
1: 爸爸，
2: 听话。
0: 请请。对不起，请摘下戒指。
3: 秦伯爵，为什么不让戴戒指？
4: 对不起先生，
5: 戒指中可能藏毒，特务们特别担心有人混进欢迎酒会，在酒里下毒，因此所有戴戒指的人都要除掉戒指。
0: 二位，请你们摘下。
3: 原来是这样，想的可真周到。
4: 对不起先生，
5: 我们海军早就总结过，陆军的特务是整天紧张，遇事慌乱。
3: 哦，这两句话说得有意思，也很贴切。
4: 谢谢，请您放心，因为我一定会原
5: 谅你。哎，燕军，你知道前面进去的一老一少是什么人吗？
4: 一定加倍小心地保管好大家的物品。
5: 是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啸天和女儿张月心。
6: 市长，
4: 市长，市长，
1: 爸爸，以后你不要再逼我到这种无聊的场合。
2: 哎呀，怎么了？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啊？
6: 你好，
1: 身为上海市长的女儿，竟然被特务强迫摘掉戒指，能让人不气愤吗？
2: 记在天下，不得不低头啊。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要学会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6: 市长阁下，
1: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才是主人，日本人可不是侵略者。听说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遇难的同胞达几十万人，你竟然还要我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连国都没了，还有什么可谋的？
6: 市长阁下，
1: 我只想离开上海，到外面去做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哎，
4: 市长阁下，好，您好，
2: 刘先生。啊，
4: 很
2: 荣幸。啊，你去，你去。真是个孩子，20多岁了还这么幼稚。嗯，你以为跟日本人作对是闹着玩的？如果日本人真那么容易对付，国民政府还会逃到重庆吗？大半个中国会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吗？嗯，想做对国家有益的事，首先要保护好自己，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何谈国家，何谈民族啊。
6: 您好。啊，
1: 保护自己，就像您为了保护自己竟不惜给日本人卖命，我真不明白你的民族气节到哪儿去了。
2: 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做汉奸，真的愿意给日本人卖命吗？哼，实话告诉你，我不过是寄生虎穴暂存身，身在曹营心在汉呐。
6: 市长阁下。啊，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时候到了，你自然会明白。
1: 您是重庆方面的？我看重庆那帮人也不是什么好

东西。蒋介石天天叫嚣攘外必先安内，那不就是不抵抗吗？东三省没了，华北没了，现在华中也没了，

0: 在想些什么呀？这种话也是说的呢。
1: 有什么受不得？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一心抗战，就是比国民党强多了。
0: 是，小声。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的，这些你懂吗？小孩子只知道赶时髦，口中喊着主义，脑子里空空洞洞。其实你们懂得什么国家、民族，懂得什么政治？今天这样的话，在其他场合绝不能说，否则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记住。哎呀，青木将军，
2: 师长阁下。
0: 好，这位是我的女儿月心。月心呐，这位是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长官青木弘一阁下。
2: 您好，
1: 将军阁下。
2: 我非常荣幸，张小姐真是楚楚动人呐。师长阁下，张小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双英，燕君。
0: 哦，燕先生，幸会。
3: 久闻市长阁下大名。
0: 哎，啊，燕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3: 在租界开了几间贸易公司和一家舞厅。
0: 哦，好好。
1: 啊，你是开舞厅的？
0: 选择在这里。
3: 是的，
0: 举行这个婚礼。
1: 什么舞厅？
3: 叫皇朝歌舞厅。
1: 啊，我去过那里，很大，很有名气。
3: 勉强说得过去吧。如果小姐喜欢，随时光临，燕某一定恭候。
1: 哎，叶先生，我听说上海滩所有舞厅的老板都是帮会人，你也是吗？
3: 嗯。
0: 哎，月心呐。
1: 对不起。
3: 哦，不要紧，小姐说得非常对，在下的确是帮会人。
0: 哦，袁先生，不好意思，我这个女儿太任性，口无遮拦，还请多多原谅。
3: 市长阁下言重了，小姐心直口快，我很欣赏。
0: 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1: 易先生，你是青帮还是红帮？
3: 青帮的中社。
1: 哦，中社，我听说过，你们的首领是不是叫做钟天祥？前些日子去世了。
0: 嗯，
3: 是的。
1: 你们帮会的人物每天的生活是不是都很刺激？
3: 刺激。
1: 嗯，听说你们每天为了争夺地盘、生意和女人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
3: 如果我们天天都血流成河，恐怕青帮早就消失了。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杀过人吗？
3: 我。
1: 你一定杀过，对不对？
3: 好，我去拿两杯饮料。
4: 说，
3: 哎，服务生
5: 来了。

0: 谢谢。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来了。你真是个难缠的。哦。啊，李主任，市长阁下，袁天阁下，醒不醒目？嗯，醒目将军。嗯，两位好像很忙碌，尤其是李阁下，一双眼睛似乎没有停止过转动。非常时期，不得不小心一些。
1: 啊，可以认识很多。
0: 这位先生有些眼生。

0: 这位燕君是我的好朋友。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3: 儒雅
1: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3: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3: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惊人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三秦好戏继续上演，陕西决赛火热开唱，多地选手轮番亮相，生旦净丑齐聚舞台，经典名段韵味悠长，老少票友逐梦赛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为什么许多千百年前的书法名作能够穿越时空，让后世书法家竞相追摹，却始终无人能够复刻？
2: 写意书法的精髓正在于刀下的真情。
0: 写意书法究竟写的是什么？是字，是意，还是藏在笔墨背后那个真实而鲜活的自己？
2: 必须闯过求美、求真、画境这三层的关卡。
0: 当笔墨挣脱技法的束缚，书写与情感同频共振时，书法还是单纯的笔墨艺术吗？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笔意归心，邀您一同探寻技道共生的笔墨智慧，感受笔随心走、墨随情变的艺术自由。
3: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4: 见字如见，古人来。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

0: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三秦好戏继续上演，陕西决赛火热开唱，多地选手轮番亮相，生旦净丑齐聚舞台，经典名段韵味悠长，老少票友逐梦赛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6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你爸妈该有多担心你啊，在这里也别想偷懒，跟我做月饼去。
1: 我哪会做月饼啊，你放开我。

要是摔碎了，我可就彻底回不去了。哎呀！

0: 看到了吗？刚才的毕业经上画着天墓碑的图案和奇怪的符号，难道说开启天墓碑的经书并没有被烧毁，它就藏在那座神庙里？可是那座神庙，那座山峰究竟是什么地方？
1: 那里是僧伽拉。
0: 船长，
2: 万才叔，阿蛮大哥，你们怎么来了？
3: 今天是8月15，我们来和你们一起过团圆节呀。
2: 是吗？真是太棒了，我们正想你们呢，你们就来了。快进屋坐吧。
0: 等一等，船长，你刚才说僧什么辣，是什么地方啊？
1: 僧伽拉，古代也叫狮子国，在遥远的西洋。那座山峰叫圣足山，是僧伽拉的最高峰。
0: 僧伽拉圣足山。我明白了，僧伽拉就是当年法显大师求取佛经登船回国的地方，我们未来叫做斯里兰卡，那座高山我们叫亚当峰。太好了，终于有线索了，只要到了斯里兰卡找到开启天墓碑的贝叶经，我就可以穿越回家了。
2: 不好了，别做梦了，僧伽拉离这里10万8000里呢，船长他们一路赶来一定累了，先进屋休息一下，准备吃月饼吧。
0: 海清儿，你又打了我一拳，我可都记在账上的。
1: 万才叔，中秋佳节之际，我们大家又再次聚在一起了，不如好好赏月吧。
4: 好。

0: 万财叔，您喝水。万财叔，这个月饼是椰蓉馅的，这个最好吃啊。
1: 小琪，今晚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是不是有事儿要求我呀？
0: 哈哈，万财叔，我听说西洋各国特别喜爱我国的瓷器和丝绸，要不咱们出海去西洋经商吧？
1: 去西洋？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0: 为什么呀？
1: 西洋离这儿108000里，这去一趟要花几年时间，万一路上遇到什么危险，那可就回不来了。
0: 万财叔，我跟您说，僧伽喇人称宝石王国，各种宝石应有尽有，不去您可别后悔哦。
1: 你不用在这儿泡蘑菇，去西洋太危险，你磨破嘴皮子我也不会去的。
0: 哼，不去就不去，我

0: 我坐别人的船去。
1: 万才叔，看你把小琪给急的，你就别逗他了，赶快把我们的计划说一说吧。
0: 计划？什么计划？
2: 范师傅，其实我们这次来还有一事相求。
3: 沈员外请讲。
2: 是这样，半个月前一个波斯商人来访刺桐号，他自称是伊尔汗国阿布尔酋长的好友，阿布尔酋长的女儿即将大婚，为了给女儿准备嫁妆，酋长特意托他定制一套景德镇的青花瓷。阁下，我刚刚从南海归来，暂时没有出洋的计划，刺桐城的商人那么多，阁下为什么非要找我呢？
4: 因为您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2: 过奖过奖，
4: 我并不是说客套话，您和您的船员帮助爪哇和真腊和亲，粉碎海盗阴谋早已经是家喻户晓，请您一定要答应我这个请求，我代表阿布尔酋长向您表达诚挚的谢意。
2: 那好吧，
4: 真是太感谢了，这是您的报酬，只要您将瓷器运到干埋里，无论您在上面填多少金额，阿布尔酋长都会答应您的。
0: 支票，真是太神奇了，想不到古代就已经有支票了。哎呀，
2: 这个叫交钞，你还不知道吧？我跟你说说，商人携带大量金钱在路上呢，容易被盗匪抢劫，有了交钞就避免了被抢劫的风险，大大方便了贸易流通。
0: 原来是这样。万财叔，既然你已经答应了人家，那咱们赶快出发去献吧。
5: 出发什么？酋长定制的青花瓷还没烧好呢，空着船去啊。
0: 对了，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小琪，不要着急，去西洋必须借助冬季的东北季风才能成行，现在离冬季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帮着青儿爷爷一起烧瓷怎么样？
0: 这是个好主意，我也正想学习陶艺呢。
5: 哇，太好了，爷爷，正好苏麻离青我也找到了，这次就用它做颜料烧青花瓷吧。
3: 好啊好啊，我正愁没帮手呢，有你们加入那就太好了。
0: 就这样，为了烧制定制的青花瓷，大家一起行动了起来。在青儿爷爷的指导下，我们一行人组成了一条小小的生产流水线。真是不看不知道，原来制作一件瓷器要经过72道工序。

青儿爷爷说，工匠四方来，气成天下走，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就是从这里出发，销遍了全世界，难怪大家都把景德镇称作瓷都。青儿爷爷还说，在所有工序之中，最难控制的就是窑烧，温度高了瓷坯会变形开裂，温度低了又不能把陶土变成瓷，只有时间温度都恰到好处，才能烧出洁白如雪永不褪色的瓷器。真希望我们辛苦制作的瓷器能烧制成功啊。

逃离这个鬼地方。

0: 此的巨蜥，总有一天我要把它们统统烤了吃了。
1: 大王，它们力气太大，鳞甲又厚，我们不是它们的对手。
2: 是啊，这已经是我们第99次突围失败了。
0: 可恶，都是那个叫小齐的家伙，我们才落到这个地步。
3: 爸爸，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3: 巨蜥守着海滩，我们不可能冲出去，我们应该把船运到山上去。
0: 啊，运到山上？
3: 嗯。
0: 这
3: 爸爸，这是我们逃出去的唯一办法。
4: 大王，巨蜥又来了。
3: 爸爸赶快，不然就来不及了。
0: 上船。真聪明，真不愧是我的好女儿。出发，回海盗岛。

0: 哇，好漂亮啊！
1: 哈，我们成功了！
2: 成功了！
1: 青儿，这可多亏了你找到苏麻离青了。
3: 爷爷，您怎么了？为什么叹气啊？
4: 是啊，这只青花瓶虽然还可以，但还算不上真正的上品啊。
1: 算不上上品，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呀。
4: 真正的青花瓷会发出如蓝宝石般鲜艳的光泽，绚丽而不失安定，浓艳而不失通透，高雅脱俗，让人充满遐想，那才是真正的上品呀。
1: 爷爷，那为什么会这样？是窑火没有掌握好吗？
4: 不是窑火的问题，是因为……
1: 是因为什么？
3: 我知道为什么了。是因为我找到的矿石不是真正的苏麻离青。
1: 这怎么可能啊？矿石是拉美公主和乌丹玛王子专门派人从爪哇国找来的，怎么可能会有问题？
4: 这不能怪公主和王子，要知道很多地方都出产青料矿石，但烧出来的颜色却千差万别。也许是我弄错了，苏麻离青可能并不产自爪哇呀。
1: 青儿，你别难过，这次虽然失败了，我们还可以再来，总有一天会烧制成功的。
3: 要烧制成功，必须找到真正的苏麻离青。爷爷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我怕他看不到烧出绝美青花瓷的那一天了。哎呀，
1: 真是的，我真是个笨蛋，早查一查智能手表，不就知道苏麻离青产自哪里了吗？
3: 怎么样，小琪，查到了吗？
1: 这个问题好复杂，连现代专家都搞不清楚苏麻离青的初。

0: 住呢。不过大多数专家认为，真正的苏麻离青应该产自中东地区。
1: 中东？中东是什么地方？
0: 哦，中东就是你们说的波斯国一带。
1: 波斯国？
0: 嗯，青儿，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西洋吧，我们一起去找苏麻离青。

0: 白叨叨，我终于回来了。
1: 没错，
2: 大王到。
3: 哦，大王回来了。
2: 塔努大王万岁！
4: 塔努大王。
5: 西古尔德大王，
6: 大王回来了！
7: 西古尔德大王回来了！
2: 啊，他竟然还没有死！
8: 西古尔德大王，你回来了！哎呀！
0: 我们被困在龙岛，你不派人来搜救也就罢了，还敢在这里称王称霸，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2: 大王，您听我说，我
0: 把这个叛徒扔到海里喂鱼。
9: 是。
2: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我有一个东山再起的计划，请大王先听我说完。要是您觉得没用，再杀我不迟啊！
0: 等一等，让他说。
2: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大王，据一本古代宝典记载，天墓碑是用天外神石烧制，拥有无穷的力量。只要我们夺回天墓碑，就可以借助它的魔力，再次称霸大海。
0: 废话，天墓碑已经被王大元他们带回了中国，难道还能去中国抢不成？
2: 哎呀，大王有所不知啊。这段时间我一直派人暗中打听汪大渊一行的行踪，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天墓碑还在那个叫小琪的孩子手中，而且更让人惊喜的是，汪大渊他们又要出洋了，这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啊。
0: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2: 有半个字是假，我愿遭天打雷劈。
0: 好，我就暂且饶你一命。
2: 谢大人，
0: 这次一定要夺到天墓碑，报仇雪恨。
10: 夺到天墓碑，报仇雪恨。夺到天墓碑，报仇雪恨。夺到天墓碑，报仇雪恨。
11: 爷爷，我们该走了，您回去吧。
12: 一路上照顾好自己。
11: 我会的，您也要保重身体。
12: 哦，对了，晴儿，把这个也带上。
11: 啊，爷爷，这是什么？
12: 这是家乡的泥土，无论你走多远，这片故土都会保佑你平安归来的。
11: 爷爷，我一定会找到苏麻离青，平安归来。

这次我们将去往更远更辽阔的大洋，无论前方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也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风帆。

前面就是珍珠岛了，准备靠岸。

0: 巨龙传说。
1: 海底是一大片海草，绿油油的，柔软茂密又隐秘，这就是海草床。
2: 哇，好想住在海草床里面呀。
1: 但是据说那里有巨龙出没。
3: 巨龙
0: 像这样吗？
1: 没错，听说这只个头特别大，还很凶。
4: 小鳄怕怕。
5: 可怜我这把老骨头，还以为终于有地方安家了。
6: 传说都是假的，我就不上当。
0: 尖尖，你不怕巨龙吗？
6: 当然不怕，因为根本就没有巨龙。
7: 为什么我也得跟你一起下来？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们。
2: 哇，好美呀。
7: 阿克说海草床是很多海洋小动物的家，
6: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巨龙。现在别怕，探路找新家的事包在我身上。
7: 那你带路，咱们进去看看。
6: 好吧，跟紧点。哇哦，瞧，我就说吧，根本没有巨龙。当然，就算真的有，我也不怕。
7: 姐姐，姐姐，姐姐，你看，
8: 是谁在那里？
7: 姐姐，叶仔呢？
8: 这是属于巨龙特特的地盘。
0: 真的是巨龙？
7: 完了，可怜的蟹仔。
8: 外来者们，请快点离开，否则巨龙发怒可不好玩。
0: 天哪，他在催我们走。
7: 可是蟹仔，
0: 条条，你胆子大，要不你去。
7: 之前是谁夸自己的？
9: 我哪知道，传说是真的。
8: 哎，怎么了？嘿嘿，不愧是我海草床的保护神，特特是如此的聪明、强大、勇敢。
7: 让你吹牛，亏蟹仔这么崇拜你。
6: 哎呀，让我想想办法。
8: 一口气赶走了两个，不是三个。
7: 哎，我怎么觉得这条龙跟你有点像呢？
6: 像我
7: 夸奖起自己都不带脸红的。

0: 跳跳，你还想不想救蟹仔了？
1: 太感动了，为了这片海草床，我真是操碎了心。
2: 说得对，我太崇拜您了，巨龙。

0: 不了，先生，我得赶回郊区去了。
1: 哎，这就走了？
2: 芊芊，你看。
3: 嘿嘿，我有粉丝了，哈哈！
2: 谢兰，你看，
0: 你就是巨龙，巨龙，
2: 快快追！
4: 石头上的影子就是他吗？
3: 哎，行行行，我说实话，我不是巨龙，我是海马特特。海马是一种友善的海洋。
0: 我们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冒充巨龙？
2: 就是，必须说清楚。
3: 哎，因为这个办法真的成功过。看，这是之前外来者留下的东西，巨龙特特吓跑了他们。
0: 这些好像是用来抓小鱼的。
3: 我以为你们也是来捣乱的。
2: 好吧，看起来你真的在保护这里。
3: 当然了，我是海草床的守护神嘛，聪明、强大、勇敢。
4: 哇，守护神，我和爷爷可以住在这里吗？
3: 没问题，小不点，海草床欢迎新朋友。
0: 的尖尖圆满解决啦！
4: 海草床与红树林、珊瑚礁并称三大海洋生态系统，是很多海洋生物的栖息之地，也是海马的理想家园。可随着海洋污染和过度捕捞现象，这种象征着勇敢坚韧的奇特动物数量正在日益减少。
5: 为什么许多千百年前的书法名作能够穿越时空，让后世书法家竞相追摹，却始终无人能够复刻？
6: 写意书法的精髓，正在于刀下的真情。
5: 写意书法究竟写的是什么？是字，是意，还是藏在笔墨背后那个真实而鲜活的自己？
6: 必须闯过求美、求真、画境这三重的关卡。
5: 当笔墨挣脱技法的束缚，书写与情感同频共振时，书法还是单纯的笔墨艺术吗？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笔意归心，邀您一同探寻技道共生的笔墨智慧，感受笔随心走、墨随情变的艺术自由。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

0: 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麦浪翻金，农机轰鸣。
1: 现在数二十几起，现在的话大概就三下就数回来了。
0: 三下压查推进，守牢粮食安全。
2: 叮嘱落实各项保丰收措施，全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合理归仓。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农业是甘肃的压舱石，而以冬小麦为主的夏粮更是全年粮食收成的重头戏，直接关系着陇原粮仓的底气。这些年，省委省政府下大力气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农机装备越来越聪明，夏粮生产也摸索出了一套好办法、好经验。
0: 进入七月，麦子黄了，油菜熟了，夏收大戏就开场了。甘肃三夏生产从南向北，从东往西有序铺开，各地紧跟着农时走，跨区调配农机，让每一粒粮食都能颗粒归仓。田间地头处处奏响丰收曲，天水的冬油菜最先亮相。今年当地68.4万亩油菜齐刷刷地进入收获期，在秦州区的油菜地里，联合收割机来回跑一趟，收割、脱粒、清选、接杆还田，一次性全搞定，活干得快，人还省力气。合作社负责人马鹏波算了笔账，今年油菜收成好，心里更踏实了。
4: 今年走了360亩。亩产就要到150公斤，准备亩就要掉在300多公斤收。一天收起是100多亩，有4天就收完了。
0: 从地里收回来，油菜籽直接送进加工车

0: 间，在张家川县这家合作社，烘干、筛选、炸子、压榨、精炼、灌装，一道道工序下来，黄澄澄的菜籽油就出来了，品质稳定，销路不愁。
1: 我们生产的菜籽油、胡麻油、面粉等油脂的这个粮油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年销售额这个达到100万元左右。
0: 作为夏收的先头部队，全省冬油菜收获已接近尾声。截至目前，全省冬油菜已经收了125万多亩，占总面积的近80%。光天水就收了55万多亩，陇南33万多亩，庆阳29万多亩，这三个主产区撑起了全省的基本盘。夏收的主角最亮眼的还是冬小麦，平凉、陇南等地的小麦也陆续熟了。在陇南辉县，14.6万亩山地小麦进入收割季。嘉陵镇草滩村的李国兵看着接收场面，喜上眉梢。
2: 一亩地大概就是个7倍斤左右吧，7倍多斤，8倍斤。好的还是有1000斤的呢。现在我种了267亩小麦，种的时候用的机器，现在收是机器。现在的话，大概就3000就收回来了。
0: 辉县多是山地梯田，地块碎，坡度大，大机器使不上劲，当地就投用了轻便灵活的小型山地农机，转弯灵巧，割台高低可调，损耗小，效率高。小麦收了，秸秆也不浪费，打捆机一打包，直接卖给养殖户当饲草。
2: 共调配这个收割机，小麦收割机嘛是600多台套，组织了3个农机抢收服务队，针对这个和不同区域的特点，进行这个抢收工作。今年我们辉县的小麦接收率预计达到97%以上，接收减损率，预计在1.5%以下。
0: 夏收时节，天气多变，抢收窗口期就那么几天，各地都绷紧一根弦，坚持成熟一片收一片，能快则快。平凉崆峒区的大片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你来我往，场面壮观。
3: 现在咱们前面小米用2台收割机联合收割，比较快，损失也少，加上今年的雨水均衡，对小米的生长也比较好，今年的收成也比较好。
0: 今年全省冬小麦自南向北陆续开镰，南边麦区率先开放，陇南已收53万多亩，进度全省第一。平凉、天水、庆阳紧随其后，分别收了25.5万亩、19.26万亩、17.21万亩。陇东地区也全面进入了收获高峰期，从连片麦田到山地梯田，各市农机成了夏收的绝对主力军。陇南城县15.57万亩冬小麦全面开镰，当地从外地调入联合收割机，做到了机械化收割，全覆盖。遇上阴雨天也不怕，烘干设备随时待命，粮食收下来就能烘干，不用再靠天晾晒。
4: 我记得这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2-3天之内收割、晾晒、烘干一次完成，不用发愁了。计划明年就想在更大的发展。
0: 眼下庆阳190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提前摸清了各地块的情况，科学调配联合收割机，还在交通要道和集中作业区设立跨区接待服务站，给外地来的机手提供作业指引、修车、加油、买配件等一站式服务，让大家安心作业，顺顺当当。
4: 我这收割一般情况下就是100亩地左右收割的，面积的话，收割期间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可以向咱农机这一块可以反映，也及时能给咱解决。
0: 今年夏收，庆阳累计投入了2153台联合收割机，接收面积超过175万亩，接收率稳稳保持在90%以上。
5: 三夏期间，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60余台开展作业，设立了8个跨区接收接待服务站和48个种机服务联系点，小麦机械收割率达到100%。
0: 夏麦飘香，抢收正酣，平凉重庆10万多亩小麦也在有序收割，当地还推出了公益助农免费收割服务。 农机部门设立跨区

0: 服务点，给机手送矿泉水、送清凉扇，从方方面面护航下收。
1: 我们成立了三峡农业生产工作专班，在城区设置了矿区服务接待点三处，免费发放矿泉水、清凉扇等防暑物品，积极统筹调度机械，全力备战三峡生产。
0: 定西通渭县的常家河镇是当地冬小麦的早熟区，最先开镰。在三峡关键时候，县里举办了一场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八台收割机同场竞技，80多名农机骨干、种粮大户和机手现场切磋，以赛促训，让大伙儿规范操作，尽量减少粮食损耗。
2: 我们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以训题记，以赛速练，针对机具的调试、作业的速度、田间的操作、机具的维护四大损耗短板，开展靶向培训，最大限额的减少机收损耗。
0: 河西走廊的冬小麦正处在灌浆抽穗的关键期，张掖高台五维鼓浪全面推行一喷三防，用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农技人员扎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为夏粮丰收筑起一道科技防护墙。
3: 扎实做好一喷三防，后续补防补质和技术跟进服务，精准落实各项保丰收措施，全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0: 机械化让夏收跑出了加速度，今年全省投入了超过43万台套农业机械，冬小麦收获进度一天一个样，预计到7月中旬能收完90%，剩下约76万亩高海拔地区的小麦将在8月中旬全部收完。夏收正酣，夏种也紧锣密鼓，各地坚持收一块种一块，趁着土壤伤情好赶紧复种。辉县收了小麦就播大豆，灵台县的农户马上种黑豆，茬口接得紧紧的。
4: 做好了一个充足的时间保障，给夏茶负重大豆的这个作物的种植呢，也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夏种种下去，管户得跟上。眼下正是农作物生长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各地同步开展一喷三防。张掖、嘉峪关全面推广无人机飞防，药打得又匀又准。无为民勤的农技人员开展零距离指导，科学助力夏粮提质增产。截至6月底，全省已完成负重面积36.51万亩。
5: 一是落实一棚三防，二是科学灌水补肥，实时浇灌灌浆水，增施护耕；三是紧盯气象预警，加强田间巡查，保障夏粮稳产丰产。
0: 夏粮丰收在望，收购工作也提前准备起来了。玉门从质量检测、仓储设施、粮源组织等方面下功夫，确保新粮一入库就规范顺畅。
6: 完成仓房设备检修，配齐收粮设备2套，设备全部检修完备，统筹收购资金1500万元，全方位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0: 目前全省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部署，各地依托全国粮食交易大会、区域性产销对接等平台，擦亮垄上好粮油品牌，引导各类企业积极收粮，同时密切监测市场，依法开展执法检查，确保农民卖粮顺心，种粮收益落袋为安。
7: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夏管最忙的档口，全省各地紧抓农时，强化调度，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厚实基础。从陇南的群山到陇东的原地，一幅科技加持、人机共舞的陇原夏收画卷正在这片热土上生动铺展。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

0: 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反正免费领，咱看。

0: 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城市更新和防汛减灾等工作。
1: 胡昌生在调研陇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牢记为民造福初心，加力推进重建项目，做实就业产业工作，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0: 任振赫在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积累发展新优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

0: 筹判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省委常委会7月17号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城市更新、防汛减灾、安全生产、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巡视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力实施涉及重大公共安全和重要民生保障的工程项目，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强化数字赋能和多元共治，推动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员融入网格中，搭建高效的数字便民服务平台，引导居民、物业、业委会、志愿者等共同参与治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把安全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要加强监测预警，严格落实1263预警预报机制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严格按照4个一律要求做实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要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巡查排险，对在册地灾点和潜在隐患点要全面排查到位，对发现的问题要立即整改到位。遇到橙色以上预警时，要对危险区域内路段坚决采取封控措施，严禁车辆和人员通行。要落实落细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一滑坡体一方案一专班，一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众志成城，形成合力，牢牢守住安全度汛底线。要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动态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矿山、化工园区、危化品、有限空间作业、旅游景区等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

0: 持赵乐际委员长讲话和指示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甘肃实践，紧扣中心大局，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进一步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发挥人大代表优势作用，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机制，把就业增收作为重中之重，完善产业联农带农富农机制，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长征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加快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三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了上半年全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坚持减负和赋能并重，扎实开展以案为鉴、再排查、再纠治行动，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机制，推动为基层减负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扎实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强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前端化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会议传达学习了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金融系统党的各项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加大金融反腐力度，扎实推动全省金融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14届省委第九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巡视整改主体责任，加强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动真碰硬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深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最大程度释放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定西市陇西县张县和天水市武山县调研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探望慰问受灾群众、一线建设者和基层党员干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有力推进住房、基础设施等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加大就业工作力度，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确保受灾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0: 在各级各方面共同努力下，陇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按预定计划顺利推进，住房重建已基本完成，受灾群众正陆续搬迁入住，蔬菜、中药材、水产养殖等重建配套产业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胡昌生深入张县武阳镇陈家墨安置小区、陇西县文峰镇孙平村屈家沟社集中安置点、武山县桦林镇灾后重建安置小区和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现代农业产业园实地查看受灾群众搬迁入住、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等情况，并走进受灾群众家中，详细了解生产生活、家庭收入、孩子上学、老人就医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再接再厉，持续加力，紧盯目标实现，优化要素保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要严格把好质量关，强化施工环节安全管控，全流程加强项目资金监督，确保每一个重建项目都经得起检验，让受灾群众满意。要立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持续优化完善集中

0: 安置点、道路、给排水、电气管网、绿化等配套设施，让受灾群众安心舒心。要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进蔬菜、中药材、种养殖等产业发展，完善产业运行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大力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受灾群众就业。要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亲情亲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及时主动回应群众诉求，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感恩奋进、重建家园的浓厚氛围。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逐步完善集中安置点社区管理机制，做细做实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等工作，压实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包抓责任，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胡昌生还来到张县武阳镇董家庄村盐水洼、武山县桦林镇赵坪村土家沟泥石流隐患点，详细了解避险搬迁、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增强主动避险意识，用心用情做好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的工作，精准有序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充分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作用，熟练掌握滑坡体五看要求，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要细致排查干河沟内的停车场、工棚、石料场等临时设施，遇到强降雨预警，务必立即通知停工，将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日前在兰州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结合打造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进一步放大财政加金融撬动效应，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积累发展新优势，努力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0: 在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甘肃金林锂电新材料有限公司、金川集团兰州贵金属有限公司，任振赫指出，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抢占未来制高点。任振赫强调，要做强产业支撑，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聚焦构建具有兰州新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持续做大经济总量，要强化研以致用，加强创新资源要素统筹和力量组织，努力把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为创新型企业、高科技产业和新质生产力。要厚植发展沃土，地方政府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加快发展壮大。要守牢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夏日的陇原处处是风景，各地纷纷提档升级游玩体验，用年轻态休闲化沉浸式的文旅新玩法，让人们解锁夏日新体验，乐享暑期时光。
3: 夏日夜游是今夏最出圈的游玩方式，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通过优化日落观景点位，打造星河主题派对，升级山体光影演绎，让游客白天观赏丹霞地势风貌，夜里仰望山间星河，沉浸式感受西北独有的浪漫夜色，拉长游玩时间，体验感满满。
4: 这次来七彩丹霞非常的值，
5: 体会到大自然沉淀下来这种美感，自然非常的丰富，层次也很多，远近的那种分明感以及层次的堆叠感是非常巧妙的。
3: 丝路重镇嘉峪关持续换新夜间消费场景，嘉峪关关城景区的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实景演绎、趣味 NPC 互动等活动轮番上线，游客们一边聆听历史故事，一边互动玩乐。
6: 尤其是灯光秀，让我感受到了身临其境的感觉，感受到了几百年的历史的厚重感，我觉得这一趟来得非常的值。
3: 今年嘉峪关关城夜游项目换新启幕以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游客3.7万人次。
7: 以前游客呢在白

0: 天看完关城以后就走了，现在夜游把大家留了下来，周边的餐饮、住宿、夜市也跟着热闹了起来。
1: 城市与乡村场景互通互补，临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融合散步纳凉、亲子游玩、文创消费等功能，是当下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消夏散心的好去处。天水清水，无微天住，依托城乡联动格局，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辽阔秀美的草原风光，成为远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放松的打卡地。甘肃台报道。
2: 7月17号，省委政法委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就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交流研讨。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新时代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切实将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成效。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工作实践，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常态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7月18号，同走长征路，从伟大长征到伟大复兴，长征精神分享会在兰州举行，为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甘肃段画上句号。中外采访团先后走进兰州民县、腊子口、哈达铺、会宁等红色圣地，追寻长征足迹，探访红色遗址，实地感受长征精神底蕴与新时代甘肃发展巨变。分享会上，专家学者、媒体结合自身经历，生动阐释长征精神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核心内涵。活动旨在通过甘肃视角，向世界展现更续红色初心、昂扬向上的新时代中国风貌。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以来，甘肃省供销社系统充分发挥城乡流通和基层服务网络优势，通过无人机飞访、土地托管等专业化服务，有效破解农业生产难题，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近期，晋宁县玉米、马铃薯等秋粮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面对田间管户任务重、劳动力不足的现状，县供销社调配专业植保无人机，组建专职飞访服务队，开展规模化、标准化统防统治作业。
3: 我们每天飞访面积是600亩，飞访时间是8小时。这次飞访的主要作用是杀虫、杀菌、整饲业免费。
1: 高台县供销联社依托村级服务站，推行全流程托管和季节性分段托管两种模式，同步普及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统一开展农资集采、农机调配、病虫害统防统治、标准化田间管户等一站式服务。
4: 我供的是全部商品人员，全部就由供销社开展的全链条土地托管，我们不用四处找笼子、顶天接管理，规模化作业降低了生产成本，还能省令相关补贴，实实在在地减轻了负担。
1: 今年以来，甘肃供销系统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结合各地农业生产特点，优化服务供给，为各地提供差异化、专业化助农服务。目前，全省供销社拥有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588个，连续3年年均服务面积超700万亩次，累计带动5.3万户小农户结本增收，助力813个村集体经济增收约1800万元，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省人社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工商保险专家库管理办法》，为全省工商保险专业决策与公共服务落地夯实了技术支撑，填补了省级工商保险全领域专家管理制度的空白，标志着我省工商保障事业向着更加规范化、专业化方向稳步迈进。7月18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敦煌研究院敦煌学研究高地建设数字实验室建设。

0: 研讨会暨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汇聚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实验室规划布局、科研攻关方向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7月17号晚，东方经典歌舞秀《东方乐舞周》在兰州音乐厅首演，演出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兰州大剧院联合打造，16个精品节目集中展现印度、西班牙、俄罗斯等11个国家和地区特色艺术风情。90分钟的沉浸式歌舞盛宴，让京城观众在家门口尽享世界多元文化魅力。7月18号，中西文学交流与文明互鉴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会议由甘肃省外国文学学会与西北民族大学联合主办，来自全国60多所高校的近180位专家学者，围绕中西文学交流历史、文明互鉴理论及数字人文方法论等前沿议题深入研讨，共探跨文明文学对话新路径。
1: 近日，方大碳素荣获2026年全国石墨电极先锋企业奖与2026年全国石墨电极出口优秀奖2项大奖。作为全球碳素行业领军企业，此次获奖充分彰显了方大碳素在技术引领、产业带动和国际市场拓展等方面的领先优势。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深圳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甘味。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大家好，我是王伟，一起来关注天气。疏忽温风至，陇原已迈入初伏时节。伴随着超长三伏的开启，全省天气呈现了西热冬雨的分化格局。气温方面，区域差异十分突出。预计明天河西午市日照强烈，白天最高气温是

0: 持续走高，部分区域可达34度以上。像兰州、陇中、陇东南，白天温度升至29度到33度之间。受到午后阵雨的影响，日间燥热是有所缓解。整体来看，我省伏天昼夜温差偏大，白天酷热，入夜之后呢，气温回落，体感是相对舒适。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正午高温时段要尽量的减少外出，出门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河东山区遭遇短时降雨，需要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合理规划出行，平稳度过三伏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各地呢是晴过多云的天气，其中甘闽山区、祁连山区以及兰州市北部午后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五市有5到6级的西北风。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6到33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8到34度。嘉峪关晴转多云，20到34度。张掖晴，17到34度。金昌晴转多云，16到34度。武威晴，16到33度。白银晴转阵雨，15到30度。临夏晴，9到29度。甘南多云，5到22度。定西晴，11到29度。陇南晴，18到35度。天水晴，15到34度。平凉晴，14到31度。庆阳晴，17到30度。兰州新区晴转阵雨，10到30度。甘肃矿区晴，15到3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7到33度。辉县晴，17到34度。临潭晴，6到24度。康县晴，15到33度。两当晴，16到34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

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

0: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I think this is very insightful and very
4: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5: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6: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8: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3: I think this organization.
9: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10: Any initiative that
11: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3: President Xi's speech was saying，
12: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2: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4: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5: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

0: 典型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6: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7: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

0: 实验。
1: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2: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3: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1: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4: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5: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6: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7: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6: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8: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6: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9: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6: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0: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6: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1: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12: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1: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

0: 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1: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

0: 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三秦好戏继续上演，陕西决赛火热开唱，多地选手轮番亮相，生旦净丑齐聚舞台，经典名段韵味悠长，老少票友逐梦赛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
5: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

0: 周先生，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务力请吧。
1: 好，
2: 来，
0: 大家请随便坐。
2: 好，请大家随便坐。
3: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 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0: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
4: 在他们眼中。
0: 只有战争，没有和平。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 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性命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 暂时还不能确定。
2: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0: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
5: 我们一直在努力呀，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好，好，好，好！
6: 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你们的秘书长梁树明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主席。
0: 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
6: 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
7: 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8: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呵呵，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5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0: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

0: 中国青年党、
1: 中国民主社会党两个小党派，其他党派
0: 一个都请不来啊。
2: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
3: 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4: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两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2: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0: 嗯，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2: 本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4: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2: 做出的最后回应。
0: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2: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0: 我使命未达呀。
2: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0: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
1: 天上菜园，
5: 长官，有情况。
1: 今天的收成不错吧？
4: 是啊，
2: 收成不错啊。今天
4: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5: 记住啊，白菜。
1: 好啊，
5: 包饺子
1: 呀、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的收成不错吧？
4: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天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1: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6: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个
7: 某个某支。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8: 是的，总裁。
6: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7: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9: 是。
10: 总裁，马歇尔到了。
7: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10: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7: 走。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都找仔细点儿，一个零件咱也别落下，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2: 我这个小伙子，
3: 这是我大家伙，你俩疯子，
2: 快滚！
4: 动一下你试试。
5: 滚！

0: 我倒要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他们头是谁？
1: 是他。
0: 胆子不小啊！
1: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对不上，衣服对不上。
2: 朱司令长，
3: 韩老胆，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
0: 这，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4: 解开！解开！苏鹏！哎呀，朱司令，您是炮兵司令，您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0: 惊呼！惊呼！惊呼！惊呼！你怎么才来？我怎么知道是你呀？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5: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咱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3: 不容易，不容易。
5: 军装穿不多少身，这证件早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兴。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3: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哎，不对呀、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6: 我给回来了。
3: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
6: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事。
3: 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戴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
5: 后方不缺我一个助眼镜，前方懂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那我必须主动打申请。来，
3: 换成我是你，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6: 我也想你。
5: 行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不追究了。
3: 还有事儿，
5: 多了我也不要。
6: 赔我两门炮，我走人。
3: 啥玩意儿赔你两门炮？什么意思？
5: 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得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拼凑凑起码四五门炮，还得是七八成新的。现在好，一门都没有了。
6: 赔我两门炮够吗？
3: 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5: 必须得有。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两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吗？不给我到东总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3: 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我还在等怕你告啊？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堂堂炮司连门正经炮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脸就翻脸。
5: 行，你韩大胆，记住你今天的话。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
3: 我还八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这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6: 我退吧。你叫点人，帮我把那泥坑的炮给我捞出来。
5: 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3: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这么说就没事了吗？吃点，吃点，吃点，消消气儿。你说什么？那里头有四五门炮呢。
6: 就一门，我的。
7: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
8: 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

0: 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饺子就是饺子吧。可惜呀，哎，蒋总裁大人没。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没有这个口福啊！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笑>
3: 报告，
2: 东野来电。
3: 哦，
2: 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3: 哦，荣桓同志的电报。
2: 啊，
3: 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
2: 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
4: 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
0: 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捡洋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3: 是，
0: 让东北去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哎，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得把他们用起来。
3: 这主意好。啊，
5: 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哎，主席啊，你别包了，去抽会儿烟吧。
2: 对对对，主席，抽去吧。看看这主席包的。
5: 来来来，放这儿。好。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
6: 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
0: 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其实做思想工作 那是我的老本行啊，是朱老总啊，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6: 行了，主席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
7: 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8: 对。
9: 多大？来，拍照拍照。年龄不够啊，欢迎来当兵啊！
10: 李峰，李峰，李峰，
9: 这孩子年龄不够，快！来，你叫什么？
10: 王勇。
9: 二七，二七，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10: 三口人
9: 啊！
10: 你瞧瞧，两个。
9: 好，来，摁个手印。
0: 好，
2: 二十，
0: 来，啊，姓名、年龄，啊，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3: 张大强，二十，啊，家里八口人，五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0: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

0: 来，你过来，来，叫什么？
1: 你干啥？
0: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1: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0: 是吧？
2: 好，到我。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3: 就剩我一个了。
4: 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跟上，跑，开近点，快！哎，你咋停了呢？
1: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2: 哎，对，
1: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把把觉得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快点！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计较啊？
1: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
2: 这咱俩连，真的连，
3: 我们的战斗英雄。不行，哥，
2: 别吧。
0: 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的？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2: 谢谢连长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 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十里地，起回
3: 来了。
4: 啥呀？这饭都没吃了，咋就数啥饭呢？
2: 十里地，以班为单位，最后回来的班。
5: 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这饭还没吃呢，咋跑？
0: 没人没脸，一排一班，从你们开始跑！
6: 一排一班，向右转，跑步走！
7: 一排二班，冲！
0: 跟上，跟上，快点！
2: 好。
0: 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
2: 连长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吧？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0: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2: 不是教育。 是启发，启发出来了，后面的教育他们自己能来。
0: 啥？还能自己来？
2: 对，同志们，跟我一起唱首歌，说个九的，说个九个，预备唱。
8: 说个九的，说个九。

0: 热乎起来了没有？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热乎了 谁问谁？哎，谁知道？跟我藏，跟我有关。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出列！
1: 走走走走走。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2: 你先来，
0: 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十里地。
3: 啊！快胡说！快
4: 说！说吧，快点说！
5: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
6: 你说啥玩意儿呢？
5: 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
6: 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
7: 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
8: 那倒是。
9: 哎，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5: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哎，穷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哎呀，
7: 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
0: 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
10: 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吃食养活了你们？同志们，你们能好好想想吗？
11: 确实这样。

0: 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王子，就他们这道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0: 回头瞅准了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
1: 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啊，冷不冷？
0: 冷啊，咋不冷？
1: 我跟你说啊，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垫上。
0: 我不要，
1: 暖和。
0: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1: 谁让我是哥呢？赶紧。
0: 那行，你帮拿着。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
1: 接任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3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2: 指导员，我也想说。
3: 指导员，我也想说。
0: 哎，小叔，俺叫王福民，是个穷小子，穷得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还乡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啊，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为天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穿，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为俺自尊个儿。
4: 福民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6: 是。

Thank you.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

0: 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
5: 哥，快尿，枪响了，我跑不出来。
6: 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9: 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戴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事谁干呢？
10: 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
1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农民同志说得好，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是！

没错没错。

0: 老板，结账。二位先生吃好了。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1: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10年了。
0: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这是福气啊。
2: 福气倒是没有，
0: 只求平平安安，莫在打仗，莫在动荡，给我们这些圣斗小民留条活路吧。老板，你保重。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不够？真对不住。您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 都快不是钱了。谢谢。
1: 抱歉。
0: 先生慢走。

0: 校长。
1: 啊，
0: 光庭兄，
2: 子修兄，
3: 杜将军。
2: 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4: 校长，学生惭愧。啊，请你看见东西。
5: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
4: 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
6: 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
2: 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4: 校长？但是这首歌本身和它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7: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4: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全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2: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如归啊，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
7: 是。
8: 今年8月，
7: 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包括杜将军所部、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2: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员，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4: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2: 讲。
4: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1: 光庭，你此话怎讲啊？
4: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战事谋划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2: 好了好了，光庭，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嘛。
4: 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
1: 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4: 什么清查团？
1: 哦，

0: 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1: 四秀秀，这样有用吗？
0: 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2: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刺绣说的去办。
0: 是，校长。

0: 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2: 我也想过要选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3: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4: 反对内战，
5: 反对内战，
4: 反对暴政，
5: 反对暴政，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6: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1: 知道清查团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6: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3: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怎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1: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2: 已经让保密局沈阳站来想办法了。
1: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4: 解放经济，
5: 解放经济，
4: 解放民生，
5: 解放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7: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的那些是非中去啊。
8: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9: 快走开，
10: 是。
11: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

0: 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蛮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蛮、巩固北蛮的方针，以北蛮部队与南蛮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1: 动啊动啊，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2: 动
1: 动
2: 动
1: 动动脚，动动脚，
2: 动动
1: 手，
2: 动动脚，
1: 动动
2: 脚，
1: 都动啊动啊，
2: 动动动动动动，
1: 起来，
2: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连长，
1: 怎么了？二狗子，二狗子，没人来。

冻得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哥，你咋了？你别冻傻了啊！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谁笑话谁？大家你看，没有在劳动，我为毛？
3: 但是我

墙上撒尿。

你这是在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道甘味。

0: 哥，你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1: 别烦了，
0: 哥。
2: 你看宋云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武排长？
0: 像。
2: 小凡子，
0: 哥，
2: 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凡子，
0: 哥，
2: 哥，全身有点冷，
0: 冷，
2: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大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好。

0: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镜
1: 给大家来说说吧。好。

0: 16岁，被小鬼子骗到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1: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0: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武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战斗。
0: 俺们
2: 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一起跟党走。
4: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5: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6: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服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啊，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7: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
8: 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4: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6: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4: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9: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10: 主席同志，关于二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4: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 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10: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4: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七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3: 好，好，好。
4: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之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诸位，我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
0: 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王人是毛先生吧？

0: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 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富余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富余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
1: 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尽快的发出去。
2: 上，上，上，上，我还有一个问题。
3: 我还有。
0: 电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3: 是。
0: 要说什么理由吗？
3: 没有理由。 今天必须到，
2: 是。

0: 大哥，别！小辉同志，快去！你怎么来了？
1: 不急事，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0: 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时间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2: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大家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是的，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走，好，慢点。好，来，一，
1: 徐书记，夏姐们，徐书记来了，徐书记，
0: 李大叔，
1: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
0: 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怎么样了？
1: 好了，等到下地干活了，
0: 那太好了。
1: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主席，你可要小心啊！
2: 是啊，习主席，
1: 蒋匪军狡猾着呢，
2: 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0: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
3: 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好，好，好，对，大家放心吧。哎，哎，
4: 习书记，啊，哎，主席正等着你呢。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一三十一，将军24路到达延安以东，彭总想在清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嗯。
3: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
5: 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对，把它牵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它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

0: 吃掉他。
1: 是啊，主席，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华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
2: 嗯，
1: 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

0: 该好，我们还要回来的。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1: 王主席，王主席，别走啊！王主席，不行，你别走啊！别走啊！
2: 习书记，
1: 王主席，习书记，不要走啊！
3: 王主席，别走。习书记，不能走啊！
1: 走啊！
3: 乡亲们，
4: 不能走啊！
3: 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 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0: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7: 是啊，
8: 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
9: 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从市重西红柿的农家妇女，到带动上百农户增收致富的省级劳模，她凭韧性在黄土地上种出远销省外的致富果，她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张金环。
2: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在这个瓜果飘香的季节，听说白银市景泰县草窝滩镇长芬村的西红柿长势正盛。今天我就要去那儿找一位西红柿达人，甘肃省劳动模范张金环，去看看他是如何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带领着种植户们走上致富之路的。
1: 就为了鹅案了嘛，为了鹅案，那个案里头不是就有，这里头本来就有磷肥了呀，鹅案里头。
2: 那当太阳在混。
3: 早晨我见到张金环的时候，他已经在给种植户讲解西红柿现阶段的注意要点。他急切的脚步告诉我，张金环忙碌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0: 那书记，像咱们我现在看到的这个西红柿的长势的话，到什么阶段了？
1: 我们现在是四层花嘛，四层已经开花了，有两层已经退果了嘛。这一二三四层嘛。
0: 哦，这是一二三四，
1: 完了之后我们是留七层，可能要比这高一点。
0: 咱们这个西红柿要长七层，还得长三层呢，一直长到竹竿上面了，是吗？
1: 竹竿上面。
3: 作为村书记的张金环，因为想让农户的钱包鼓起来，带领大家种植经济作物西红柿。十几年对西红柿种植技术的不断研究，也让张金环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成为了村民们遇到问题时最亲切的依靠。
1: 这个就是青稞饼，你青稞饼本来就是细菌性的病嘛，你在这不那个解决，这个成了绝不会死了，随不会死，
0: 就是从根上就烂了，是吗？
1: 就烂了。
0: 那这是不是浇水浇得多的原因？
1: 是，它那根系不发达，完了之后头年就产生了细菌性病害了。
0: 就是从根上就长得不壮。
4: 差点打完就把杀菌。
1: 我跟你说，你每次都是打完茶，得吃打完茶就把杀菌给阻断。杀菌它有嘛瞎的哈，是不是？你打了哈杀菌的，它就不会存在这些的问题。
0: 一大早就有很多农户找张书记来给他们看自己西红柿的长势情况，而我从他们急切的表情中能够感受到，想要对症下药是每一位农人对自己作物最

0: 真切的关心。张书记在田间地头给他们的技术解答，仿佛定心丸一般，让他们的眉间舒展了开来。
1: 人这个就是经常感觉是我的庄稼不如别人的庄稼，啊，就是那么这个。看个人的娃，总觉得我的娃比较他那个娃辛苦。
0: 在张金环的带领下，长芬村西红柿种植户不断增加，种植面积也由原来的几百亩发展到上千亩。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成为主要销售地，种植户年均收入增长50000元以上。那张书记，您现在看着咱们俩现在目光所及的这些西红柿地，这么多，这么成片又成规模的西红柿地，现在还能想起来您一开始在创业初期的时候吗？
1: 能想起来，那时候特别的艰难吧。刚开始我对西红柿也不是特别了解，主要就是病虫害这一方面嘛。育苗的时候，最初第一年我买的是假苗子，别人的西红柿已经长个了，我的西红柿还不长。最后我可能就是在那里我慢慢的摸索，慢慢的那个啥，不会我就问别人或者上网查，慢慢慢慢我就对这病虫害这些比较了解。后来通过就是我在农业农村部学习，可能我就打开了我的眼界。我每次看到我们硕果累累的时候，完了之后在丰收的季节，一车一车的那西红柿拉向就是全国各地的时候，我感觉我特别的自豪。
0: 张书记，您平时是在上班前都要去咱们西红柿地里看一看吗？
1: 啊，对，我的可能是比较习惯了吧，早晚都去。
0: 早晚都要去
1: 啊？对。
0: 那您看完地里之后回来都要做哪些工作呢？
1: 就是入户呀，我们平时就是还有环境卫生整治、矛盾纠纷，最近就是土地研包工作。
0: 那我听您这么说，感觉咱们的基层工作非常的琐碎又细致
1: 啊。
0: 那咱们这次回来要接下来要去做什么
1: 工作？接下来我带你去入户。
0: 好，
1: 好，
0: 走吧，
1: 走吧。
0: 好嘞。
1: 现在就是年轻人出去外面打工嘛，老人在家里面，我们就是多走走看看。
0: 还是要经常去这个农户家里面去看一看
1: 啊，对，
0: 他们的生活情况呀、
1: 啊、
0: 心情呀、
1: 啊、
0: 是不是都要关注到。
1: 对，
0: 辣椒、油麦菜，哦，也有小西红柿。
1: 咱们的西红柿和辣子种的比较早，
2: 冬瓜、绿色都种的嘞，
1: 马上就能吃了。
0: 哦，对，
1: 那就自己家里种的，就不用。
0: 这些奶奶够吃不？
2: 吃不完吗？
0: 吃不了。我们吃，
2: 谁都吃了。面子们也吃，鹅子也吃，邻居们也吃。
0: 哦，
1: 你们也准备过了吗？都啥？这些这芭蕉啥都不种了。
2: 那吃个还就现在。
3: 我不知道我什么东西，我吃都不想吃。
0: 在张金环心中，基层工作不止在村委大院，更是双脚沾满泥土，和乡亲们同甘同苦，和乡亲们一起奔日子的工作。
1: 看到这西红柿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的时候，就觉得我心情特别愉悦。以前没有啥感觉，后来我也慢慢感觉，我好像每一个人都有理想吧。我觉得我理想就在这农田里。
0: 他用脚步丈量着村里的每一寸土地，把村民的烦心事儿化解在田埂上，把大伙的钱袋子捂得暖暖的。对他而言，把村里的事情办好了，就是自己的心安稳了。
4: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爸爸你好了没？要说
6: 马上马上，宝贝。
7: 或许不是百分百完美，
5: 你怎么又睡着了？
7: 但在用百分百的努力去生活。
8: 我们公司有技术优势，
6: 同样质量，他们价格不可能比我们更便宜。如果不择手段，包括用户，最后都会吃亏的。
7: 也许会有挫折，
8: 工资还是要按时发放的，毕竟都是要生活嘛。
9: 是啊。
7: 但坚守后，幸福不会打折。
10: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8: 公司的竞争对手啊，偷税漏税被查处了，不符合招标要求，所以啊，很多订单都回来了。
7: 还会遇见更多幸福。依法纳税，合规经营，共创美好明天。
11: 为什么许多千百年前的书法名作能够穿越时空，让后世书法家竞相追摹，却始终无人能够复刻？
12: 写意书法的精髓，正在于刀下的真情。
11: 写意书法究竟写的是什么？是字，是意，还是藏在笔墨背后那个真实而鲜活的自己？
12: 必须闯过求美、求真、画境这三重的关卡。
11: 当笔墨挣脱技法的束缚，书写与情感同频共振时，书法还是单纯的笔墨艺术吗？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笔意归心，邀您一同探寻技道共生的笔墨智慧，感受笔随心走、墨随情变的艺术自由。为什么许多千百年前的书法名作能够穿越时空，让后世书法家竞相追摹，却始终无人能够复刻？
12: 写意书法的精髓，正在于刀下的真情，可遇而不可求。
11: 写意书法究竟写的是什么？是字，是意，还是藏在笔墨背后那个真实而鲜活的自己？
12: 而要真正抵达写意书法的境界，必须闯过求美、求真、画境这三重的关卡。
11: 当笔墨挣脱技法的束缚，书写与情感同频共振时，书法还是单纯的笔墨艺术吗？
12: 书法是切入中华核心哲学的一把钥匙。
1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笔意归心，邀您一同探寻技道共生的笔墨智慧，感受笔随心走、墨随情变的艺术自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以汉字为载体，把中国人的哲学、审美和精神品格都融进了一笔一画里，烙印成了贯穿古今的文化基因。从甲骨文到秦汉简牍，从晋唐法帖到宋人笔墨，几千年过去了，书法从来不只是写字。习书之人常常要叩问：形与神，技与道，法与心，到底哪个更重要？那今天呢，我们将走进一位书法家的艺术世界，看他如何从临摹走向了写心传意，完成了从法到心的蜕变，让笔墨随情感自然流淌，真正做到了笔随意转，墨随情变。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秦礼斌，兰州大学翠英书画协会会长，兰州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一级美术师，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省政协书画研究院副院长，甘肃省书画研究院副院长，甘肃省丝绸之路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高教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员。

0: 前副会长，曾担任中国第三届兰亭奖及第三届新人展瑶山杯评委、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重要奖项评委，被授予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书法作品40多次获国际国内不同等次奖励，20多次在国内外大中城市举办个人书展。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秦礼斌，有请。秦老师您好，欢迎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之前呢听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带我们领略了书法之美。那后来呢我就在思考，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书法它之所以让我们感觉到有这种美的感觉呢，是因为它不拘于一格，它有很多的风格和笔法。那我就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个人他有不同的性格，那性格决不决定每个人写字的方式风格呢？
2: 决定写字的方式风格，但是这里面我们要尊重一个事实，就是说一个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共性就是你作为一个写字的人，你必须具备这些基本的能力，这叫共性。那么共性之后呢，就是你的个性，你的个性发挥得越好，你的书法就越独特。
1: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分享。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谢谢，谢谢。

大家好，我是秦礼斌，一位与闭幕相伴了60余载的司法工作者。今天我站在这里，想和大家聊聊40年来我潜心探索的写意司法。中国人对司法的情感早已刻进骨子里。我小时候在西北农村，过年最惬意的就是看先生写春联，大红纸上的福字饱满厚重，福气盈盈，春字舒展灵动，春意融融。那暖烘烘的年味里藏着实打实的念想。后来渐渐明白，千百年来文人们墨客早已将悲欢离合、家国情怀融进笔墨。书法之所以被称作艺术，核心在于其线条的审美、张力、结构的韵律营造、笔墨的情感承载，以及与文化精神的深度切合。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写意书法，正是这门古老艺术从形到意的升华，让笔墨成为直抒胸臆的情感之声。写意书法是技道共生的修行，技是写意书法的根基，也是书法家的本钱。这就好像盖房子必先筑牢地基，学书法也得从临帖起步。我们临什么呢？就是临汉隶的厚重古朴，临魏晋的风神潇洒，临魏碧的峭拔高门，临陶侃的发度森严。若没有日复一日对技法的打磨和淬炼，再深邃的意也是无处依托，最终也只不过是流于表面的笔墨游戏罢了。那么道又是什么呢？道就是对文字的理解，对笔墨的感悟，亦是对自然的生发。王羲之的字惟活动人，并非仅因其笔画完美，而是他将自然融进了笔墨。兰亭序中20个直字，有的如雨后春笋般的清新可爱，有的是飘逸云彩般的变幻莫测，有的若奔腾江河般的浩浩荡荡，看似随意，实则皆顺着风的走向、心的节奏，将之写活，这便是道。技法成熟了，心境到位了，笔墨自然会替你说话。所以写意书法的内涵是技道共生，技是让你写得对，道是让你写得活。就像颜真卿写《祭侄文稿》，若没有几十年的笔墨沉淀，国仇家恨灾痛也只能憋在心里，流不到笔尖。我们夯实了写意的根基后，下一步呢，就便是让书法挣脱技法的桎梏，而拥有鲜活的灵魂。写意的核心是把字写活，那这活与教的区别在哪呢？就恰如我们真人与拉笑，书法亦是如此。若只是复刻字帖，写得再像也是没有灵魂的。所以唯有让书写的内容与情感共振，字才会有生命的活力。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满是涂改，白白薄薄，但却成了天下第二行书。为何呀？因为它有真情。当苦读的文字语境化作苦事的笔墨语境，当书家的情感与书写的内容强烈共振，
作品便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就是写意的真谛。在我的创作中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曾经以南北朝时期啊魏景的《长安亭北舍》的一首诗为意进行创作，写万里烽烟翼，翼鸟忽翔惊时，墨色较淡，笔势松缓；到写哪能对远客，寒酌故乡身时，笔墨加重，墨色深沉，像是把压在心底的那种乡愁全凝在笔端。完全写完搁笔之后呢，才发现啊，这幅字竟然与诗的意境有比较好的融通。有人问啊，世界上有100多种的语言文字，那为何唯独中国的汉字成了书法艺术？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汉字本身它带有写意的基因，这种以形表意的特质让汉字天生带有情感，因此汉字它不只是交流和记录的工具，更是会说话的话，写意书法的根。其二呢，就是书写工具毛笔的发明，让这一份意境的表达有了可能。毛笔软且富有弹性，使线条能粗能细，能干能湿，能刚能柔。正是笔墨的这种千变万化，使得情感有了形状。你看，我们要表达豪迈时，我们用浓墨粗重；细腻时用淡墨轻柔；悲痛时用枯笔飞白；喜乐时呢用湿墨潮润。这每一种变化都是情绪的映射。汉字与毛笔的完美结合，让写意书法的表达愈发丰富。然而真正让其大放异彩的是历代名家呕心沥血用生命沉淀的写意心法。写意并非今人的发明，而是古人以千年笔墨沉淀的智慧。

0: 会更是惊人洗心传承发扬光大的笔墨学问。在我看来，中国书法精神的巅峰在魏晋。正因为那时的书家们能把字写得真，写得活，彼时玄学兴起，世人们不再汲汲于功名，转而为探寻自我，追问心性，书法也完成了深刻的蜕变。它不再只是写字的记忆，而是写自己的载体，敬人少用。王羲之便是当时书家中的杰出代表，他写字最讲求真与活，其境界已经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线条如呼吸般的自然流转，节奏如闲庭信步般的从容不迫，笔墨更像是与自己内心的坦诚对话。
1: 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友人雅集于兰亭，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在放达轻松的氛围里，兰亭序浑然天成。事后王羲之曾多次重写，想复刻当日韵致，但再也找不回当初那份神韵。
0: 这恰恰说明写意书法的精髓正在于当下的真情，可遇而不可求。到了宋代，写意书法又有了新的彰显。苏轼避贬到黄州期间，写下了著名的《寒食帖》，诗的开头：“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墨色清淡，线条舒缓，草有孤独。”中段：“小物如渔舟，茫茫水云里，墨色变顿，线条沉厚，情绪再生烦乱。”到结尾啊，“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野泥枯途群，死灰吹不起，墨色枯涩，笔势顿挫，真是悲怆到了极点呀。”整幅字的墨色变化就是苏轼的心理轨迹。苏轼说：“我书造诣本无发，并非指没有发度，而是说发度要为情感服务。”这正是写意的核心所在。从王羲之到颜真卿，从苏轼到徐渭，历代名家的笔墨故事都在昭示一个道理：写意的本质是以墨传情，以意喻形。很多人写了几十年的字，临了半辈子的帖，终究还是停留在写字的技法层面，而要真正抵达写意书法的境界，必须闯过求美、求真、化境这三重的关卡。求美啊，是打基础的重要过程，其核心在于临帖学法，精研书法。唯有如此，才能让字愈发的美观。我早年也临过很多的字帖，颜青临笔是我临习比较多的一个字帖。作为颜真卿晚年的代表作，其线条雄强朴厚，圆浑有力，颜体那种精疏 所独有的骸人风骨全藏在闭目的提案顿挫之间。久而久之，我忽然领悟，书法的基本功，它从来不是书法炒作的枷锁，而是支撑写意的底气。在学习的过程中还发现，光这么练还不够，还必须得关注放一手。于是我对着颜真卿的自书告神帖和刘准使帖下功夫。自书告神帖呢，是颜体楷书里面唯一的一个墨迹范本，它与笔刻不同，能够清晰地看到笔法的来龙去脉、提案转折，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我练习手的功夫。而刘准使帖呢，是颜真卿行书的巅峰。这个帖子和祭侄稿有所不同，它是在获胜获得捷报以后写的一幅字，因此呢，笔势奔放纵移，拽住笔法，尽显雄浑饱满。所以从这个帖里面，我又领略到放的气度。这一收一放间，我才懂得了高柔并济的道理。2022年赋闲居家，我每天专攻王献之的《洛神赋》御版十三行。那这本法帖呢，是必称作小楷集作的一个小楷字帖，但是我这一次却把它放大了，用15公分大的字对临，所以从单字到整行，一直到通篇贯通，每天10个多小时，2个多月，临了过百遍。有了这份积累，我便能够将晋人书法的灵动与颜体的雄浑有机的融合。第二就是求真，如果说求美是做到写得像，而求真呢，就是实现写得懂。所谓懂，就是吃透书法的底层原理，跳出单纯的字形模仿，捕捉笔墨背后的核心规律。在研习之路上，王羲之的书法是我毕生要研习的功课。王字那种默契淋漓的质感与气畅，是最难琢磨的墨效，苦学多年来寻其门径，直到长期深耕，后来逐渐的感觉到好像是从这个其结构呀、笔法呀、笔画的比例变化啊、空间留白这4个维度呢，捕捉到一些关键的线索。求真的要义，并非他只是学习表面的形，而是要掌握内在的规律，做到用发而不必发所缚。第三是化境，化境是写意书法的至高追求，就是让技法彻底内化为无意识的本能。我们不必纠结这笔如何走，那墨如何调，真正实现笔随心意走，墨随情感变得艺术自由。曾经我的书法很长一段时间被困在只能书写那些比较清淡静怡这样的一些风格，看上去的笔墨啊内敛含蓄温润，但是却少了几分张力。后来 有一段时期我曾读李白的诗篇，就在书法场座上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你看，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气势，天生我才必有运的豪迈自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敞达开阔，猛然地张开了我的场座视野，让我的书法场座不再受限于诗文题材的束缚，让笔墨紧紧追随诗意诗的情绪铺展。经过总结与反思，感觉最重要的启示有三点。第一，书写李白的诗能借用诗情豪迈来带动挥毫运笔时的节奏。其二，这个书写的过程恰恰好像是在体悟诗人的多彩的人生。除了我们书写是要坚守基本的笔法和规则以外，那么在笔墨的表现上面更应该多一些自然洒脱，丰富多姿。其三，李白啊，他不愧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无论他是遇到多大的挫折磨难，他也绝不沉沦绝望，始终他留有余悸，心中永远都充满着热情与希望。2023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诗书承运书法的学术邀请展，有人问及这些作品的特点，我的回答，他们都是我求美求真化境的探索，是我对写意书法的躬身实践。
1: 秦李冰认为，历代名家的笔墨故事都在阐释同一个道理，写意的本质是以墨传情，以意喻形，而要真正抵达写意书法的境界，必须闯过求美求真化境三重关卡，先以勤练夯实基本功，完成求美的积累，再从象跨越到懂，实现求真的领悟，最终达到笔随心转墨随情变的艺术自由。
0: 书法是切入中华核心哲学的一把钥匙，当你真正读懂了笔墨，便不再局限于字形文本，而是于毫端起落间窥见天际大道的精微运化。国人的处世之道，待人自省的生存智慧，静凝于笔锋的提案顿挫之中。60载笔墨耕耘，我却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因为在我看来，每一笔落墨都是与古人跨时空的对话，每一幅场桌都是与自己内心的深度剖白，墨色里浸透着对书法的赤诚热爱，笔锋中藏纳着岁月的执着坚守，这份笔墨与生命交织的共鸣，是书法给予我最珍贵的馈赠与滋养。讲到这里啊，我也期盼大家，你不管会不会写毛笔字，都能够拿起毛笔来试试，在 笔墨的流转间，你会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温度，在与古人的对话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秦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看到今天在现场也有观众朋友呢在同步聆听您的演讲，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谢谢。
3: 秦老师您好，古人写意，今人也写意，请问您觉得今天的写意书法和古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0: 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呢，就是一个是要传承，一个要发扬光大，也要有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写今天的意，所以与古人的意呢，要从这个外延和内涵上都要有所区别啊，这个与我们当今人的情感，我们当今人的生活有关系啊。我们把今人的意写出来，把古人的意再拓展一下，我就是我们当今的写意书法。
3: 谢谢老师。
2: 谢谢这位观众。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秦礼斌老师，感谢他的精彩分享。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3: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
4: 悟出盛世乐章。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5: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重视起来了。
3: 是什么文明新风在浸润乡野？
6: 我们倡导低价彩礼，抵制这个天价高彩礼。我们制定了这个0713的这个标准。
3: 让我们走进大美呈现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 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 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 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

0: 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三秦好戏继续上演，陕西决赛火热开唱，多地选手轮番亮相，生旦净丑齐聚舞台，经典名段韵味悠长，老少票友逐梦赛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三秦好戏继续上演，陕西决赛火热开唱，多地选手轮番亮相，双旦竞丑齐聚舞台，经典名段韵味悠长，老少票友逐梦赛场。本期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六场，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昨天琴声犹在耳，今朝再续华彩章。亲爱的现场和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传统在守正，秦腔在创新。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陕西赛区总决赛的现场。
2: 是的，今天的选手呢，既有老戏骨的韵味，也有新生代的探索。
1: 就像西凤九在传承中创新，秦腔也在不断生长，唱响时代的声音。
2: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精彩的比赛。
1: 本场决赛又为大家邀请到了哪五位大咖评委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窦凤琴，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龙华，一级演员。刘随社，一级演员。比赛规则，选手通过公正抽签进行分组，并依次登台竞演。每组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统一为该组选手现场打分，打分采用百分制，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五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成绩排名，前20名的选手代表陕西晋级西北五省区总决赛。
1: 那么接下来本场的决赛就正式开始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登台。

0: 好，谢谢。我相信啊，这五位选手呢，他们每个人的身上也是有可圈可点和发光之处的。首先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评委老师的点评意见。
1: 这五位选手唱得特别好，大琴正声，味道正宗，还能以声带情，以情传神。祝贺你们一路走来参加这一次决赛，在祝愿你们走到最后参加最终的决赛，在这大好的舞台上大放光彩。谢谢，
0: 谢谢，谢谢刘老师对于选手们美好的祝愿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五位选手他们每个人的得分情况。来，各位老师，现在请为24号选手打分。24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3.41分。接下来呢，各位老师，请为25号选手打分。25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6.80分。接下来，请为26号选手打分。26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5.25分。接下来共同关注一下27号选手的得分情况。27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1.97分。接下来是28号选手的得分，各位老师请亮分。28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2.24分。
2: 不同的唱腔，不同的风采，也再次感谢选手们融合传统和现代的精彩呈现。
0: 荣耀终章即将揭晓，凤翔有佳酿，秦腔出英才，让我们共同期待。
2: 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城市更新和防汛减灾等工作。
1: 胡昌生在调研陇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牢记为民造福初心，加力推进重建项目，做实就业产业工作，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0: 任振赫在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积累发展新优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省委常委会7月17号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城市更新、防汛减灾、安全生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巡视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力实施涉及重大公共安全和重要民生保障的工程项目，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强化数质赋能和多元共治，推动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员融入网格中，搭建高效的数字便民服务平台，引导居民、物业、业委会、志愿者等共同参与治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把安全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要加强监测预警，严格落实1263预警预报机制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严格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做实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要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巡查排险，对在测地灾点和潜在隐患点要全面排查到位，对发现的问题要立即整改到位。遇到橙色以上预警时，要对危险区域内路段坚决采取封控措施，严禁车辆和人员通行。要落实落细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一滑坡体一方案一专班，一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众志成城，形成合力，牢牢守住安全度汛底线。要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动态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矿山、化工园区、危化品、有限空间作业、旅游景区等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赵乐际委员长讲话和指示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甘肃实践，紧扣中心大局，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进一步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发挥人大代表优势作用，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机制，把就业增收作为重中之重，完善产业联农带农富农机制，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长征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加快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三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了上半年全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坚持减负和赋能并重，扎实开展以案为鉴、再排查、再纠治行动，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机制，推动为基层减负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扎实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强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前端化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会议传达学习了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金融系统党的各项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实做好金融。

0: 五篇大文章，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加大金融反腐力度，扎实推动全省金融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十四届省委第九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巡视整改主体责任，加强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动真碰硬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深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最大程度释放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定西市陇西县张县和天水市武山县调研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探望慰问受灾群众、一线建设者和基层党员干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有力推进住房、基础设施等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加大就业工作力度，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确保受灾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0: 在各级各方面共同努力下，陇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按预定计划顺利推进，住房重建已基本完成，受灾群众正陆续搬迁入住，蔬菜、中药材、水产养殖等重建配套产业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胡昌生深入张县武阳镇陈家墨安置小区、陇西县文峰镇孙平村屈家沟社集中安置点、武山县桦林镇灾后重建安置小区和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现代农业产业园，实地查看受灾群众搬迁入住、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等情况，并走进受灾群众家中，详细了解生产生活、家庭收入、孩子上学、老人就医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再接再厉，持续加力，紧盯目标实现，优化要素保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要严格把好质量关，强化施工环节安全管控，全流程加强项目资金监督，确保每一个重建项目都经得起检验，让受灾群众满意。要立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持续优化完善集中安置点道路、给排水、电气管网、绿化等配套设施，让受灾群众安心舒心。要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进蔬菜、中药材、重养殖等产业发展，完善产业运行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大力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受灾群众就业。要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倾情倾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及时主动回应群众诉求，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感恩奋进重建家园的浓厚氛围。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逐步完善集中安置点社区管理机制，做细做实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等工作，压实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包抓责任，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胡昌生还来到张县武阳镇董家庄村盐水洼、武山县桦林镇赵平村土家沟泥石流隐患点，详细了解避险搬迁、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增强主动避险意识，用心用情做好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的工作，精准有序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充分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作用，熟练掌握滑坡堤五看要求，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要细致排查干河沟内的停车场、工棚、石料场等临时设施，遇到强降雨预警，务必立即通知停工，将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日前在兰州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结合打造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进一步放大财政加金融撬动效应，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积累发展新优势，努力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0: 在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甘肃金

0: 林锂电新材料有限公司、金川集团兰州贵金属有限公司任振赫指出，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抢占未来制高点。任振赫强调，要做强产业支撑，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聚焦构建具有兰州新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持续做大经济总量，要强化研以致用，加强创新资源要素统筹和力量组织，努力把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为创新型企业、高科技产业和新质生产力。要厚植发展沃土，地方政府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加快发展壮大。要守牢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夏日的陇原处处是风景，各地纷纷提档升级游玩体验，用年轻态休闲化沉浸式的文旅新玩法，让人们解锁夏日新体验，乐享暑期时光。
2: 夏日夜游是今夏最出圈的游玩方式。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通过优化日落观景点位，打造星河主题派对，升级山体光影演绎，让游客白天观赏丹霞地质风貌，夜里仰望山间星河，沉浸式感受西北独有的浪漫夜色，拉长游玩时间，体验感满满。
3: 这次来七彩丹霞非常的值，
4: 体会到大自然沉淀下来这种美感，
3: 自然非常的丰富，层次也很远近的那种分明感以及层次的堆叠感是非常巧妙的。
2: 丝路重镇嘉峪关持续换新夜间消费场景，嘉峪关关城景区的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实景演绎、趣味 NPC 互动等活动轮番上线，游客们一边聆听历史故事，一边互动玩乐。
5: 尤其是灯光秀，让我感受到了身临其境的感觉，感受到了几百年的历史的厚重感，我觉得这一趟来得非常的值。
2: 今年嘉峪关关城夜游项目焕新启幕以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游客3.7万人次。
6: 以前游客呢在白天看完关城以后就走了，现在夜游把大家留了下来，周边的餐饮、住宿、夜市也跟着热闹了起来。
2: 城市与乡村场景互通互补，临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融合散步纳凉、亲子游玩、文创消费等功能，是当下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消夏散心的好去处。天水清水，五威天柱依托城乡联动格局，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辽阔秀美的草原风光，成为远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放松的打卡地。甘肃台报道。
0: 7月17号，省委政法委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就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交流研讨。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新时代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切实将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成效。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工作实践，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常态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7月18号，同走长征路，从伟大长征到伟大复兴，长征精神分享会在兰州举行，为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甘肃段画上句号。中外采访团先后走进兰州民县、腊子口、哈达铺、会宁等红色圣地，追寻长征足迹，探访红色遗址，实地感受长征精神底蕴与新时代甘肃发展巨变。分享会上，专家学者、媒体结合自身经历，生动阐释长征精神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核心内涵。活动旨在通过甘肃视角向世界展现更续红色初心、昂扬向上的新时代中国风貌。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以来，甘肃省供销社系统充分发挥城乡流通和基层服务网络优势，通过无人机飞访、土地托管等专业化服务，有效破解农业生产难题，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期，晋宁县玉米、马铃薯等秋粮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面对田间管户任务重、劳动力不足的现状，县供销社调配专业植保无人机，组建专职飞访服务队，开展规模化、标准化统防统治作业。
7: 我们每天飞访面积是600亩，飞访时间是8小时。这次飞访的主要作用是杀虫、杀菌、增施叶面肥。
2: 高台县供销联社依托村级服务站，推行全流程托管和季节性分段托管两种模式，同步普及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统一开展农资集采、农机调配、病虫害统防统治、标准化田间管户等一站式服务。
8: 我供的是全部商品人员，全部就由供销社开展的全链条托的托管，我们不用四处找笼子、顶天接管理，规模化作业降低了生产成本，还能省令相关补贴，实实在在地减轻了负担。
2: 今年以来，甘肃供销系统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结合各地农业生产特点，优化服务供给，为各地提供差异化、专业化助农服务。目前，全省供销社拥有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588个，连续3年年均服务面积超700万亩次，累计带动5.3万户小农户结本增收，助力813个村集体经济增收约1800万元，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0: 近日，省人社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工商保险专家库管理办法》，为全省工商保险专业决策与公共服务落地夯实了技术支撑，填补了省级工商保险全领域专家管理制度的空白，标志着我省工商保障事业向着更加规范化、专业化方向稳步迈进。
9: 7月18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敦煌研究院敦煌学研究高地建设数字实验室建设研讨会暨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汇聚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实验室规划布局、科研攻关方向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7月17号晚，东方经典歌舞秀《东方乐舞周》在兰州音乐厅首演，演出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兰州大剧院联合打造，16个精品节目集中展现印度、西班牙、俄罗斯等11余个国家和地区特色艺术风情。90分钟的沉浸式歌舞盛宴，让京城观众在家门口尽享世界多元文化魅力。7月18号，中西文学交流与文明互鉴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会议由甘肃省外国文学学会与西北民族大学联合主办，来自全国60多所高校的近180位专家学者，围绕中西文学交流历史、文明互鉴理论及数字人文方法论等前沿议题深入研讨，共探跨文明文学对话新路径。
2: 近日，方大碳素荣获2026年全国石墨电极先锋企业奖与2026年全国石墨电极出口优秀奖2项大奖。作为全球碳素行业领军企业，此次获奖充分彰显了方大碳素在技术引领、产业带动和国际市场拓展等方面的领先优势。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北A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 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北A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3: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重视起来了。
4: 是什么文明新风在浸润乡野？
5: 我们倡导低价彩礼，啊，抵制这个天价高彩礼，我们制定了这个0713。
6: 1123的这个标准，让我们走进大美呈现一堵产业新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7: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8: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 那么，苍生各地的制胜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

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1: 欢迎来到飞扬潮。
0: 是的，我又来了。
2: 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3: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是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2: 对，
3: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2: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3: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2: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3: 是
2: 这地方
3: 薄荷城。哎，
2: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0: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2: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3: 沙茶酱。
0: 从南阳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3: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2: 咖喱鹅肉馅。
3: 鹅肉。嗯。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2: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

0: 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1: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1: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1: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1: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和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2: 啊。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1: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高升，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2: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啊，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3: 哦，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2: 没有响螺的炒菜就不能叫完整的炒菜，因为潮汕人对他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3: 响螺要趁着吃，
2: 好，
3: 好不好？
4: 好，来，我先拍张照。好，
3: 手机
4: 先，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3: 来来来，
4: 对，来来来。
3: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4: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2: 传统的啊。
4: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2: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4: 那你吃啊。
2: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4: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2: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

0: 的钱。
1: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2: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3: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2: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的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0: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3: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4: 老板，加肉，
0: 无限续杯的感觉，嗯，就很爽，
3: 很豪气，在这样吃起来。
2: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吧？啊，
1: 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张林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向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张林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蚝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蚝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就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要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蚝饮，同时上，
0: 同时上来，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的，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0: 原材料。
1: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0: 您可以试一试。
1: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0: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1: 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0: 很奇妙。
1: 这是一个事故。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赤橙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一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食儿。
4: 好吃，好吃，好吃，
1: 好吃啊！
4: 这里搞，
1: 谢谢。
4: 这里搞，有车这里搞。
1: 好，我来帮你摘一个。
4: 不用着急啊。
1: 给你一个。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

0: 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哎，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3: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3: 就是 T，
2: 对啊 ，T 啊，是这个意思。嗯，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2: 煮的功夫茶，对，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啊，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嗯。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哈，这什么节？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1: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让家己静下聆听啊，静三年咋，只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
1: 菱芹，
2: 对，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2: 对，
1: 7月半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3: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吃一下，对。
3: 嗯，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3: 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2: 华侨带回来的。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她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3: 不同的风土。
1: 对，对。
2: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0: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菱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1个多世纪的重逢。
1: 啊，也讲高一点，现在就来你们听。
4: 我现在还是爱吃马来西亚
1: 菱
4: 芹。
2: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1: 对，
2: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是吧？不可闻，
1: 对，
2: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1: 很虚。
2: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1: 对，
2: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1: 对。
2: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了。
1: 对。
0: 以前我对潮

0: 站的宗亲情节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爷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1: 徐老师，哎，对，再来一张啊。
2: 好。
1: 哎，好。
2: 好，
1: 我发给你。
2: 摄影大师拍的。
1: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2: 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1: 血脉。
2: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0: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3: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0: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
2: 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
1: 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3: 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当家的，有个坏消息。我都知道了，派去的人全死了，没留下活口。这就好。那特派员会不会怀疑咱们？不会。为什么？因为。 根本用不着怀疑，他知道人一定是我派去的，
1: 那对咱们可不利呀。他没有证据，因此只能是心知肚明却说不出话来。
2: 听说他们早有防备，肯定是有人出卖我们。
0: 哼，你马上去查一查，看看是哪个王八蛋。是。
1: 本来这是个很完美的计划，杀掉他们，嫁祸给马大炮，然后由我出面收拾残局。没想到，哼，谁出卖了我，我就让他不得好死。
2: 我马上去查。
3: 奶奶的！我再一意孤行，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场。
4: 大姐啊，咱们走。哎，放下。哎，怎么了，大脸？
3: 我让你放下扁担，
5: 大脸，你这是干什么？
4: 爹，我跟您去。哎，啊，哎，
3: 行，英叔，那就让大脸跟您去吧。哼，
4: 谁让你做好人？
3: 大喜啊！别往心里去，这孩子就这样啊！
5: 我知道，您去吧。哎。

0: 大少爷，
1: 少爷，
0: 哎，少爷，你看，
2: 哎，少爷，
3: 少爷，你们，少爷，
0: 哎呀，大少爷，你刚才那个小妞是哪家的呀？你瞅那脸蛋长得真水灵啊！
4: 去查查看。
0: 是，您放心吧。
5: 哟哈，
6: 吴大少爷，
4: 这不是老鹰头吗？
6: 大少爷，您老有什么吩咐？
5: 啊，那什么，老鹰头，听说你来了个外甥？
6: 啊，是啊，是啊。
5: 我说，来了那么长时间，啊，也不知道给他报个户口了。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
6: 大少爷，我已经给他报上了，还给贵上交了一块大洋呢。
5: 一块大洋。一块大洋就行了，啊？谁是保人？他要是共产党怎么办呢？这什么呀？
0: 这
5: 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我就给你当回保人吧。你看怎么样？啊？
6: 那好，那好。谢谢大少爷，
4: 明天到保安队来办手续。
6: 是是是，
5: 好了，走吧。

0: 今天碰见了胡大少，他让我明天去他那儿给你报个户口。
1: 户口不是上次就报了吗？
0: 他说没有保人不算数，让我明儿去保安团，他愿意当保人。
2: 哎，英叔，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事啊？
0: 我看他那贼眼珠子竟在大连身上打转，我怕。
2: 那您想怎么办？
0: 我能怎么办？看看再说吧。

0: 大少爷，我来了。
1: 大少爷，大少爷，老营头，他来了。
2: 啊，老杨头啊，来了，坐，坐。哎呀，哎，老杨头，啊，大脸不小了吧？
0: 啊，是啊，18了。
2: 好，哦，哎，我跟你说个好事儿。我呢，虽然有4个老婆，可一个个的都不像个样子。哎，我就想啊，把大莲娶过来，你看怎么样？
0: 大少爷，这可不行啊！大莲娶了人家了。
2: 娶了人家？娶个哪个王八蛋了？告诉他，赶紧给我滚蛋！这方圆百世里，谁敢跟我们胡家作对啊？啊，活得不耐烦了？
0: 不敢不敢。可是大林，这真的许了人家了。我这，
2: 我说老杨头，你可别不识抬举。我胡某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0: 大少爷，俺们家大林他不懂事，他伺候不了大少爷，您就放过我们吧。
2: 嘿，你这老棺材瓤子，别给你脸不要脸啊！弟兄们，今天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0: 大少爷，大少爷，
2: 这儿。
0: 大少爷，大少爷，你饶了我们吧！大少爷，这啊，啊，你吧，这个，哎呦，
2: 切！哎，针头线脑，手帕香包。针头线脑，手帕香包。

哎，应叔，怎么了这是？啊，来，先进屋啊。

0: 我们这儿是为民请假，怎么让大连跟我去呢？大叔，您别急，咱们再想想办法啊。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我愿意嫁给胡大少。你说什么？您去跟他说吧。我愿意。
2: 大莲啊，你疯了？他有四个老婆，你过去了能有好日子过啊？我就是愿意，我喜欢胡大少。
1: 你可要想好，那胡家可是火坑啊！不要您假惺惺的做好人，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是我什么人？你管得着吗？
2: 你
1: 啊！哎，英叔，英叔。
3: 我是真心愿意，反正我在这儿也没有好日子过。
0: 大莲，你别生气了，我明天就走。
1: 大喜啊，大喜！

你不要走，我嫁过去以后，爹没人照顾。

0: 哎，你，哎，快起来！
1: 大莲，我问你一句话，你要据实告诉我，否则我不会答应。嗯，你是真的想嫁给胡大少吗？

0: 怎么样啊？想好了没有啊？啊？
1: 大莲，他愿意嫁过来。
2: 好，嘿，这还像句话。来人，
3: 大少爷，
2: 还不给我老丈人看座啊？
3: 哎，是是是，老丈人，您坐，
2: 坐吧。
0: 行，我看你挺识时务，这么着吧，明天呢，我就把彩礼送过去啊，然后选个黄道吉日，吹吹打打，把大莲娶过门啊。
3: 啊！哎呀，大老爷，山上的马彪大哥给咱们送枪来了，
2: 好，好极了！哎，你去告诉他，我马上就过去啊，去吧。哎，
3: 好嘞。
0: 哎呀，啊，那老樱桃，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回去吧。哎，
3: 哎，大帅，
0: 我跟你说啊，明天呢，多准备点东西。
4: 快点，快点，快点，来，快点，快点，来，快点。

慢点，慢点啊！哎，小心点，往里抬，往里抬。哎，看着点。

0: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这姑娘谁嫁的？不知道啊，给我查清楚。是，嘿嘿，这。
2: 这次送来的枪不错吧？
3: 哎呦，好，好极了！听说我姐夫当了国军的旅长，那可是大喜事儿啊！
4: 来

0: 这个是我们孝敬他老人家的，大哥你就收下吧。
1: 老弟呀、啊，你太客气了啊！还有个事儿，我想跟老弟打个招呼
0: 啊。那你就说，
1: 我看上了村里一个丫头，想把她娶回去做压寨夫人。
0: 哦，哎呦，这可是好事啊！不知道是谁家的姑娘啊？
1: 是西头王英家的大莲。
2: 啊？这可不行！我们家少爷正要去大连过门做姨太太呢，彩礼都送了。马大哥，您说晚了。

0: 大哥，大哥请息怒啊！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呀？不就是个小丫头吗？我送给你，彩礼呢，就算是我替你送的。喜事儿，就在我这儿办。你看怎么样？<笑>那就多谢老弟你了。转让，可大连他是个人呐，那要怎么样？能嫁给马旅长的弟弟当媳妇儿，那是他的福气。我告诉你，老杨头，你可别不识好歹，你要是惹恼了我姐夫，他要是生气，能宰了你全家。
1: 奶奶的，这个王八蛋，居然敢抢我的脸！要不是看我姐夫的面，我一枪毙了他！是啊，
2: 大少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1: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惹不起他。
0: 行，大少爷，大少爷，大连他不能嫁给土匪呀！
1: 你个老不死的！
0: 你说，
1: 我姐姐嫁给马大炮做生意，他哪还不是一回事？
0: 你再敢废话，我毙了你！喂，你怎么着？你想干什么？啊？你放给他。我愿意。啊？哼，
2: 真还像句话。
0: 小兔崽子，你也敢跟爷爷作对？你给我滚出去！
1: 你说什么？我让你滚出去！你怎么样？哼，好啊，大连，跟我摆起少奶奶的架子来了，有你好看那天！弟兄们，把他们家给我绑住，谁也不准出去！
3: 天哪，这是什么世道啊！
2: 早点休息吧。

0: 带着英叔一块逃走吧。
1: 疼吗？
0: 嗯。
1: 逃走又有什么用？再说，我们根本逃不掉。这一带全是马大炮的势力。你现在想要我吗？
0: 如果能挽回这一切，我愿意。
1: 你不愿意，我知道你不愿意。以后我不会再逼你了。大喜哥，我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好好照顾我爹。

0: 你的身体好像不太好啊，是一点旧伤，伤得一定很厉害吧？剑刺进了我的心脏。
1: 是我还活着。哼，你是在讲故事吗？我从7岁起开始练习忍术，因此我的五脏可以做小小的挪移，正是这一点救了我的命。那你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啊。
0: 我一直有个疑问，
1: 是什么？
0: 你真的不认识我吗？
1: 我为什么会认识你？我只是觉得你很像一个人，但据我所知，他已经死了。
0: 你说的是李慧吧？你是？
1: 她是我姐姐。

0: 哎，大哥呀，哎，我去胡家窝棚啊，在那个村西头，哎，看着一个老蝇头铡的女儿大莲，哎呀，那个长相，大哥，我要娶那个丫头做压寨夫人，这可是好事儿啊！
1: 什么？你要娶个穷棒子的闺女？
0: 哎呀，你是不知道她那长相啊，那可是黑戈壁，都难找啊！
1: 哎。
0: 你刚跟我说他叫什么？
2: 大莲，王大莲。
0: 我劝你不要娶他。特派员，你说什么？
3: 我说，你最好不要娶他。为什么？我只是在劝你。 娶了她，你会招来杀身之祸，也会给山寨带来无穷的后患。虽然她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但她早晚会明白的。
0: 你说的是谁？大莲？你他娘到底什么意思？
3: 我没意思，这是我对你的忠告，听不听由你。
4: 可这是为什么？特派员指的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 口齿留香，纯良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 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6: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块9，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
7: 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北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第二期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藏井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
0: 洋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

0: 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么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2: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4: 19.9元，
3: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5: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5: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5: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了，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

0: 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5: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

0: 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3: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了，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连的山神之祸，这方圆几百里，敢惹我们山寨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1: 出了事，不要怪我没有说话。
0: 哼，要是这么说的话，大连我去定了。
2: 马旅长，咱们来谈正经事吧。好，好，好。七爷，
3: 老刀把子已经恭候多时了，请。

0: 进来，当家的，来了。嘿呦，哎呀，久闻七爷大名啊，今日光临，蓬荜生辉啊！
1: 魏九爷太客气了，小弟不敢当啊。啊，哎呀，
0: 九爷今日召见，不知究竟有何事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只是想见见白罗山二当家的啊！九爷言重了，如果不是有机密要事，恐怕也不会连夜召小弟来到临河集吧。哦，七爷高见，今日相请，确有要事相商。
1: 九爷有话，就请开门见山吧。好，请坐。
0: 以七爷的才干，在这黑戈壁可以说是顶尖的人物啊！现在屈就于马大炮的麾下，不觉得明珠暗投吗？哈，
1: 九爷这话就有点莫测高深了。
0: 马大炮不过是个匹夫，以才能而论，与七爷相去不可以道理计啊！ 以我看来，白罗山的老大应该是七爷才对啊。
2: 马大哥待我不薄，九爷何以说这样的话呢？如果真是这样，七爷今天还会来吗？
0: 老刀把子就是老刀把子，果然是名不虚传呐！我与马大炮是世仇，这一点老弟可能有所耳闻呐。如果老弟能统领白罗山寨，今后我愿与你通力合作。 怎么样，九爷是担心马大炮被中央军收编后与您分庭抗礼吧？高，果然是智计过人。老弟可能看出来了，目今黑戈壁的局势已不是从前，各家山寨需要联合才能有出路。 可马大炮却只会逞匹夫之勇，而今他已被收编，今后肯定是更加不可一世，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担忧啊。
1: 九爷的意思是，
0: 取而代之，
1: 杀了他。
0: 如果七爷能够行此义举，我魏九熙在此保证，一定鼎力相助。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马大炮在山寨中的势力相当大，恐怕我还不是他的对手。老弟，大可不必亲自出手。
1: 哦，什么意思？借刀杀人。不知九爷说的这把刀是谁？燕双鹰。
0: 嗯，
1: 可据我所知。 他已经死了，
0: 不，他没有死，而且就在你的眼皮底下。
1: 什么？
0: 他现在在胡家窝棚。啊 确实吗？
1: 没错，是我亲眼所见，他就住在村中的农户王英家里。
0: 老弟与燕双英的过节，我也曾有所耳闻。老弟，难道不想报这一箭之仇吗？
2: 要杀燕双英，谈何容易？
0: 我有一计，管保老弟，一箭三雕，既杀死马大炮和燕双英，又当上白罗山的老大，愿闻其详。
3: 别太大了。

0: 买衣服真有福气。嗯，
1: 哎，慢点儿。坐吧。

0: 里边请，里边请。
1: 恭喜啊，恭喜啊，里边，里边，里边。
0: 来来来，谢谢
1: 啊。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请。
2: 恭喜恭喜。
0: 来，你往里走，往里走。
1: 哎，里边请，里边请。
3: 请。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3: 请请请请，
4: 里边请。
1: 我到那边去找我啊。

哎。

0: 你给我吊着！周少，你干什么？走，快走！别那么多废话，快走！快干什么？快走！快！周爷，周爷，这是怎么回事？我可是老实人呐！
1: 你到底要干什么？是。
0: 当家的说了，要挖出你们的心肝下酒。
1: 操你娘！你敢诬陷我？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0: 大人，大人，爹，大喜哥，
1: 老东西，认识他吗？他是我女儿，他怎么了？你们为什么这么对他？
0: 他想杀我，你教的？
1: 不是总爷，孩子不是成心的，他是鬼迷心窍，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我去，
1: 你说，
0: 爹，
1: 想打死你，
0: 放开他！
1: 你说，这是杀你的，有什么冲我来？
0: 你谁呀？
2: 老东西的外甥，李大喜。
1: 大喜哥，你胡说什么呀？是我，是我要杀死你这个畜生！哎呀，杀了我吧！你闭嘴，大林，是我，有什么冲我来？
2: 嘿，还真有情义啊！
1: 看样子，你的身板还挺结实啊！弟兄们，把这个王八蛋给我吊起来！
2: 你们放开他！
0: 大少爷，啊，求求你，行行好，替孩子们说句话吧。我这就是心好呢。老樱桃，我看你平时挺老实的，今天呢，大少爷我也做点好事，把你们一家三口啊送上黄泉路，到时候这一路上热热闹闹的，也省得孤单呐，啊。<笑>
3: 哎，这房子地基不太结实。嗯，
0: 来呀，把这银行吊高点儿，
4: 给他打打夯。大喜哥，
1: 大喜，哎呀，
4: 这小子还挺结实啊，
1: 是还不够高啊，再就高一点，来一次。

0: 这小子身板还真挺结实。大喜！大喜！大喜！哟，谁死了？真挺硬实啊！哎呦，还没死，再来一次！
1: ！你们这群畜生！
2: 想报仇，拜我为师。

0: 我叫燕双鹰。
1: 放开他！
2: 是你在说话吗？
3: 你他娘真是条好汉呢！我真有点佩服你了，你又站起来了。
4: 我最后再说一遍，放开他。
3: 他以为自己是谁呀？
2: 这个臭小子把自己当成神仙了。
3: 你以为你是谁呀？放开他，你把自己当老大了。
2: 哼，
4: 可惜呀。
3: 你说什么？
4: 我说你们放弃了最后生存的机会。
3: 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他说我们不想活了。
5: 大喜哥，你别再嘴硬了。你们放开他，这是我一个人的事。
3: 晚了，王八蛋，我想看看是你够硬还是我的子弹够硬。也许他的头真够硬，能把子弹弹出来。
4: 知道我最恨什么吗？
3: 我倒想听听。
4: 我最恨别人用枪指着我的脑袋。
3: 是吗？我现在正用枪抵着你的脑袋，你能怎么样啊？是把子弹弹出来，还是把枪管顶翻
4: 啊？这屋子里有你们十一个人，先杀掉九个，再杀你们两个。
3: 你真可爱，我他妈简直喜欢你了。
4: 我答应你，可以看到胡大少的脑浆。
3: 你听见了吗？他让我看你的脑浆。我觉得还是你的脑浆比较好看。你愿意让我们看看吗？
4: 刚刚我躺在地上的时候，想起了很多往事。有件事我觉得很可笑，你们想听听吗？
3: 当然，我并不急着让你死。
4: 那是很多年前，我告诉301分站特高科科长李逵，他会死得很难看。可他不相信我的话。几分钟后，他的身上中了几十发子弹，血肉模糊。他真的是死得好难看。
3: 李逵？你是说被燕双鹰杀掉的李逵吗？
4: 我就是燕双鹰。
3: 哎，你听见了吗？把自己当成燕双鹰了。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你会比李逵死难看十倍。
4: 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个故事吗？
3: 为什么？想吓死我？
4: 因为我的师父的名字叫步鹰，我的名字叫燕双鹰。

0: 你是？
1: 我是什么？
0: 你
1: 我刚才对你说过，
0: 你这
1: 我的名字叫燕双鹰。
0: 燕双鹰，你是半人半鬼，是神将第一那个燕双鹰吗？
1: 黑戈壁只有一个燕双鹰。
0: 大侠饶命啊！大侠饶命！
1: 本来我不想变成燕双鹰，我只想种地，做个好农民，我只想做李大喜。可是你们不愿意，因为你们不想活。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去改变啊？
0: 大侠饶命！大侠呀！
1: 只有死，才会让你改变。活命的机会，可你不听我的劝告，你为什么非要死呢？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过安静的生活？你为什么非要逼我拿起枪呢？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该死。
0: 大侠饶命，大侠饶命。
1: 刚才我说过，会让你看到胡大少的脑浆，我说过吗？
2: 大爷，放开！
3: 大林，你没事吧？
4: 谁让你救我们？
5: 大林，都到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耍孩子脾气啊？
4: 我答应嫁给胡大少，就没想活着。能杀了他们，就赚一个；杀不了，我就死。
3: 大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你心里明白。
1: 英叔，你和大莲跟着我。
4: 我不要你保护。
6: 跟着我后面来，打死他们！开枪！开枪！

0: 瞧
1: 瞧，
0: 门可开了啊！
2: 开开开，快！哎，
0: 我赢了，我赢了，都是大的呀，
2: 都是我的。
0: 哎呀，哎，这里，这里，
3: 来来来，
0: 赶紧拎手，赶紧拎手啊！
1: 哎，快快快，
2: 别晃了！
4: 这样，就这样。
1: 哎，怎么了？
5: 哎，兄弟们，嗯，刚才东头响了一阵枪，咱们用不用过去看看啊？
2: 没事儿，接着玩，接着玩，
1: 再来呀！啊。
5: 这咱还是过去看看吧。
2: 没事儿，你放心吧，有马彪大哥在这儿。是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来咱这儿蔫虎须啊？我可告诉你们啊，肯定是和小妞玩的高兴了，出来放两枪，全当是放鞭炮了，啊，是不是？
0: 来来来，那咱们接着玩啊，
1: 来来
0: 来，接着啊。好。你是谁啊？
6: 你们可以选择怎么个死法。
7: 这儿是待不下去了。哎，大喜呢？
8: 刚刚出去了。他已经不是咱们的李大喜了，他是燕双鹰。
7: 我曾经听到过这个名字，他是黑戈壁的第一好汉，绰号神枪第一。没想到大喜竟然是他。

他到底干什么去了？不知道。不过你放心，他一定不会有事。能让马彪怕成那样的人，绝不是好惹的人物。

0: 英叔，大林，
1: 大喜，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英叔，大林，这里不能待了，我得送你们去个安全的地方。
2: 那你呢？
0: 我不会走，事情还没有完，如果我走了，乡亲们会遭殃的。
1: 大喜，你还要干什么？你杀了马大炮的弟弟，已经惹下大祸了。你虽然有武艺，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啊。
0: 我曾对您说过，不想再知道自己的过去，只想在这里和你们过平静的生活。但是我错了，土匪不除，黑戈壁是没有净土的。
1: 大喜，是我们连累你了。
0: 还是小玲说的对，我早晚会重新拿起枪。
2: 小玲，小玲，你就知道小玲。
0: 英叔，走吧，我送你们。
2: 不用了。我和爹自己能走。
1: 大喜啊，不用你送了，我们先到大连姑姑家躲一阵子，然后再说吧。
0: 你们俩能行吗？
2: 你去找你的小玲吧，我们不用你管。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怕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夙夜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4: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3: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5: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6: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7: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而民主发展。
3: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鲁元大帝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数学很重要，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科技进步需要大量的数学人才。从概率学角度来看，想要让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加大数学教育的人口基数是最有效的方法。于是，数学成为了全世界每一个孩子的必修课。但是，大部分人在离开系统的数学教育后，能保留的数学知识只剩下四则运算。我们做的数学题，上的数学课，到底有什么用？从漫长的数学教育中，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
4: 我觉得我喜欢上数学是大概小学的时候吧。然后但是那时候对数学理解基本上就是解决一些难题，
5: 从来没为学数学而痛苦过。不过我其实上考大学最想学的是物理。
6: 高考的时候数学考了148，还挺好，
7: 特别有成就感。然后每次数学考试成绩就很高，然后老师又很喜欢你，然后就对数学特别特别感兴趣。
6: 就小时候记忆很少，但是这个记忆我很深刻。我就是我会自己在家那种自行车上面那个铃铛嘛，我会按着数到了1000。
3: 似乎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神一般的存在，他们生活在大部分人无法受用的数学世界里，享受着数学带来的快感。大家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并在启蒙阶段学着相同的知识，但最终只能相互眺望。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数学家天赋异禀，他们从童年就对数学异常敏感，并在青年时代就创造了无比辉煌的成就。他们似乎才是真正被数学选中的那些人。18世纪的欧拉，13岁便入读巴塞尔大学，16岁获得硕士学位。他平均每年写出800多页的论文，是第二多产的数学家。28岁时，他的右眼因病近乎失明，但这并不影响欧拉在数学上取得了全面而又富有开创性的成就。欧拉用几个数学中最基本的常数，圆周率派和自然常数的底 e， 虚数单位 i， 也就是负一的开方，创造了一个公式 ：e 的 i 乘派次方等于负一。这个简洁而又似乎洞察到宇宙规律的公式，深远影响了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被后人称为宇宙最美公式。年轻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16岁开始研读数学，5年后已然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现代群论的开创之作，但可惜的是，因为爱情，他被卷入了一场决斗，对方则是法国著名的枪手。 据说自知必死无疑的伽罗瓦在决斗前一天晚上疯狂写作，把自己全部的数学成果记录下来，并不时在页边写下我没有时间了。第二天，伽罗瓦在决斗中中枪身亡，年仅21岁。1887年，印度的天才数学家拉马努金出生了。他家境极为贫穷，从没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数学教育，但他却有着超人的直觉洞察力，可以找到大量数字关系背后的定律。拉马努金独立发现了近3900个千奇百怪的数学公式，这当中很多都没有留下证明过程，以至于后来的数学家们往往会用人生中最宝贵多产的几年时间来验证他们。拉马努金像是一位未来的穿越者，他的数学记事本成为了直到今天科学家们开创分支学科、探寻数学规律的宝库。赞颂伟大总是令人心潮澎湃，但让我们回到现实，忘却这些真正被数学选中的人，绝大多数不得不与数学见面的普通人又从数学中学到了什么呢？
8: 中国古代呢，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九章算术》。那么有人就描述过呢，就是《九章算术》，因为它是距今呢超过2000年了啊，它其实就是今天的小学数学的大部分的内容。
3: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东汉。它和比它更古老的《周髀算经》一样，最早的成书时间和作者都无从可考。一般认为，它是从先秦到西汉中叶，经过众多学者编纂修改而成的一部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提出了246个问题，分为9个章节，依次是方田、粟米、崔分、韶广、商公、均输。

0: 赢不足，方成勾股。前几章主要是生产生活的实际应用，后面的赢不足、方程和勾股则涉及了方程、方程组以及几何问题。比如赢不足第一题，今有共买物，人出八赢三，人出七不足四，问人数物价各几何。答曰七人物价五十三。解答这种方程的方法被称为赢不足术，是现代线性差值法的鼻祖。九章算术中的正负数，也就是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表明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负数，而印度则在七世纪才开始使用，西方就更晚了。另外一种开方数，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开方，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已经触碰到了无理数的边缘，这与希腊文明有着相似的认知。
1: 我们另外也知道呢，在2000多年前有一本流传至今的古希腊的数学名著，就是欧几里得的原本，主要内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上了初中以后学习的啊，就是几何学。可以这样来讲，从小学开始，直到初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基本上对应在数学发展过程当中呢，就是对应16世纪以前的数学。然后进入17世纪，因为数学呢有几个重要的创造，特别突出的就是解析几何、微积分、概率论啊这样的几个领域。另外呢，数论呢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那我们说呢，解析几何现在呢差不多是到了高中学习的内容，而微积分呢现在中学里边学一点点，更主要的内容就要等到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才会去学习了。
0: 还记得这些数学公式和定理吗？这只是我们学过的众多数学知识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觉得既熟悉又陌生，这种感觉是对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知识从来都没有被用到过，四则运算几乎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既然根本用不上，何必要学那么多呢？学的时间是不是也太长了些呢？
2: 我觉得总体而言并不能说很长，如果非要说的话，甚至我觉得有一些短。我们学了9年甚至12年的数学，也仅仅学到了微积分之前，这也只是16世纪的数学。那么当代社会，我们要求一个当代的现代人要以人人掌握微积分为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受到训练可能还不够。
3: 英国成年人因为计算能力、算术能力的问题啊，导致每年损失24亿英镑，占了 GDP 的0.17%，这个数字我可记得非常的清楚，破坏作用非常大。所以说中国的计算的基础知识的教学啊很扎实，我觉得很好。当然这种扎实的教学来源呢，不能靠学生去做难题，做非常复杂的题目，做偏题怪题，而应该是建立在啊对数学概念呢理解之上。
4: 你应考能力增强了，各种各样的题型你都接触到了，这个数学没多，但是你的负担重了。对于一个学习者个体来说，那肯定负担重了就是多了嘛。但这个多不是质的多，这个多是量的多。
5: a 加 b 括号的平方，这样的一个完全平方公式，有用吗？谁有多少人一辈子还会用到这个公式呢？那这样类似于这样的公式如果没有用，我们为什么要学它呢？甚至我们还要跟它相关的题目要演练很多很多呢？我想这可能都是比较狭隘的一种看法，或者比较急功近利。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知识的学习实际上是要以它作为载体呢，我们要形成我们的学科的素养。

0: 它是否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行为和意识之中？或者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以至于不知不觉。圆周率很好理解，圆周长与直径的比值，但它又很神秘，似乎暗合着某些宇宙的规律。它带出了无理数的概念，这些概念和规律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数学世界就是从这里真正向我们敞开了大门。
1: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数学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众多学科的进步，更在日常生活里拥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那么，数学到底是什么？它又能教会我们什么？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数学的辉煌殿堂，感受数学的无穷魅力。
0: 黄金分割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学问题，它的数学原理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就被发现了。如果把一条线段 AB 分割为两部分，较长部分与全长的比值和较短部分与较长部分的比值是相等的，这个比值约为0.618:1。如果反过来相比，比值则约为1.618:1。把黄金分割引申到平面图形上，就产生了黄金比例。一个长方形长度减去宽度后，形成一个新的长方形。那么，原来长方形长与宽的比例等于新的长方形长与宽的比例，这个比例就是黄金分割的比例，1.618:1。这是一个神奇的比例，因为符合这一比例的物体会给人天然的美感。这种美感不因人是否了解数学原理而存在，比如蒙娜丽莎脸的宽度与长度，额头到眼睛以及眼睛到下巴的比都符合黄金比例。16:9屏幕的电视机比4:3的看得更舒服，那是因为更接近黄金比例。雅典帕特农神庙、巴黎圣母院的长宽比、小提琴的长宽比、五角星中所有线段之间的长度关系都符合黄金分割比。具体到女孩穿多高的高跟鞋才能让自己符合黄金比例呢？就是让全身与下半身，也就是肚脐到脚底的高度具有1.618的比例，而雕塑断臂的维纳斯正好符合这一比例。当我们拍出一张自我感觉良好的照片，这种良好的感觉也许正是因为照片的构图符合黄金分割比例，这便是数学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2: 我觉得数学在国民教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在于通过数学的训练可以让一个人的逻辑思维变得比较强，然后推理能力变得比较强，而很多事情也能够培养一个人所谓在乎根据的这种品质，思维品质。很多人说这品质重要吗？我跟各位报告，如果一个人的想法、他的做法、他的所谓判断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人，他很难在这个社会上活得很好。
3: 数学的理性啊，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用数目字说话。用数目字说话呢，能够言之有据，是吧？而且步步有据。因为用数字做依据，一般认为啊是比较扎实的。那更深一个层次啊，数学有没有别于其他学科？其他学科没有，就只有数学学科有的。如果那个东西能够提炼出来的话，它对学生理性思维的养成肯定有数学的作用力。数学有，就其他学科没有，唯独数学学科有的

0: 一个叫抽象，一个叫推理。理科的其他学科没有研究抽象的，物理化学是靠实验的，生物也是靠实验的，看得见算，是吧？你包括纳米的，纳米那么微小，你得把它拍下来，才算你发现了新的纳米成分，是不是？但是数学不是那样的啊。数学一个含有未知量的等式就概括了哈，就是世间万物。就所以数学的抽象是其他学科没有的特点。
1: 发现我们这些人崇拜数学的人，就是他是讲道理的一种学科，他什么东西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公理体系，然后他说逻辑推理，一步一步从 A 可以推到 B，B 可以推到 C， 然后这么做出来的。
2: 数学的逻辑推理思想在2000年前就已确立，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的《几何原本》归纳了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几百年间的几何和数论知识。在书中，欧几里得开创性的使用演绎推理的方式进行数学证明。欧几里得首先提出了5个公理、5个公设以及23条定义，他认为这些是无可辩驳的常理，比如彼此能重合的物体是全等的，再比如凡是直角都相等。接着他利用这些条件对第一个命题进行证明，之后便以第一个命题为条件，结合公理、公设和定义继续证明第二个，最终将全部命题依次证明完毕。今天逻辑推理不仅在悬疑影片中被极度放大，对每个人来说，当处理一件较为复杂的事情时，我们都会自发地调用头脑中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寻求一个最合理的解决办法。这种能力也许就和你从小受到的数学教育相关。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师生们正在排练一部新的数学话剧，让我们从几何原本谈起。
3: 哦，振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快快快！
4: 对你，你总共的时候可以问啊，
5: 也不是想知道你看的什么书，只是跟你谈。
3: 行吧。
6: 少一点，翻翻书里。
2: 这是他们8年以来创作的第8个话剧作品。主创人员大多是来自师范专业的学生，创作话剧不是他们的专业，人民教师这是他们未来最有可能的角色。
7: 可能以前我会觉得数学好难，但是当我接触了话剧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数学可能对于那些数学家来说也是很难的。看到这些定理的时候，你会去联想到一代一代数学家他们日以继日的努力来达到这么一个成就，那你就会觉得他其实是充满感情的。
8: 看到那边有一个人坐在沙滩椅上，然后姐姐就开始问问题，对不对？
9: 可能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至少有大部分没有感受到数学它其实是有美的存在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去做数学话剧的一个意义。那这个数学话剧可能会给台下的一些观众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数学的体会，可能就会改变他们的人生的努力方向。
10: 第二幕第三场，
9: 在做了快4年的数学话剧的工作中，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让我确定了我要做数学教育的这个方向。
11: 特别是你们数学家在发现它时没有参考物理世界，你们数学家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3: 不，我们不是凭空想象出来。
12: 我觉得你的反驳不够强烈。
3: 不对啊，
9: 所以我们想说，哪怕一个小孩子他在观看这个话剧之后，他认识了一位数学家，或者说他知道有很多人在为这个学科，在为这个社会，在为这个世界的发展而做出努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也就足够了。
13: 微观系列活动将引领大家漫步入这一科学的数学世界。在这过程中，
2: 公演当天观众并不多，免费的数学话剧现场显得有些太冷清了。

0: 或许在家长们的心中，花时间去接受一部话剧的熏陶，不是一个太划算的选择。
1: 它使用各种可能的描述，解析我们的宇宙，使我们不至于混沌分离。它建立起物质精神世界的确定体——欧几里得。
0: 作为话剧创作题材，数学显得太不娱乐了。把数学家们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确实很有难度。数学教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2: 从家来猜想，那时我还在安娜网做论文，现在他正在用 JW 水平和陀论的分享。
0: 同学们的表演青涩稚嫩，但他们非常努力地讲了一个关于数学的故事，塑造了一群数学家的形象。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塑造着未来的自己，以及未来的每一节数学课。
3: 教育就是教会人们思考，但同时也要教会人们对他们的思考负责。虽然这个说法对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适用，但是它尤其适用于数学，因为数学是这样的一门学问，在其中一个小孩能够确定他所得的结论是正确的，不是因为他的老师或者教科书告诉他是正确的，而是他的内在逻辑能够让他确信他的结论一定是正确的。这样的话呢，他培育人们的严谨的思考，培育人们的理性精神，培育人们的这种独立思考的意识。我想这个对教育来讲是数学可以给教育提供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数学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呢？是数学知识，还是运用这些知识的方法？是解决各种难题的技巧，还是考出一个高分的能力？

如果数学教育的根本目标真的是要培养一个人的理性思维能力，那么我们确实需要理性地反思一下，自己所受的数学教育和这些品质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到底学会了什么？质疑过什么？又创造过什么？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

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只要得到细胞，它才是我的。
1: 你这个逆子，
0: 逆子都是你逼的。

0: 交给我那天起，我出生入死，尽心尽力。我得到什么了？我得到什么了？我什么都没得到。都是我做的，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这不……
1: 爹，
2: 爹，老爷，
1: 快扶老爷回房去。
2: 啊，好，我扶您回去。
1: 喜宝，别怕了，没事了啊。
3: 尚一海，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
0: 喜宝，我
1: 少废话，把他押到警察局。
4: 是。
3: 姐，
1: 喜宝，
3: 姐姐。你让他走吧，我不想再纠缠这件事了。
1: 喜宝，
3: 姐姐。我跟他毕竟做了十几年的兄妹，你就放了他吧。对了，今天幸亏姐姐来得及时，你怎么知道我会有危险？
1: 这件事情说起来，我也觉得奇怪。

0: 细胞有危险，速去上府。
1: 字条？谁送来的？
0: 徐查理呢？
1: 他就在客房里，已经喝醉了，睡着了。
0: 喝醉了？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1: 嗯。

0: 他怎么醉成这样了？今天他来向爹提亲。
1: 提亲？
0: 嗯，就多喝了几杯。

0: 过海是什么故事啊？
1: 八仙过海呢，是八个神仙各显神通的故事。跟娘说说都有哪八个神仙啊？

0: 有吕洞宾、张国老。娘，这是什么字啊？
1: 红印。

西方对手居居高，逐流必转生生计，红衣、西邦，娘对不住你们呐！

他明明出去过，却在装睡。如果这张字条是他送的，那他为什么不露面？这个徐查理，真搞不懂他想干嘛。

0: 这块玉上后面刻有微雕，
1: 是的，这种技法古已有之。技艺高超的老师傅甚至可以在头发丝上刻字，人眼虽然无法辨认，但在显微镜下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来看看。
2: 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静。什么意思？先生，您好。来，慢走，玩两把。慢走，先生。慢走，欢迎啊。
3: 干什么？干什么？兄弟们手头紧了，想借点米？
4: 借米？甭跟我装糊涂！瞎了你们的狗眼！我是北京来的特派员，
3: 管你是谁，兄弟们上！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光天化日之下，还敢打劫？滚！
1: 你给我等着，走，
2: 走。

0: 谢谢，孙特派员，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是谁？你怎么认识我？哦，我忘了介绍我自己。我是新任江南军政总督尚红发的义子尚一海。哦，原来是尚大少爷，果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好，好样的！
0: 陆金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1: 尚大少爷就不必太谦虚了。那些只会叫不会咬的纸老虎，我可见多了。
0: 现在天下大乱，如果多几个像尚大少爷这样的少年英雄，天下怕早就太平了。男子汉大丈夫，理当为国效力，可我空有一腔热血去报国无门。
1: 这话我可就不太明白了。令尊现在贵为总督，你父子同心，何愁无用武之地啊？
0: 我也不瞒你，家父受小人的挑拨，已与我形同陌路。后来我投靠陈军长门下。
1: 我正想干一番大事业，可是没想到陈军长他，时也命也，这一生我尚一海注定不能为国效力了。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陈鹏元死之后，赵总长一直想找一个人顶替陈军长的位置。
0: 可是，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见尚大少爷有如此雄心壮志，我一定向赵总长力荐你。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2: 大恩不言谢。
0: 孙特派员有用得着尚一海的地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哎，你这太客气了。
3: 干得不错啊！这是赏你们的，应该的。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好了，去吧，去吧，去吧。好，走走走走。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情。到底有什么深意啊？
4: 师父，我想问你件事儿。什么事儿？你还记得18年前被杀的郑高杰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夫人的闺名应该叫冯静珠。
3: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没事儿，我就是问问。走了啊。冯静珠，冯静珠，静，静珠，高，起，冯静珠。 就是他，藏头诗。

0: 告诉你们老爷，我找他有事。
1: 是。

0: 遇见宜春字，春寒入剪刀，想要什么样的呀？
1: 师傅，我不是来卖剪纸的。
0: 那你来干啥呀？
1: 我是想跟您打听一个人。咱们江州原来有一个最有名的微雕大师，叫谢公玉，您知道他是住这儿附近吗？
0: 啊，你是说老谢头啊？他在杨柳泉已经住了40多年了，你找他干什么呀？
1: 我是听说他能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刻上几百个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当然了，别说指甲盖了，连头发丝儿啊都不在话下，那是黑雕，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要说在江州城啊，有这门手艺的，我告诉你，那老谢头啊，是蝎子尾巴，独一份儿。
1: 师傅，那您知道这位谢老先生住哪儿吗？

0: 山之石，可以攻玉。就这儿，没错。
1: 请问是谢公玉谢老先生吗？
2: 正是老兄，姑娘可是来买玉的？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小谷，是警局的探长。我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老物件，您看一下。不知道谢老先生对这个玉佩有什么印象吗？
2: 这不是出自我手啊。
1: 那您知道这个玉佩？对不起，打扰了。这到底是不是郑家的东西啊？
2: 姑娘，留步。说话
1: 好。
2: 坐吧。你是警局里的探长？
1: 是。这是我的证件。
2: 请问林探长，你的玉坠何处获得？
1: 这个就不方便向您透露了。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玉坠上的微雕是不是出自您之手？
2: 我已经说过了，这不是出自我手，这是我大徒弟刻的。
1: 大徒弟？
2: 没错，这是我大徒弟出师时的作品。不过据我所知，这坠的主人已经死去多年了，所以老朽才询问他的出处。
1: 死去多年？您不会记错了吧？
2: 错不了，我与这玉佩的主人曾是多年的棋友。这块和田玉可是老朽亲手所选呢、算起来郑先生已经死了18年了。
1: 老先生，您说的这个郑先生可是郑高奇？
2: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却连郑高奇也知道。
1: 老先生，您能再跟我说说这个玉佩的详细来历吗？
2: 私人一事，老朽原本不想再谈及此事。不过，你既是警局探长，又查访到此，我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有此机缘吧。这个玉坠原本是一对，一位观音，一位佛，是郑先生和太太的定情之物。他们还说，将来要把这对玉坠作为传家

0: 事物留给儿女。没想到啊，一夜之间举家遭难，真是旦夕祸福，世事无常啊。
1: 徐查理难道会是郑高奇的儿子？可他明明说他老家在南徐。天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行，我得去他老家查个清楚。

0: 顶住，我听下人说你要见我，在你不犯病的时候能见到你真不容易啊。
1: 邵红发，我有一件小事想请你帮个忙，不知道你肯不肯。
0: 肯，当然肯了，你说什么我都肯。
1: 近日闲来无事，我做了一首小诗，想请你帮我发表在报纸上。
0: 发表在报纸上
1: 不行吗？
0: 行，当然行了，
1: 谢谢。
0: 哎，静珠，好久不见，你让我进来跟你好好聊聊吧。
1: 我累了，我要睡了。
0: 哎，静珠，我替我们的女儿定了一门亲事。
1: 不要跟我说这些，只要不嫁给你们尚家的人就行。
0: 哎，静珠。

招魂师，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静，剑离乱兮当此尘，十有八载三尺鹰，半踏烟霞应有约，还念人间是独情。好一个舐犊情深呐、啊！招魂招了18年，还没招够。静珠啊，静珠，你跟姓郑的生的小杂种早就烧死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呢？对喜宝呢，你从来不闻不问，难道他不是你生的？招魂。

0: 进来。
1: 老爷，您荣任军政总督的就职典礼已经安排妥当，江州的各界政要名流都已经通知了，明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
0: 知道了。

0: 军长也算是光耀门楣了。我有什么门楣可光耀的？这都是北洋政府病急乱投医，我能当上这个军长带兵打仗，也算是托了革命党的福。
1: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咱们自己争取回来的。这次出征南方，一定会马到成功，把那些革命党打回老家。小爷，
2: 叫我军长。
0: 是军长。
1: 等咱们凯旋归来的时候，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回到震天门。

0: 诸位，明天是尚红发总督大人的就职典礼，典礼的安保工作由我们警局负责。眼下时局动荡，革命党活动十分猖獗，总督大人位高权重，难保不会有乱党趁机行刺，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要确保总督大人的人身安全，懂吗？
1: 是。
2: 局长，对于明天就职典礼的安保，我是这么部署的。赵探长负责对到场人员的排查。
1: 是。
2: 周探长负责场外的巡逻和保安。
1: 是。
2: 林探长呢，则是对尚总督进行贴身保护，并负责场内秩序。
0: 很好啊，此次安保工作由祝专员全权负责。我想有了祝专员的鼎力相助，本局长就可以安坐沙发高枕无忧了啊。林探长在想什么呢？啊，明天可是要紧关头，要保护的是您的父亲。待会儿去现场检查一下安保，确保万无一失。
3: 是。
4: 你们在楼门口警戒，你们两个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警戒，尤其是楼门口那边，
5: 其他人
4: 记住了吗？
5: 要各司其职。
4: 好，行动。
6: 是。是。
2: 我们部署这么严密，革命党一定没机会下手。你还在担心什么？
3: 我们能做到的只是防止他们近距离的攻击，但是你看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只要他们随便挑选一个位置作为射击点，我们防不胜防。
2: 我这就让警员去周围查看一下，找出所有可能埋伏的位置，在明天典礼上全程监视。
7: 从杨柳泉和南巡调查归来，林小谷更加重了对徐查理真实身份的怀疑，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徐查理了。这个看起来和尚红发十分亲近的徐查理，同时又和革命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林小谷实在是放心不下。

0: 我说你老盯着我干嘛？
1: 我看你有没有开天眼，知道我要来，请我吃包子。
0: 我要是开了天眼，知道你要来的话，就不会在这儿吃包子了。这是我的午餐，不是给你准备的。
1: 这包子真好吃啊！哎，你从心里问问你自己，你有那么讨厌见到我吗？再说了，我吃你一包子怎么了？我吃你豆腐了？
0: 我可是听说你们警局明天有个大任务。
1: 嗯。
0: 你不在那儿好好准备，就跑我这儿来吃包子？
1: 嗯，我有东西要给你。
2: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

0: 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1: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2: 看电视，
3: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小尖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
6: 妈妈
5: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小金盾，
5: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我这就让警员去周围查看一下，找出所有可能埋伏的位置，在明天典礼上全程监视。
1: 从杨柳泉和南浔调查归来，林小谷更加重了对徐查理真实身份的怀疑，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徐查理了。这个看起来和尚红发十分亲近的徐查理，同时又和革命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林小谷实在是放心不下。

0: 我说你老盯着我干嘛？
1: 我看你有没有开天眼，知道我要来，请我吃包子。
0: 我要是开了天眼，知道你要来的话，就不会在这儿吃包子了。这是我的午餐，不是给你准备的。
1: 这包子真好吃啊！哎，你从心里问问你自己，你有那么讨厌见到我吗？再说了，我吃你一包子怎么了？我吃你豆腐了？
0: 我可是听说你们警局明天有个大任务。
1: 嗯，
0: 你不在那儿好好准备，就跑我这儿来吃包子？
1: 嗯，我有东西要给你。这你的吧，看好了，别再丢了。
0: 谢了，要是我知道玉瑞在你那儿的话，我还是很放心的。你可以有机会见面再给我，没必要特意跑一趟吧。
1: 是你的东西，进。

0: 老还给你比较好。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你。
1: 请教？
0: 对。
1: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啊？搞得我很不习惯。
0: 是这样，明天的就职典礼，我们推断革命党肯定会伺机行刺。当然了，我们警方已经做了全面的部署，但是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漏洞。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是革命党派来的杀手，你会怎么行动？
1: 如果
0: 对，
1: 我猜明天的安保任务呢，你们警局会把人员分成三队吧。一队呢是排查到场的嘉宾跟记者，还有一队呢在外围进行巡逻，剩下的一队应该就是贴身保护总督的了。这么严密的这种防护，我想革命党就是傻子他也不会选择近身去刺杀吧。
0: 然后呢？
1: 革命党应该会在广场周围的高楼找一个位置，用狙击枪进行远距离刺杀。哎，不过他们能想到的你们肯定也能想到，所以你们肯定会对周围进行严密的监控。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找一个能够看到礼台正面的地方，藏在窗户后面2米开外，避开你们的监视，再刺杀目标。

0: 放这儿，放这儿，
1: 放正了啊！
0: 把这桌布铺直了，
2: 摆仔细了啊！
0: 放那边。
3: 典礼在上午10点准时开始。赵探长、周探长、林探长，你们务必要各司其职，保护好上总督的安全。
4: 是
5: 是。
6: 老大，我们都检查过了，礼台没问题，望远镜也准备好了，就算真有鬼，逃不过咱的法眼。
7: 交给你的任务。

就是啊。

0: 一切正常，总督十分钟后就会登台演讲。
1: 老大，老大，
2: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着他们吗？
1: 人跟丢了。
2: 跟丢了？在哪跟丢的？
1: 我上午看见他背着一个大包出门，我一直跟着他，

0: 窗户为什么打开？
1: 哦，这是我们百货公司的仓库，怕货物受潮了，得定时通风。
2: 小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位来宾，各位朋友，下面让我们有请新任江南军政总督尚宏发先生发表就职演说。好。

0: 多谢大家对我的厚爱，我盛某一定不会辜负国家对我的重托，一定要剿灭北晋之乱党，还百姓一个太平世道。
1: 就职典礼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到来。
2: 小谷，你今天太紧张了。
3: 有了上
4: 头的日子，有盼头了。
3: 没错，
2: 上头不客气啊。
5: 吴官员，辛苦了。
2: 哪里，尚总督太客气了，这是我们警局的职责。
5: 小姑，你也辛苦了，待会儿跟我一起回家，我让厨房给你做你爱吃的菜。
6: 不用了，我手上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
2: 啊，
6: 我先走了。
2: 告辞。

剪七色彩霞做成云海，吕洞宾含香子酿百花香酒，仙女们奏着美妙动听的乐曲。

你是？

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

0: 就不在人世了。
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侯爷，你真的还活着？

18年了，菩萨终于显灵了，终于显灵了！18年了，娘，这18年来，你一直都被关在这牢上吗？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这玉坠是上红发的女儿西宝的，这上面为什么会有我们郑家的标记？ 我们郑家的。

0: 标记师傅未掉，上面刻着两句诗，这是你和爹的定情信物，怎么会戴在喜宝的身上？
1: 因为她是你同母异父的亲妹妹。
2: 少小姐，该吃饭了。孩子们，现在该吃午饭了，快去洗手。慢点跑，慢点。少小姐，你能来帮忙真是太好了。你看孩子们玩得多开心啊！
3: 是啊，西北刚刚发生了大地震，他们都是刚被送来的孤儿，这么小就失去了亲人，实在太可怜了。我来陪他们玩会儿，就希望他们能开心一点。
2: 少小姐，你真是大好人啊！哦，对了。听说你和徐大律师要结婚了？
3: 订婚而已。哎呀，
2: 那不都一样吗？记得请我们吃喜糖啊。
3: 好了，少不了你们的。
2: 好，那我先去吃饭了。
3: 去吧。
1: 18年前的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如果不是我，你爹还有你爷爷奶奶也不会惨遭毒手。我不是一个好女人，更不是一个好母亲，我对不住你们。
4: 徐查理终于从母亲冯静珠的讲述中得知了郑家惨案的来龙去脉。当年冯静珠嫁给了各方面都非常出众的郑高奇，而自认为与冯静珠青梅竹马、郎才女貌的尚红发则怀恨在心，认定是郑高奇仗着有钱有势强娶了冯静珠，他发誓要报复。
2: 尚红发，你要干什么？
5: 我要干什么？我要让你知道，你是我尚红发的女人。
2: 你，尚红发，你干什么？
5: 静珠，
2: 尚红发，
5: 你是我的女人。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4: 尚红发寻找机会，强行将冯静珠逼奸。性格软弱的冯静珠终日以泪洗面，不久之后她痛苦地发现自己怀孕了。珠胎暗结之后，尚红发唯恐这件丑事败露，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出于对郑高奇的忌惮和对郑家财富的垂涎，尚红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置郑高奇于死地。于是他以郑高奇加入同盟会反清为由，秘密向官府告发，并暗中勾结了其他几个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郑家血案。案发当晚，尚红发背着其他人强行带走了惊吓过度的冯静珠。
5: 尚红发，
1: 那天晚上之后，尚红发把我秘密带进尚府，把我藏在这个小楼里，找人看着我。我几次想自杀都没有成功，几个月之后，我生下了喜宝。 尚红发为了不引起

0: 旁人的怀疑，就在堂子里找了一个女人回来做他的姨太太，对外宣称她就是喜宝的生母
1: 英才。
0: 尚红发是林老掌门的女婿，林掌门病故之后，她就接任了掌门人的位置。因为喜宝的出生，林夫人发现了尚红发逼奸人妻的丑事，一气之下带着女儿小谷搬离了尚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1: 原来是这样。
0: 不过就在几个月前，林夫人来找过尚红发。
1: 为什么？
0: 我想也许是林夫人发现了尚红发与郑家血案的关系吧。那天尚红发以为我又犯了疯病，在我面前说起过此事，他非常的生气，大声叫着说，不管是谁，只要破坏了他的宏图伟业，他都不会放过。说来说去，一切的罪过都是由我而起，我愧疚于太多的人，18年了，我心如枯井，就像一个活死人。我天天在菩萨面前为死去的家人祈祷招魂，没想到我真的会有今天。
1: 娘，我回来就是为了报仇，我一定会让尚红发血债血偿。
0: 红姨，娘不要你为了上一辈的冤仇拿自己的命去冒险。红姨，娘看到你还活着，而且长成这样一个相貌堂堂的好男儿，我真的十分的高兴，娘已经很知足了。答应娘带着喜宝离开这里，隐姓埋名，远离上一辈的罪孽和恩怨，跟你妹妹相依为命，好好的过日子好吗？
1: 不行，那样做的话，我爹爷爷奶奶还有所有死去的家人的在天之灵就永远得不到安息。
0: 可是尚红发心狠手辣，而且他现在势力很强，你是斗不过他的呀。
1: 娘，那七个仇人已经死了4个，而且尚红发中了慢性毒药，必死无疑。但是我现在知道了真相，我不会让他自己中毒而死的，那样太便宜他了。我会亲手杀了他。现在离彻底报仇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退缩。
0: 红毅，
1: 娘，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等我杀了尚红发，就来接你，带着喜宝，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让你安享晚年。
2: 和母亲相见之后，复仇的火焰在徐查理心中燃烧得更加凶猛。得知喜宝是自己的亲妹妹，他在感叹造物弄人的同时，也更加重了对尚红发的仇恨。徐查理没有告诉母亲自己和喜宝原本已经定下婚约，为了报仇，他必须要继续把戏唱下去。他决定在明日的订婚典礼上亲手刺杀尚红发。
3: 干嘛呢？自己在这运气呢。哎，干嘛呀？我招你惹你了？一句话不说就走？
1: 没惹我，干嘛派人跟踪我？
3: 我就是想知道你在哪，干什么。再说了，我派去跟踪你的人不是随便就被你甩了吗？
1: 我是个合法良民，你没有权利跟踪我。还有，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我的任何事情。
3: 徐查理，我不想再跟你打官腔了。我现在怀疑你的身份有问题，你有什么？

0: 想跟我说的吗？
1: 我身份有什么问题？我没什么好说的。
0: 我觉得我们最起码，最起码应该算是普通朋友。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事儿，你应该跟我说，因为你知道我是愿意帮你的。
1: 这个事情，你还真帮不了我。
0: 徐沙里，
1: 还有什么问题？
0: 棋逢对手局局高，朱刘碧转生生境，这两句诗你应该很熟悉吧？还有，我去了你南巡的老家，看了原始的户籍档案，18年前你被一户姓徐的人家收养，你养父叫徐立胜，原籍也是江州，他是郑高奇的同门师弟。有些事情你不应该瞒我。
1: 你花这么多时间调查我，还不如好好调查一下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刚知道一件事情，你母亲被害前那一晚去找过尚红发，也就是你父亲，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
0: 怎么可能？我娘曾经发过誓，绝对不会再回尚府。
1: 但是她那天偏偏就去了，而且就在当天晚上遇害了，你不觉得蹊跷吗？
0: 不可能。
1: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母亲不是被鬼王杀的。这世间有很多事情，真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2: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3: 什么？
2: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3: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2: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3: 其实我很害怕。
2: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3: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2: 你的家人呢？
3: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2: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3: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2: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3: 我送您去吧。
2: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君君。
2: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3: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18年前，你被一户姓徐的人家收养，你养父叫徐立胜，原籍也是荆州，他是郑高奇的同门师弟。有些事情你不应该瞒我。
1: 你花这么多时间调查我，还不如好好调查一下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0: 你什么意思？我刚知道一件事情。你母亲被害前那一晚，去找过上峰发，也就是你父亲，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
1: 怎么可能？我娘曾经发过誓，绝对不会再回上峰。但是
0: 她那天偏偏就去了，而且就在当天晚上遇害的，你不觉得蹊跷吗？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母亲不是被鬼王杀的。这世间有很多事情，真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我希望你在面对真相之前，做好心理准备。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母亲不是鬼王杀的。这世间有很多事情，真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我希望你在面对真相之前，做好心理准备。

0: 我想问你个事儿，但是你必须说实话。
1: 嗯，你说。
0: 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
1: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娘被人杀了，我心里的痛苦不比你少啊。
0: 但是有人告诉我，我娘去世那天曾经来过这里。
1: 是谁在那儿造谣啊？你娘她恨我，你应该知道啊。当年她带着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她曾经发过誓，这一辈子不会再回到这里来。没有，我没见过她。
0: 你发誓吗？

好，如果我说的全是谎言的话，我盛鸿发不得善终。你满意了？ 咱们父女之间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你娘已经死了，你现在就只剩下爹了。我们之间最需要的是彼此信任。那些伤心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啊。

0: 谢谢，里面请。
1: 恭喜啊！
0: 里面请。
2: 好，和田玉小欢一对儿。
0: 里面请。
2: 翡翠如意一对儿。
0: 里面请。
3: 哟，刘老板来了。
2: 锦缎食品。
0: 里面请。

0: 谢谢，里面请。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啊，新郎官到！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伯父，哎，
1: 按照风俗习惯呢，这订婚仪式啊，应该在男方家举行。不过你的家人都不在了，所以我就一手操办了，你不会介意吧？啊，
0: 啊，晚辈感激不尽。
1: 好，好，好，从今天开始，我震天门就是你的家。
0: 老爷，吉时已到，请宾客们入喜堂吧。
1: 啊，好，好，好，请，请，请，
0: 来，有请各位，
1: 请，
0: 来，来，来，有请，有请。

0: 今天你妹妹西宝订婚，你怎么没去啊？
1: 不想去。
0: 她可是你亲妹妹。
1: 师傅，你烦不烦呢？

0: 行了，有什么烦心事跟师父说。哎，我有言在先哦，今天可不能再喝醉了。
1: 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儿，让我实在理不清头绪，再加上我娘的死，到现在我也没抓着凶手，就像有块大石头压在我心里，好难受。
0: 这件事情必须查清楚，要不然你永远都不能释怀。
1: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糊涂了。
0: 说说看。
1: 徐查理跟我说，我娘一定不是鬼王杀的。

0: 他还告诉我，我娘去世那天曾经去过上府，跟我爹大吵了一架，然后我就去了上府去问我爹。一个两鬓斑白的老人指天发誓，如果是他，不得好死。一个是徐查理，一个是我爹，我真不知道我应该相信谁。
1: 你不知道该相信谁？
0: 对，真不知道。
1: 应该相信你自己。我曾经跟你说过，我们做警察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被外界左右。
0: 师父，我真的不想被外界左右。对了，师父，当时我们分析鬼王的案子，你曾经说过，合乎逻辑的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你还在做其他的推断，推断是什么？
1: 我当时想的是，虽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鬼王是当年郑家血案的幕后主谋，但是如果反过来假设，鬼王说的话是真话呢，那么尚红发才是幕后的主谋，这也是解释得清楚的。只是没有证据。
0: 那你的意思也是说，我爹和十八年前郑家血案有关？
1: 我只是从刑侦学的角度来推导。
0: 如果这种推导是对的，我爹和徐查理同时都和郑家有关系的话，天哪！
2: 杨谷，
3: 张老板，吃好喝好啊！尽兴尽兴啊！
4: 来来来，恭喜上次苏啊！谢谢，好。好，
3: 吃好喝好啊！
5: 老爷，坐吧。
3: 尽兴尽兴啊！
2: 新人下来了。
5: 哎，老爷，他们下来了。
2: 是啊是啊。哦，一对璧人。
6: 是啊。
7: 静一静，静一静。纳采、问名、纳吉、纳征，皆以礼毕。今日订婚大吉，带二位新人向父母高堂敬奉喜茶，即可礼成。

0: 王姓之好，永结百年之欢。大吉！
1: 好，
0: 上喜茶。
2: 好，
0: 好。
3: 老爷，老爷，该受茶了。
4: 哦。

0: 欢我的，为什么今天跑到这儿来跟我妹妹订婚？你跟我说清楚。
1: 小谷，
0: 爹，你别管，我今天非要问清楚。
2: 你是不是喝多了？尚先生，他喝多了。
0: 我没喝多。去查理，你说，你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3: 这怎么这样？
0: 你说
2: 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4: 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去查理，你要是跟我妹妹结婚了，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啊？
2: 我警告你，尚先生。
0: 去查理，当着我爹的面，你说清楚，你到底是爱西风还是爱我？
2: 西风，西风，
0: 西风，
2: 西风，
0: 西风，姐姐对不起你，姐姐对不起你。
5: 闹够了没有？
2: 尚先生，
0: 徐查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必须跟我说清楚。跟我说清楚，你出去，你跟我说清楚了，走吧你，你跟我说清楚。
4: 老爷，别生气了。哎，
6: 真是必须要说清楚，要不然。
7: 大西日子，
6: 同志们，你看看，现在脚都黄了。
4: 哎呦，看这闹的，这到底是怎么了？什么脸呀？

0: 这个人太可怕了，今天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的话，
1: 没及时赶到会怎么样？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1: 你既然能改，就应该知道的差不多了。
0: 那好，这里没有其他人，我希望你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别再瞒着我了，行吗？

0: 你是郑高奇的儿子，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是黑夜判官。

鬼王是在帮你复仇，是不是？是。叶振山是你杀的，是。救喜宝的那张字条，是你给我的，是。你不是真的喜欢喜宝，而是在利用他来接近我爹，是不是？是。 那你说，18年前郑家灭门惨案的主谋，是不是我爹？

0: 你问完了，
1: 那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了。你有没有想过，事情可能不是这样的，是你搞错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陪你一起查查？
0: 不用了，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凌小国，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尚无发是你父亲，你不想他死，但正是你父亲18年前带来七个人，他把我家烧了，把我亲人在我面前杀死。我这18年来，每一天每一个晚上，我都做噩梦，梦到我的亲人。你能理解吗？我现在每天都能看到我的亲人在我面前浮现，我要放过你父亲。 我怎么面对我的亲人？我怎么面对？我现在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我真正爱的人，我不敢去爱。这些你都能理解吗？你能理解吗？可是，
1: 他毕竟是我的亲生父亲。
2: 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把他杀死，还有，你和他都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我不想看着你们互相残杀。我是警察，你让我再去查查，
0: 要查那是你的事情。
2: 你让我查查，
0: 小果，我只能答应你，在另外两个仇人没有死之前，我暂时不杀他。

0: 原本以为鬼王死了，我们三人就不必再聚了。但是现在事情似乎有点变化，今天有人给我送了两个字：七杀。
1: 七杀，还是黑夜判官玩的那套把戏，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0: 看来我的担心是没错的，咱们还有隐藏在暗处的敌人一直没有现身。
2: 黑夜判官，又是黑夜判官，我已经被这个阴魂不散的名字搞得心烦意乱了，真希望这一切早点结束。
3: 现在就剩我们三个了，死活都在一条船上，还藏着掖着干什么？

0: 这个还给你。
1: 蚂蚁，你老这么跑来跑去的不累吗？
0: 蚂蚁本来就是居无定所，随着天气的变化而随时搬家。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姐姐来是来跟你道歉的。今天白天姐姐是真的喝多了，说的全是胡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好吗？我怎么能不往心里去？姐姐，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查理哥？ 如果这是真的，我不和你争。你对我是最好的，我不能太自私了。傻瓜，感情本来就是自私的，感情怎么可以让来让去的呢？我不喜欢查理哥，我今天白天真的是喝多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说的全是胡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好不好？ 好不好？正好，回头我跟爹说一声，选一个好日子，再给你办一次，好不好？嗯。喜报称快。还有一件事儿，一定要帮帮姐姐。
1: 姐，你说。
0: 最近一段时间。 你要多陪陪爹，因为爹的年纪也大了，最近身体也不大好，我也不在身边，就剩你一个人了。你要好好替我照顾他，多跟他在一起，多陪他聊聊天，好不好？
1: 嗯，我知道了，姐。
0: 好，就这两个事儿，没别的事儿了。 那你多照顾爹，姐先走了。
1: 姐，你放心吧。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这不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吗？没错，他就是想抢夺吕毅的那个人。我是通过你给我的那枚暗器，我查到他以前确实是清宫的大内高手。我对美善堂做了一个仔细的调查，他表面上是一个慈善机构，收留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但实际上。
1: 它是一个神秘组织在江南最大的秘密武器研究基地。
0: 神秘组织？对，我们调查到，这个神秘组织背后有日本人给他们撑腰，而且这件事跟尚红发有莫大的关联。
1: 尚红发？
0: 嗯。
1: 尚红发跟这件事情有关？
0: 换句话说吧，尚红发还有雷鸣，他们两个人相互勾结，日本人给他们做后盾。 他们正在研制一种病毒武器。这个病毒武器一旦被用于对抗北伐。

0: 军，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竭尽全力，一定要阻止他。
1: 你是怎么查到这些的？
0: 我们的人化妆成挑粪工，进入了美善堂，在那里秘密调查了一个多月。
1: 挑粪工？你们还真想得出来。
0: 用这种方式打探消息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 我得出个

0: 至于他现在跟谁勾结，搞什么阴谋，这都跟我无关。
1: 别忘了我们要相互帮助的约定，我之前给你的手帕上面有我们的联络暗号。
0: 请吧。

0: 你看他们呀，又乱踢被子了，咱们给他们整整吧。
1: 好，来。
2: 明明是看着他们上床睡觉的呀，
3: 奇怪，窗户关了，门也锁了，他们不可能自己跑出去啊！
2: 快去报告主事。
3: 对，快走。

0: 子们都带上了。
1: 带了我吧，都在后面。
2: 嗯，很好。我们的宏图伟业需要这些孩子们的帮助，他们就是献给死神的祭品。

0: 局，快点儿！来了，小姐，快点儿！
1: 老爷，
0: 爹，赶紧把药喝了。爹，爹，爹，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事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爹，我陪着你吧。
2: 哎呀，身子骨不行了，谁陪都没用。
1: 老爷，
2: 秀菊，扶我回房。
0: 好。老爷，小心。
1: 老爷的病是越发严重了，之前只是偶尔咳一下，这几日白天虽然还强撑着处理公事，可是一到晚上就整夜整夜的咳，昨天都吐血了。
0: 吐血？怎么回事？
1: 让大夫看过了，急在腠理，病入五脏，只能继续服用汤药进行调理。

0: 前面路口拐弯，往狼码头开。
1: 是。
2: 他们拐弯了，好像是狼码头方向。小张，赶紧去跟组长报告。
1: 是。

0: 老板，后面好像有人在跟踪我们，我们怎么办？
1: 还是小心为妙，先不要去 K

0: 八幺五你好。
1: 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捷运日相催。今天好像是要下雨。
0: 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总会天行的。你等着。
2: 我知道，你肯定会帮我的。
1: 雷鸣在哪儿？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3: 我刚刚才知道，韩湘子就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

0: 有两个人在追踪他们，我们要抓紧时间去老码头汇合。
1: 好。

0: 雷鸣，你一向装作好人，但背地里作恶多端。你的底细我们都查清楚了。18年前的郑家血案，你有没有参与？
1: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那我就更不能让你活着出去了。

0: 我们明明看见是雷鸣的手下把五个孩子带上的车呀。
1: 就是啊，我们上当了，回去。

0: 师父，您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梅山堂有五个孩子突然失踪了，这栋神秘的小楼一定隐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哥，你在家吗？查理哥，我是喜宝。查理哥，你在家吗？查理哥，我想和你谈谈。查理哥，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查理哥，你开门呐。

0: 这么隐秘的地下室，到底是干嘛用的？这里应该是一个实验室，但到处都有搬动过的痕迹。一定是转移了。这三更半夜的，是什么风把二位警察给招来了？
1: 哦，接到报警。 说美善堂失踪了5个孤儿，所以过来查查。
0: 你们的手脚够利索的，居然摸到地下室来了。
2: 我们只是来随便看看，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这个地下室是我们冬天的时候用来堆放食物的地方，当然了，平时呢也堆放一些杂物。
1: 哦，那就没事了，我们先走吧。
0: 祝专员，咱俩也算是老相识了，所以我好心地提醒你一句，最近外面不太平，没事最好别到处乱跑，免得引来杀身之祸。
2: 多谢提醒。

0: 那个雷鸣，平日里看起来都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可是我刚才怎么觉得他的眼里有杀气啊？
1: 和善的伪装后面往往都包藏祸心。
0: 还有那个地下室，他说是存放食物的，可是我怎么觉得里面有股刺鼻的味道。
1: 我也闻到了，应该是盐酸的味道。
0: 盐酸？

0: 我想起来了，我上次调查的那间工厂在那里边，我闻到的也是这个味道。没错，肯定是盐酸。还好我留了个心眼，抄下了箱子上的编号。
1: 什么编号？
0: 就是装着盐酸的箱子，每个箱子上面都有一串很长的编号。

0: 正常的编号肯定是有含义的，可是这些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呢？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

0: 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周专员，咱俩也算是老相识了，所以我好心地提醒你一句：最近外面不太平，没事儿最好别到处乱跑，免得引来杀身之祸。
1: 多谢提醒。

0: 那个雷鸣，平日里看起来都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可是我刚才怎么觉得他的眼里有杀气啊？
1: 和善的伪装后面往往都包藏祸心。
0: 还有那个地下室，他说是存放食物的，可是我怎么觉得里面有股刺鼻的味道。
1: 我也闻到了，应该是盐酸的味道。
0: 盐酸？

0: 我想起来了，我上次调查的那间工厂，在那里边，我闻到的也是这个味道。没错，肯定是盐酸。还好我留了个心眼，抄下了箱子上的编号。
1: 什么编号？
0: 就是装着盐酸的箱子，每个箱子上面都有一串很长的编号。

正常的编号肯定是有含义的，可是这些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呢？

0: 老爷，雷鸣那边出了点事，革命党已经盯上了梅山堂，幸好我们转移的及时，事情没有透露出去。现在所有的设备和物资都已经转移到了 K 屋，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准备就绪。
1: 跟他说，凡事小心点就是了。
0: 是。

他已经中了病毒，活不过今天了，让他自生自灭吧。

0: 哎，你什么人？我想借用一下你的电话。
1: 电话？这不能给你用，这是公家的，你赶紧出去！
2: 别过来！
1: 我中了剧毒，会传染给你的。出去！

0: 来点橘子吧。
1: 哎，我这橘子特别新鲜。哎，老板
2: 啊，
1: 来顶帽子，挺不错的，要不您戴一下？

0: 老板，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1: 1.5毛一斤。
0: 太贵了。
1: 这还贵？
0: 怎么也得5毛钱3斤啊。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感觉怎么样？哎呀，姑娘，我们这是小本买卖。
0: 可以的。
1: 不是，挣不了几个钱。哎，姑娘，你要诚心要1.4毛。哎，姑娘。

0: 累了吧？
1: 有点
0: 累就别跟着我好吗？
1: 哎，谁说我跟着你？我逛街行不行？
0: 我知道你跟着我是怕我去杀邵红发，但是我告诉你，我真要杀他的话，你是跟不住我的。
2: 老道，
0: 你别再跟着我了。
1: 哎，去查理。
2: 老道，老道，总算找到你们了。朱主任来电话说，让你们两个赶紧去北山林业站找他，是有重要的事儿。
1: 让我们两个？
2: 对。
1: 北山林业站？
2: 对。
1: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但听声音好像受了伤，你们快去吧。
0: 走。

0: 于查理跟你一块来了吗？来了。师傅，你是不是受伤了？你把门打开。你们不能进来。我中了病毒，支撑不了多久的。师傅，你把门打开，我送你去医院，一定有的救的。你把门打开，一定可以的。你把门打开。你们要是进来。 我就一枪打死我自己。师父，你们听我说，我通过那个编号找到了雷鸣的秘密基地，那个地方在深山里头，他们管那个地方叫 K 屋，我刚才成功的闯了进去。 在那里，我发现了那五个孩子的尸体。那帮畜生居然用孩子来做实验，他们在制造一种病毒武器。后来我被他们发现了，就打了起来。现在。 我身上沾满了那种可怕的病毒，师父。小谷啊，这是我从里面偷出来的病毒试剂，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听见了吗？啊，师父。
1: 师傅，你把门打开！师傅，一定有的救的，你把门打开！徐查理，开门！徐查理，师傅，徐查理，你在吗？
0: 开门，师傅！
1: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鬼王让我帮你，我帮了，我没有骗他。 但是，因为我的自私和胆怯，我没有把完全的真相告诉你。我就是蓝采和，我也是你的仇人。我终于。 说出来了，我好开心呐！小柱子，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你还记得鬼王给我留下的怀表吗？他在怀表里面藏了张纸条，把你的事都告诉我。 他没杀你，把你留下来帮我，是因为他认为你罪不至死，而且他也答应过你，不把你的身份公开。我相信他，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揭穿你的身份。

0: 一切都结束了，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1: 师父，师父。
0: 小果，你是个好姑娘。师父，我一生孤独，没有亲近的朋友和亲人。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留恋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幸福。
1: 师父，
0: 徐查理，小狗他爱你，虽然他一直都没说，但是他对你的感情连我都能感觉出来，所以希望你能帮我好好照顾他，不要辜负他，好不好？徐查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答应我。
2: 我答应你。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现在就只剩下我们俩了。
1: 蓝采和该死，他居然闯进 K 屋。
0: 行了，人都死了。
1: 蓝采和虽然中了病毒，但他到底是自杀还是死在黑夜判官的手中，现在谁也不知道。吕洞宾，如果要真是有一个黑夜判官要杀光我们，那怎么办？
0: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哼，你当然不怕，你贵为总督，有那么多人保护你。我呢，被那帮革命党搅得鸡犬不宁，岂是难？你倒说起风凉话了。尚红发，我俩可是合作关系，你不能只顾自己，等着坐享其成。
0: 雷鸣，我劝你说话之前最好考虑清楚。
1: 怎么，我说错了？你好好的想想，这些年来是谁为你打理这一切，是谁帮你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是我。
2: 够了，
1: 尚红发，我告诉你，要是黑夜判官找上我的门来，你也休想独善其身。
0: 韩湘子，这是你自找的，别怪我无情。

0: 这位姑娘，你要买什么书啊？哦，
1: 老板，有原本的《大清律》吗？《
0: 大清律》？
1: 对，没有吗？
0: 有，不过这种书买的人少。姑娘是在大学里研习律法的吗？
1: 哦，我是警察。
0: 哦，一定是跟破案有关。你稍等。
1: 谢谢。

0: 谢谢。老板，我只想要杀人罪行的那一册。
1: 好。给。
0: 谢谢。过上，细上，误上，斗上，劫上，故上，谋上。
2: 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这分别就是：过上、细上、误上、劫上、斗杀、故杀跟谋杀。

0: 报警了，警察很快就到了。警察没到，记者就捷足先登了。
1: 这个记者要有新闻敏感吗？这个如果警察一来把这地方一封锁，那不就损失一个重大消息吗？您说对吧？您是恩济会的尹寒秋女士吧？

0: 恩基会刚刚接管梅山堂，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这心里真的很难过。雷先生一直因为几个孩子的失踪感到自责，他认为是自己的过错。他写的这个故子，既是代表过错，也是代表死亡的意思。就算是他的遗书吧，你是记者，我请求你写一篇关于雷先生的报道。他是一个好人呢，现在外面对他有一些流言蜚语，我希望通过你的报道向大家澄清事实，还他一个公道。
1: 啊，我一定会的。
2: 是啊，连锅儿都失踪了，这什么势头？这也太……

一件事。

0: 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排班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为什么许多千百年前的书法名作能够穿越时空，让后世书法家竞相追摹，却始终无人能够复刻？
4: 写意书法的精髓，正在于当下的真情，可遇而不可求。
3: 写意书法究竟写的是什么？是字，是意，还是藏在笔墨背后那个真实而鲜活的自己？
4: 而要真正抵达写意书法的境界，必须闯过求美、求真、画境这三层的关卡。
3: 当笔墨挣脱技法的束缚，书写与情感同频共振时，书法还是单纯的笔墨艺术吗？
4: 书法是切入中华核心哲学的一把钥匙。
3: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笔意归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以汉字为载体，把中国人的哲学、审美和精神品格都融进了一笔一画里，烙印成了贯穿古今的文化基因。从甲骨文到秦汉简牍，从晋唐法帖到宋人笔墨，几千年过去了，书法从来不只是写字。习书之人常常要叩问：形与神，技与道，法与心，到底哪个更重要？那今天呢，我们将走进一位书法家的艺术世界，看他如何从临摹走向了写心传意，完成了从法到心的蜕变，让笔墨随情感自然流淌，真正做到了笔随意转，墨随情变。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秦礼斌，兰州大学翠英书画协会会长，兰州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一级美术师，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省政协书画研究院副院长，甘肃省书画研究院副院长，甘肃省丝绸之路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高教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原副会长，曾担任中国第三届兰亭奖及第三届新人展姚山杯评委，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重要奖项评委，被授予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书法作品40多次获国际国内不同等次奖励，20多次在国内外大中城市举办个人书展。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秦礼斌，有请。秦老师您好，欢迎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之前呢听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带我们领略了书法之美。那后来呢我就在思考，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书法它之所以让我们感觉到有这种美的感觉呢，是因为它不拘于一格，它有很多的风格和笔法。那我就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个人他有不同的性格，那性格决不决定每个人写字的方式风格呢？
2: 决定写字的方式风格，但是这里面我们要尊重一个事实，就是说一个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共性就是你作为一个写字的人，你必须具备这些基本的能力，这叫共性。那么共性之后呢，就是你的个性，你的个性发挥得越好，你的书法就越独特。
0: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分享，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谢谢，谢谢。

大家好，我是秦礼斌，一位与笔墨相伴了60余载的书法工作者。今天我站在这里，想和大家聊聊40年来我潜心探索的写意书法。中国人对书法的情感早已刻进骨子里。我小时候在西北农村，过年最惬意的就是看先生写春联，大红纸上的福字饱满厚重，福气盈盈，春字舒展灵动，春意融融。那暖烘烘的年味里藏着实打实的念想。后来渐渐明白，千百年来文人们墨客早已将悲欢离合、家国情怀融进笔墨。书法之所以被称作艺术，

核心在于其线条的审美张力，结构的韵律营造，笔墨的情感承载，以及与文化精神的深度切合。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写意抒发，正是这门古老艺术从形到意的升华，让笔墨成为直抒胸臆的情感之声。写意抒发是技道共生的修行，技是写意抒发的根基，也是抒发家的本钱。这就好像盖房子必先筑牢地基，学抒发也得从临帖起步。我们临什么呢？就是临汉隶的厚重古朴，临魏晋的风神潇洒，临魏碧的峭拔高门，您慷慨的发度森严。若没有日复一日对技法的打磨和淬炼，再深邃的意也是无处依托，最终也只不过是流于表面的笔墨游戏罢了。那么道又是什么呢？道就是对文字的理解，对笔墨的感悟，亦是对自然的生发。王羲之的字惟活动人，并非仅因其笔画完美，而是他将自然融进了笔墨。兰亭序中20个直字，有的如雨后春笋般的清新可爱，有的是飘逸云彩般的变幻莫测，有的若奔腾江河般的浩浩荡荡，看似随意，实则皆顺着风的走向，心的节奏，将之写活，这便是道。技法成熟了，心境到位了，笔墨自然会替你说话。所以写意抒发的内涵是技道共生，技是让你写得对，道是让你写得活。就像颜真卿写《祭侄文稿》，若没有几十年的笔墨沉淀，国仇家恨灾痛你也只能憋在心里，流不到笔尖。我们夯实了写意的根基后，下一步呢，就便是让抒发挣脱技法的桎梏，而拥有鲜活的灵魂。写意的核心是把字写活，那这活与教的区别在哪呢？就恰如我们真人与拉笑，抒发亦是如此。若只是复刻字帖，写的再像也是没有灵魂的。所以唯有让书写的内容与情感共振，字才会有生命的活力。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满是涂改，白白薄薄，但却成了天下第二行书。为何呀？因为它有真情。当苦读的文字语境化作苦事的笔墨语境，当书家的情感与书写的内容强烈共振，作品便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就是写意的真谛。在我的创作中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曾经以南北朝时期魏鼎的长安亭北社的一首诗为意进行创作，写万里烽烟意，一鸟忽翔惊时，墨色较淡，笔势松缓，到写哪能对远客，寒酌故乡身时，笔墨加重，墨色深沉，像是把压在心底的那种乡愁全凝在笔端。完全写完搁笔之后呢，才发现这幅字竟然与诗的意境有比较好的融通。有人问
世界上有一百

0: 会多种的语言文字，那为何唯独中国的汉字成了书法艺术？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汉字本身它带有写意的基因，这种以形表意的特质让汉字天生带有情感，因此汉字它不只是交流和记录的工具，更是会说话的话、写意书法的根。其二呢，就是书写工具毛笔的发明，让这一份意境的表达有了可能。毛笔软且富有弹性，使线条能粗能细，能干能湿，能刚能柔。正是笔墨的这种千变万化，使得情感有了形状。你看，我们要表达豪迈时，我们用浓墨粗重；细腻时用淡墨轻柔；悲痛时用枯笔飞白；喜乐时呢，用湿墨潮润。这每一种变化都是情绪的映射。汉字与毛笔的完美结合，让写意书法的表达愈发丰富。然而真正让其大放异彩的是一代名家呕心沥血用生命沉淀的写意心法。写意并非今人的发明，而是古人以千年笔墨沉淀的智慧，更是今人喜新传承发扬光大的笔墨学问。在我看来，中国书法精神的巅峰在魏晋。正因为那时的书家们能把字写得真、写得活，彼时玄学兴起，世人们不再汲汲于功名，转而为探寻自我、追问心性，书法也完成了深刻的蜕变。它不再只是写字的记忆，而是写自己的载体，敬人少用。王羲之便是当时书家中的杰出代表，他写字最讲求真与活，其境界已经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线条如呼吸般的自然流转，节奏如闲庭信步般的从容不迫，笔墨更像是与自己内心的坦诚对话。
1: 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友人雅集于兰亭，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在放达轻松的氛围里，兰亭序浑然天成。事后王羲之曾多次重写，想复刻当日韵致，但再也找不回当初那份神韵。
0: 这恰恰说明写意书法的精髓正在于当下的真情，可遇而不可求。到了宋代，写意书法又有了新的彰显。苏轼避贬到黄州期间，写下了著名的《寒食帖》，诗的开头：“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墨色清淡，线条舒缓，草有孤独。中段：“小物如渔舟，茫茫水云里。”墨色变重，线条沉厚，情绪再生烦乱。到结尾啊：“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野泥枯秃群，死灰吹不起，墨色

枯涩，逼视顿挫，真是悲惨到了极点呀！整幅字的墨色变化，就是苏轼的心理轨迹。苏轼说：“我是造诣本无发，并非指没有发度，而是说发度要为情感服务。”这正是写意的核心所在。从王羲之到颜真卿，从苏轼到徐渭，历代名家的笔墨故事都在昭示一个道理：写意的本质是以墨传情，以意喻形。很多人写了几十年的字，临了半辈子的帖，终究还是停留在写字的技法层面，而要真正抵达写意抒发的境界，必须闯过求美、求真、化境这三重的关卡。求美啊，是打基础的重要过程，其核心在于聆听学法，精研书法，唯有如此，才能让字愈发的美观。我早年也临过很多的字帖，颜青临笔是我临习比较多的一个字帖。作为颜真卿晚年的代表作，其线条寻强朴厚，圆浑有力，颜体那种经书所独有的寒润风骨，全藏在笔墨的体验顿挫之间。久而久之，我忽然领悟，书法的基本功，它从来不是书法炒作的枷锁，而是支撑写意的底气。在学习的过程中还发现，光这么练还不够，还必须得关注放一手。于是我对着颜真卿的字书告示帖和刘准史帖下功夫。字书告示帖呢，是颜体楷书里面唯一的一个墨迹范本，它与笔刻不同，能够清晰地看到笔法的来龙去脉，提案转折，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我练习手的功夫。而刘准史帖呢，是颜真卿行书的巅峰。这个帖子和祭侄稿有所不同，它是在获胜获得捷报以后写的一幅字，因此呢，笔势奔放纵移，拽住笔法，尽显雄浑饱满。所以从这个帖里面，我又领略到放的气度，这一收一放间，我才懂得了高柔并济的道理。2022年赋闲居家，我每天专攻王献之的《洛神赋》113行。那这本发帖呢，是必称作小楷集作的一个小楷字帖，但是我这一次却把它放大了，用15公分大的字对临，所以从单字到整行，一直到通篇贯通，每天10个多小时，2个多月，临了过百遍。有了这份积累，我便能够将近人书法的灵动与颜体的雄浑有机的融合。第二就是求真。如果说求美是做到写得像，而求真呢，就是实现写得懂。所谓懂，就是吃透

0: 司法的底层原理，跳出单纯的自行模仿，捕捉笔墨背后的核心规律。在研习之路上，王羲之的书法是我毕生要研习的功课。王字那种默契淋漓的质感与气场，是最难琢磨的墨效，苦学多年难寻其门径。直到长期深耕，后来逐渐的感觉到好像是从这个其结构呀、笔法呀、笔画的比例变化啊、空间留白这四个维度呢，捕捉到一些关键的线索。求真的要义，并非他只是学其表面的形，而是要掌握内在的规律，做到用法而不必法所缚。第三是化境，化境是写意书法的至高追求，就是让技法彻底内化为无意识的本能。我们不必纠结这笔如何走，那墨如何调，真正实现笔随心意走，墨随情感变得艺术自由。曾经我的书法很长一段时间被困在只能书写那些比较清淡静怡这样的一些风格，看上去的笔墨啊内敛含蓄温润，但是却少了几分张力。后来有一段时期我重读李白的诗篇，竟在书法场座上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你看，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气势，天生我才必有韵的豪迈自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敞达开阔，猛然地张开了我的场座视野，让我的书法场座不再受限于诗文题材的束缚，让笔墨紧紧追随诗意诗的情绪铺展。经过总结与反思，感觉最重要的启示有三点。第一，书写李白的诗能借用诗情豪迈来带动挥毫运笔时的节奏。其二，这个书写的过程恰恰好像是在体悟诗人的多彩的人生。除了我们书写是要坚守基本的笔法和规则以外，那么在笔墨的表现上面更应该多一些自然洒脱，丰富多姿。其三，李白啊，他不愧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无论他是遇到多大的挫折磨难，他也绝不沉沦绝望，始终他留有余悸，心中永远都充满着热情与希望。2023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诗书承运书法的学术邀请展，有人问及这些作品的特点，我的回答，他们都是我求美求真化境的探索，是我对写意书法的躬身实践。
1: 秦李冰认为，历代名家的笔墨故事都在阐释同一个道理，写意的本质是以墨传情，以意寓形。

0: 真正抵达写意书法的境界，必须闯过求美、求真、画境三重关卡。先以勤练夯实基本功，完成求美的积累，再从相跨越到懂，实现求真的领悟，最终达到笔随心转、墨随情变的艺术自由。
1: 书法是切入中华核心哲学的一把钥匙。当你真正读懂了笔墨，便不再局限于字形文本，而是于毫端起落间窥见天际大道的精微运化。国人的处世之道，待人自省的生存智慧，浸淫于笔锋的提案顿挫之中。60载笔墨耕耘，我却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因为在我看来，每一笔落墨都是与古人跨时空的对话，每一幅长作都是与自己内心的深度剖白。墨色里浸透着对书法的赤诚热爱，笔锋中藏纳着岁月的执着坚守。这份笔墨与生命交织的共鸣，是书法给予我最珍贵的馈赠与滋养。讲到这里啊，我也期盼大家，你不管会不会写毛笔字，都能够拿起毛笔来试试。在笔墨的流转间，你会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温度，在与古人的对话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秦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看到今天在现场也有观众朋友呢在同步聆听您的演讲，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1: 好，谢谢。
3: 秦老师您好，古人写意，今人也写意，请问您觉得今天的写意书法和古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呢，就是一个是要传承，一个要发扬光大，也要有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写今天的意，所以与古人的意呢，要从这个外延和内涵上都要有所区别啊，这个与我们当今人的情感，我们当今人的生活有关系啊。我把今人的意写出来，把古人的意再拓展一下，我就是我们当今的写意书法。
3: 谢谢老师。
2: 谢谢这位观众。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秦礼斌老师，感谢他的精彩分享。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咸了回来尝一下。
8: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4: 欢迎来到黑羊潮。
3: 是的，我又来了。
5: 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6: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5: 对，
6: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会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5: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6: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5: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6: 是
5: 这地方
6: 薄荷城。哎，
5: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

0: 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1: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0: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2: 沙茶酱，
1: 从南洋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2: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2: 鹅肉，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0: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2: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2: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2: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2: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和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1: 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
2: 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招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加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

0: 红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炒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1: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2: 哦，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1: 没有响螺的炒菜就不能叫完整的炒菜，因为潮汕人对它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2: 响螺要趁着吃，
1: 好，
2: 好不好？
3: 好，那我先拍张照。好，
2: 手机
3: 上，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2: 来来来，
3: 对，来来来。
2: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3: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1: 传统的啊。
3: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1: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3: 那你吃啊。
1: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3: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1: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2: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0: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3: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0: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的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1: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4: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5: 老板，加肉，
1: 无限续杯的感觉，这很爽。
4: 好气，大家这样吃。
0: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那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吧？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张陵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张陵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好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好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有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好饮，同时上，
0: 同时上来，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啊。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0: 原材料。
1: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0: 您可以试一试。
1: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0: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1: 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0: 很奇妙，
1: 这是一个事故。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曾生各地的炙蒸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

0: 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1: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一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食儿。
2: 好吃，好吃，好吃，
3: 好吃啊！
2: 这里搞，
3: 谢谢。
2: 这里搞，
4: 又吃这里搞。
3: 好，我来帮你摘一个。又好吃啊！给你一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哎，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3: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3: 就是 T，
2: 对啊 ，T 啊，是这个意思。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2: 煮的功夫茶，对啊，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啊，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啊，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4: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让家己整个年轻啊，整三年的记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
1: 菱芹，
2: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2: 对，
1: 7月半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3: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吃一下，对。
3: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3: 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2: 华侨带回来。
1: 我在马来亚

0: 一个巫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但是说他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1: 不同的风土。
0: 对，
1: 嗯，
0: 对，
2: 所以这个。

0: 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林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1: 啊，也将高温啊，现在是来年轻。
2: 我现在还是爱吃什么来塞啊？
1: 别炸了，年
2: 轻。
3: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4: 对对，
3: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是吧，不可闻，
4: 对，
3: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4: 很虚。
3: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4: 对，
3: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4: 对对对对，
3: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
4: 对对对。
0: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5: 徐老师，哎，对，再来一张啊。
3: 好，
5: 哎，好，
3: 好，
5: 我发给你，
3: 摄影大师拍的，
5: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3: 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5: ，
3: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0: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6: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的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0: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
2: 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嗯，
1: 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3: 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

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你去找你的小玲吧，我们不用你管。
1: 那也好，英叔，我还有些事情没有办完。门口有两匹马，鞍袋里放了500大洋，那都是胡二阎王的不义之财。你们去找个安全的地方埋几亩地，别再给地主当长工了。
2: 大喜。

0: 我们来就是为了杀了他，就凭你那两下子，还想杀燕双鹰？我们不动，他什么也听不见，我们一动，全都得死。
1: 可老刀把子派我们来，不就是要杀燕双鹰吗？
0: 哎，凭咱们这机关料，也被杀燕双鹰。
1: 大哥，那咱们来，
0: 当然是为了那父女俩。

0: 欢迎啊！怎么今天这些穷棒子那么喜欢咱们呢？
1: 大哥，他们呀是想把闺女也送给咱们的。
0: 说什么呢？扯你娘的蛋！走，
2: 殿下，
3: 殿下，殿下。

0: 那个屋。
1: 什么？

说话呀，怎么样了？王五，小亮。

0: 你是谁？当然是杀他们的人。你呢？我叫朱三愣，是白罗山马。行了行了，别自报家门了。我只想知道你的名字。朱三愣，这名字不错。
1: 你杀了马彪？不光是马彪，所有人都是我杀的。你一个人？奇怪
0: 吗？
1: 你到底是谁？我是谁？这对你很重要吗？你想怎么样？不怎么样，和你聊聊。
2: 爷爷落到你手里，要杀就杀，别拿爷爷寻开心。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马爷一定会抓到你，挖了你的心。哎呦，我真是太害怕了！为什么我的手会不住的发抖啊？啊，我的心里那么恐惧，我真害怕马大炮他来开我的膛，挖我的心啊！
1: 你别猖狂。
0: 早晚有一天，让你落到我们手里，挖了你的心，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马爷是谁了。哼，你的马爷在我的眼里连个屁都不如。你回去告诉他，我和他玩个游戏。如果他猜出我是谁，我赏他一颗子弹。
1: 你不杀我，
0: 像你这样的喽啰，少杀一两个不碍大事。

0: 叔弟，叔弟，这是为什么？
1: 马爷，把二娘家的身子收了吧。来人！
0: 为什么要杀他？啊？为什么？就因为他娶了个穷棒子的女儿？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他是谁？给我找出来！
2: 我早就说过，可他不听我的。
0: 你知道他是谁？
2: 看来他自己也知道了他是谁。
0: 什么意思？
2: 我劝过你们别惹他。
0: 他是谁？你告诉我，我要扒了他的心。
2: 我早就说过，出了事不要怪我没提醒你们。我知道他是谁，可是不能告诉你。
0: 他杀了我弟弟，你知道我现在的心情。我这样的心情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
2: 哼，是吗？我就坐在这儿，倒想看看你能做出什么事来。

0: 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早就警告过马彪，可他不听。如果你问我对这件事怎么看，我可以告诉你，他活该。
1: 我他妈毙了你！
2: 你
0: 放下枪！
3: 程培元，别激动，先把马旅长放开。
0: 放下枪，否则我会让你死在这儿，陪着你那个笨蛋弟弟。
3: 大哥，你就听他的吧，他可是说到做到啊。
4: 对呀、啊。
0: 记住，以后别再威胁我，也别再用枪顶着我的头，否则我会亲手割开你的喉管。哼，想杀我你不敢，我死了，不要说中央军会来，就是老刀把子也不会放过你。他正想灭了你，那不是个机会吗？所以我提醒你，想活命就老实点。
5: 大哥，院里死了42个，保安团8个，一共是50个人。
1: 你说什么？死了50个？
5: 而且，
6: 除了胡二阎王和几个团丁外，其他人
5: 都是一枪未发就被干掉了。
1: 这绝不是一个人做的。
5: 如果这些事情真的是一个人做的话，那么我就知道他是谁。
1: 谁？
5: 燕双鹰。
4: 燕双鹰，站在我对面的是燕双鹰，
1: 就是那个半人半鬼，身强第一。
5: 保安团的人全部是被匕首杀死的，这确实是他的风格。
4: 对，是他。他的腰上别着2把长管左轮。
5: 黑戈壁里
6: 用长管左轮的
5: 步鹰死后就只有他。
1: 燕双鹰他为什么要杀马彪？
5: 大哥，容我说句实话。
1: 你说。
5: 燕双鹰这个人我了解，不惹到他，他绝不会出手。马彪一定是大大的惹怒了他，
1: 我要杀他。
5: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找他。
0: 我想奉劝二位一句，想杀燕双鹰，先要保证自己的脑袋还留在脖子上。
1: 哼，我就不信他真有那么神。
0: 哼，你可以试试。
5: 他说的对，
1: 你也这么说。
5: 他给你的那粒子弹就说明从此以后他会盯上我们，直到你死。
0: 你还有一个儿子不是吗？希望他不会遭到这种厄运。我想劝你一句，为了你们的安全，不要惹他。
1: 他就是神仙，我也要宰了他。

我一定会救出大莲。残害你们的人，我会让他付出10倍的代价。

0: 那父女俩离开了胡家窝棚，小弟命手下人继续追踪，自己骑快马给沈七基报信儿。沈七基立刻甩人，在黑松林杀了王英，将那个丫头绑走，交给我的手下看守。小弟则是从白罗山直接赶回，向大哥报告。马彪惹怒了燕双鹰，把胡家大院的所有人都给杀了。
1: 现在马彪死了，马大炮急怒攻心。

0: 要杀燕双鹰报仇，您的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半。嗯，非常好。燕双鹰怎么样了？
1: 沈七七故意引他找到了王英的尸体和那张血图，我想他一定会到山寨去找马大炮的晦气。嗯，沈七七果然不是个池中之物啊，看起来一切。 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啊！
2: 哦，对了，大哥，刚刚沈七七传来消息，说让咱们连夜把那个丫头送到白鹿山去。
1: 照办。

0: 山东家的。
1: 山东家的。

0: 三当家，有什么情况吗？没有，您放心吧，当家的，咱这是黑戈壁有名的天险，凭他燕双鹰再厉害，也不会跑到这里来找死的。
1: 好，
0: 我叔叔刚死，老头子心情不好，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行事。
2: 是三当家的。
3: 三当家的，下面有条筏子，干什么呢？再不出货，老子开枪了！
1: 慢着。

0: 我就不信他真有那么神。
1: 从我一到山寨，你就问我为什么老是咳嗽。每次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总是一笑置之。今天我说给你听听。
0: 怎么今天想起说这个，这和燕双鹰有什么关系？有。燕双鹰用刀从我的前胸刺了进去。
1: 什么？我和他斗了很长时间，他把我身边的人一个个杀掉，最后轮到我，我也没能逃脱。可是他没想到的是，那一刀只伤到了我的肺叶，所以我会不停地咳嗽。
0: 连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1: 对付燕双鹰，只有一个办法。
0: 是什么？

0: 从他的亲人下手。
1: 亲人？他哪有亲人呢？
0: 胡家窝棚那个姓王的老头一家就是他的亲人。
1: 哦，可他们早就逃走了，
0: 找不到燕双鹰，难道还找不到他们吗？
2: 爹，爹，
1: 马奎，出什么事了？
2: 刚刚有一条筏子靠在山寨门前，可是筏子上没人，只有一条麻袋。我们下去把筏子划过来，麻袋里是一个大姑娘。
1: 大姑娘？
2: 啊，她就在外面。
3: 抬进来，抬进来。

0: 把他弄醒。
1: 是。
2: 醒了。
3: 啊，这是哪儿？你们是谁？
2: 奶奶的，你倒话多，爷爷没问你是谁呢。
3: 你干什么？
2: 小娘们儿，你他娘还挺厉害。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凤。
0: 是谁把你送到这儿的？
1: 是几个穿黑衣服的人，他们给我吃药，然后把我塞到麻袋里。
0: 啊，你不知道他们是谁？
2: 得了，老七，别问了，这不定是哪儿的毛贼玩完了，不愿伤他的命，把他放在筏子上，飘到这儿来的。赏给弟兄们吧。
3: 谢谢大哥。
0: 等等，
2: 怎么了，老七？
0: 他不叫小凤。嗯，
2: 你怎么知道？
0: 你姓王，是胡家窝棚的人，对吗？我怎么知道？是吗？
1: 不是，我不是胡家窝棚的。
0: 那是哪儿的人？
1: 我是勾家店的，我姓李。
0: 刚才你都听到了，我们老大说要把你赏给弟兄们。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会有一间小屋子。我们这儿哪一个弟兄想和你玩了，就会过去。如果你愿意说实话，我可以保护你。
2: 弟兄们，这个小丫头要是不说实话，就是你们的了，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我数到三，一，二。
1: 我叫王大脸，是胡家窝棚人。
2: 你真是
0: 大哥，大哥。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1: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重视起来了。
0: 是什么文明新风在浸润乡野？
2: 我们倡导低价彩礼，抵制这个天价高彩礼，我们制定了这个07、12、13的这个标准。
0: 让我们走进大美城县，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兄们，这个小丫头要是不说实话，就是你们的了。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1: 我数到三，一，二。
2: 我叫王大莲，是胡家窝棚人。
0: 你真是
1: 大哥。大哥，我们刚说过要找到他，现在他就来了。
0: 真是老天爷帮忙啊，有了他不怕找不到燕双鹰。你爹呢？
2: 死了，让他们给杀了。
0: 是谁？
2: 我真的不知道。
0: 哼，你害死了我弟弟是吗？
2: 你说什么？
0: 马彪就是我的弟弟。
1: 大哥，别打了，他可是我们手中的王牌。把他关到山顶的小屋里，再派两个弟兄看着。
3: 是
4: 是。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0: 特派员。
1: 这是疑惑江东的毒计。
0: 啊？特派员有什么高见？
1: 这是借刀杀人之计，绑走大莲，再把他送到你手上，然后留下线索，把燕双鹰引到这儿来。如果可能，就借你的手除掉燕双鹰，反之，燕双鹰就会杀死你。不管是哪一种结果，都是他乐于看到的。
0: 谁乐于看到？
1: 老刀把子。
0: 哦，
2: 要依特派员的意思，我们该怎么办呢？
1: 马上送大莲下山，利用他的嘴告诉燕双鹰真相，那时候老刀把子就要难受了，燕双鹰一定会去寻仇，二人拼个你死我活，即使老刀把子能杀了他，也必定元气大伤。那时候你就是黑戈壁的老大，你想怎么报仇都可以。
2: 哼，搞。只是马彪死在燕双鹰的手上，不知大哥愿不愿意这样做。
1: 马旅长意下如何？
0: 他杀了我弟弟，我不会借任何人的手杀他，我要亲手挖出他的心。哼，
2: 大哥。
0: 我绝不会放他下山。

0: 他是成不了大事的。老刀把子就是看到了他这一点，才会把大莲送来。你的老大要倒霉了。
1: 特派员，你和燕双鹰的关系似乎非同一般呢。
0: 你不也是吗？
1: 这么说，我们是心照不宣了。
0: 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替代这个草包。别以为我在开玩笑，到时候
2: 我会支持你。

0: 是你。
1: 嘘。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来看看你。
0: 他们会把我怎么样？
2: 我也不知道，但暂时还不会杀你。
0: 但我最终还是会死的。
2: 我帮不了你，这把匕首给你。在万不得已的时

0: 怎么，特派员也对这个小姑娘感兴趣？
1: 我只想看看燕双鹰为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杀了马彪。
0: 有答案了吗？
1: 她很美。
0: 是的。
1: 你来做什么？
0: 随便看看。

0: 燕双鹰会来救你吗？我找了他很多年，真希望再见见他。哼，
1: 你还是不要见到他的好。
0: 为什么？他会杀了你。你很会说话，不错，他很可能会杀了我。 我也有可能杀了他。

快！

0: 啊！
1: 三当家的，转完这圈您就回去歇着吧，这儿交给我们了。
2: 这两天不得不加点小心。
1: 哎，就凭咱们山寨这道天险，谁能进得来？他燕双鹰，除非是个神仙。

0: 老朋友，别来无恙啊。
1: 坐在我面前的人应该是个死人。

0: 记得我的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仁者是不会被杀死的。
1: 我倒是忘记了，你曾经练过忍术。不过你放心，下一次我一定会把刀插进你的头顶。
0: 你永远都那么自信，也许是我把刀插进你的头顶呢。
1: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你真的是很厉害，能够从我手下逃生的人并不多。
0: 哼，这算是夸奖呢还是讽刺，
1: 那就要看你怎么想了。大莲呢？
0: 你是说那个小姑娘吧？
1: 你知道我在说谁？
0: 她在山寨里。
1: 她还活着吗？
0: 当然，但是今天以后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1: 因为我上钩了。
0: 这次我还真的再也想不出你还能怎么逃脱。
1: 我们不谈脱身的事，能不能让我见见大莲？
0: 先想想你自己吧。我真是非常佩服你，你是怎么进到山寨里的？
1: 职业秘密。
0: 恐怕这个秘密不会再有人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啊？
0: 既然有人煞费苦心地把大莲送到这儿，那就肯定会让你先知道，所以我就在这儿等你。这么多年没见，我还真有点想你。
1: 我也是，但恐怕今天我不能留下。
0: 是吗？你想怎么走呢？
2: 你就是燕双鹰。
1: 是的，我就是。
2: 你杀了我弟弟。
1: 我不过是杀了几个畜生。你相信吗？我会在一秒钟之内让他看到自己的脑浆。
0: 我相信。大哥，这样你是杀不了他的，只能被他杀死。
2: 你说什么？
1: 你最好相信他说的话，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
0: 今天你的心情确实很好，照你往常的脾气，我们马旅长的头早就开花了。为什么？
2: 跟他废什么话，还不杀了这个王八蛋。
1: 他总是这么冲动吗？
0: 我们老大是个职场汉子。
1: 他不过是个草包，或者说是个笨蛋。
2: 你

0: 弄上来一定花了不少的力气吧。
1: 你真是个幽默的人，你死了我会想念你的。
0: 你不觉得这样杀我太容易了？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只是句问话。
2: 别再跟他耍贫嘴了。

0: 是你。
1: 怎么了？
2: 别靠他太近。
0: 我儿子呢？
1: 你儿子？哦，我想起来了，刚才我是带走了一个人，我听别人叫他三当家。哦，那是你儿子啊。
0: 我警告你，别碰我儿子。
1: 嘿，我在这坐着，我怎么会碰你儿子？
2: 燕双鹰就是燕双鹰。
3: 马奎在哪儿？
1: 在一个地方，那地方是个斜坡，我呢在他身上捆了十捆炸药，药线拴在一棵大树上，他如果乱动或者不小心顺着斜坡滑下去，拉动了引线，砰的一声就会变成灰。
0: 你想怎么样？
1: 大连不是在你们手上。好了，我得赶紧回去了，那个坡很陡，万一他自己滑下去了，轰隆一声粉身碎骨。
3: 做个交易吧，
1: 我会跟你联络的。马旅长，打开闸门送我出去吧。
0: 打开闸门送叶大侠出去。
4: 是。
0: 我要杀了他。
2: 看到了，这就是燕双鹰。
0: 我不想再丧失一个儿子，你把这件事给我办好。

0: 门没关，你知道我要来。燕双鹰来过了，
1: 他绑走了马奎。我早就说过，惹上他，你们就大祸临头了。可没有人愿意听我的。
0: 马大炮太固执了。我告诉你，我代表中央军到这儿来，不是来陪你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1: 我告诉你，我代表中央军到这儿来，不是来整编你们。共产党的部队已经来到了黑戈壁，我需要你们有所作为，而不是在这儿浪费时间。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这次无论如何你要帮我们。哼，我是在帮你们，每一次我都会给你们我的意见。马彪的事是这样，这次又是。
1: 你还指望我怎么去帮你呢？帮我联络燕双鹰，把马奎换回来。哼，马奎真的对你很重要吗？至少
0: 那个姑娘对燕双鹰很重要，否则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危险闯进山寨。帮我就是帮他。好吧，我会尽力的。
1: 特派员，事不宜迟，我想今晚就送你走。
0: 最后一次，
1: 以后再也不会麻烦你了。
2: 打开这门。
3: 是。

0: 站站，你在手边马大炮，
1: 惊人的判断。
0: 你为什么总是替土匪做事？
1: 我在为中央军工作。
0: 也就是说，中央军和土匪是一丘之貉。
1: 你的道德判断太简单，也太清楚了。我们只是在利用他们。
0: 为什么？
1: 因为共产党来了。
0: 共产党有什么不好？
1: 他们是敌人，少民不希望他们在黑戈壁站门脚，
0: 所以要你收编土匪和他们作对。
1: 简单的说是这么回事。
0: 你刚才说的对，我的道德判断确实很简单，谁打土匪他就是好人。
1: 我不想和你讨论这个问题。
0: 你是来谈交易的。
1: 马奎在你手上，大连在他们手上，你们都需要交易。
0: 大连好吗？
1: 他很好。
0: 想怎么交易？
1: 我们一定要这样公事公办的谈话吗？
0: 你代表我的敌人，对敌人你会怎么样？
1: 就是因为我收编了马大炮。
0: 在我失去记忆的时候，我重新认识了很多事情。当我的记忆恢复以后，我想到了过去，想到我哥哥兄弟的血仇，想到英叔大连，想到了很多很多。我忽然发现，只是报自己的仇是不够的，因为在黑戈壁，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发生像我的家庭遇到的那种惨事。就像英叔和大连，他们在过自己的日子，可是厄运降临了他们的头上，他们能怎么办？只能忍耐。我也曾想过忍耐，可英叔死了，大连被抓走，我明白了，忍耐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我重新更正了我的思想，决定要做另一种人。
1: 什么人？
0: 杀土匪的人。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从前别人不惹到我，我是绝不会出手的，这可以说是我的原则。可现在如果面对土匪，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我说这么多，是因为我还把你当作朋友，想让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但是如果在战场上，你站在土匪那一边，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你，因为那个时候你是我的敌人。
1: 就为了大连？
0: 是为了那些可怜人。
1: 你还爱我吗？如果有一天你杀了我，会难受吗？
0: 会的。我并不希望做你的敌人。
1: 有时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爱人一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呢？开始我以为是李慧，她是我们中间的一座山，可现在我发现并不是。你生来就与我和李慧不是同样的人，就算李慧不死，你们也不可能幸福，因为我们是那种是非判断并不太

0: 来了。
1: 你果然在这儿。
0: 你从哪儿来？
1: 马大炮山寨。
0: 你在他的身上。

清楚的人，我们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你不是。你要做的是大多数人认为对的，因此我们变成了敌人。

0: 哎，这小鸟长得挺标致的，咱哥俩在这守着她半天了，也该乐呵乐呵了。你可千万别找不自在啊！刚才七爷传下话来了，这个女的谁都不许动，老大肯定是要拿她去换三当家的。
1: 哎呀，玩玩嘛，又不会杀了她。
0: 我跟你说了啊，你可别找事儿，别为了个女人把自己的命给搭上。
1: 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是的，你们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版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双温，米奇，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炸免过滤，看就连如此静音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实物果
0: 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腐蚀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

0: 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2: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1: 啊，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2: 好，
1: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2: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1: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2: 真的是啊！
1: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2: 特别费时间。
1: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传统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

0: 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1: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1: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金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2: 盐。
1: 盖好盖子。
2: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嗯。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4: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2: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2: 是，
1: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2: 对。
1: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嗯，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5: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吃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6: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1: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千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8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 沙冰机、腐蚀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您。

0: 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2: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1: 啊，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2: 好，
1: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2: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1: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2: 真的是啊！
1: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2: 特别费时间。
1: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传统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见

0: 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走配方各种养生。
1: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1: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金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2: 盐。
1: 盖好盖子。
2: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嗯。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4: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2: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2: 是，
1: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2: 对。
1: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嗯。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5: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麦浪翻金，农机轰鸣。
1: 现在数啊是机器，现在的话大概就三下就数活了。
0: 三下压茬推进，守牢粮食安全。
2: 精准落实各项保丰收措施，全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合理归仓。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农业是甘肃的压舱石，而以冬小麦为主的夏粮更是全年粮食收成的重头戏，直接关系着陇原粮仓的底气。这些年，省委省政府下大力气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农机装备越来越聪明，夏粮生产也摸索出了一套好办法、好经验。
0: 进入七月，麦子黄了，油菜熟了，夏收大戏就开场了。甘肃三夏生产从南向北，从东往西有序铺开，各地紧跟着农时走，跨区调配农机，让每一粒粮食都能颗粒归仓。田间地头处处奏响丰收曲。天水的冬油菜最先亮相，今年当地68.4万亩油菜齐刷刷地进入收获期。在秦州区的油菜地里，联合收割机来回跑一趟，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次性全搞定，活干得快，人还省力气。合作社负责人马鹏波算了笔账，今年油菜收成好，心里更踏实了。
4: 今年就走了360亩，亩产就要到150公斤，周边亩就要掉在3天收割结束。一天收起是100多亩，有4天就收完了。
0: 从地里收回来，油菜籽直接送进加工车间，在张家川县这家合作社，烘干、筛选、炒籽、压榨、精炼、灌装，一道道工序下来，黄澄澄的菜籽油就出来了，品质稳定，销路不愁。
5: 我们生产的菜籽油、胡麻油、面粉等油脂的这个粮油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年销售额这个达到100万元左右。
0: 作为夏收的先头部队，全省冬油菜收获已接近尾声。截至目前，全省冬油菜已经收了125万多亩，占总面积的近80%。光天水就收了55万多亩，陇南33万多亩，庆阳29万多亩。这三个主产区撑起了全省的基本盘。夏收的主角最亮眼的还是冬小麦，平凉、陇南等地的小麦也陆续熟了。在陇南辉县，14.6万亩山地小麦进入收割季。嘉陵镇草滩村的李国兵看着接收场面，喜上眉梢。
1: 一亩大概就是个7倍斤左右吧，7倍多斤，8倍斤，好的还是有1000斤来的。现在我种了267亩小麦，种的时候用的机器，现在收啊是机器，现在的话大概就3000就收回来了。
0: 辉县多是山地梯田，地块碎，坡度大，大机器使不上劲，当地就投用了轻便灵活的小型山地农机，转弯灵巧，割台高低可调，损耗小，效率高。小麦收了，秸秆也不浪费，打捆机一打包，直接卖给养殖户当饲草。
6: 共调配这个收割机，小麦收割机嘛是600多台套，组织了3个农机抢收服务队，针对这个和不同区域的特点进行这个抢收工作。今年我们辉县的小麦接收率预计达到97%以上，接收减损率，预计在1.5%以下。
0: 夏收时节，天气多变，抢收窗口期就那么几天，各地都绷紧一根弦，坚持成熟一片收一片，能快则快。平凉崆峒区的大片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你来我往，场面壮观。
7: 现在咱们前亩小米用2台收割机联合收割，比较快，松弛也少，加上今年的日晒均衡，对小米的生长也比较好，今年的收成也比较好。
0: 今年全省冬小麦自南向北陆续开联，南边麦区率先开放，陇南已收53万多亩，进度全省第一。平凉、天水、庆阳紧随其后，分别收了25.5万亩、19.26万亩、17.21万亩。陇东地区也全面进入了收获高峰期，从连片麦田到山地梯田，各式农机成了夏收的

0: 绝对主力军。龙南城县 15.57 万亩冬小麦全面开镰，当地从外地调入联合收割机，做到了机械化收割全覆盖。遇上阴雨天也不怕，烘干设备随时待命，粮食收下来就能烘干，不用再靠天晾晒。
1: 我记得在这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两三天之内收过粮食烘干一次完成，不用发愁了，计划明年就想在更大的发展。
0: 眼下庆阳190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提前摸清了各地块的情况，科学调配联合收割机，还在交通要道和集中作业区设立跨区接待服务站，给外地来的机手提供作业指引、修车、加油、买配件等一站式服务，让大家安心作业，顺顺当当。
1: 我这收割一般情况下就是100亩地左右收割的面积的话，收割前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可以向咱农机这一块可以反映，也及时能给咱解决。
0: 今年夏收，庆阳累计投入了2153台联合收割机，机收面积超过175万亩，机收率稳稳保持在90%以上。
2: 三峡期间，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60余台开展作业，设立了8个跨区机手接待服务站和48个种机服务联系点，小麦机械收割率达到100%。
0: 夏麦飘香，抢收正酣，平凉重庆10万多亩小麦也在有序收割，当地还推出了公益助农免费收割服务，农机部门设立跨区服务点，给机手送矿泉水、送清凉扇，从方方面面护航夏收。
3: 我们成立了三峡农机生产工作专班，在城区设置了跨区服务接待点3处，免费发放矿泉水、清凉扇等防暑物品，积极统筹调度机械，全力备战三峡生产。
0: 定西通渭县的常家河镇是当地冬小麦的早熟区，最先开镰，在三峡关键时候，县里举办了一场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8台收割机同场竞技，80多名农机骨干、种粮大户和机手现场切磋，以赛促训，让大伙儿规范操作，尽量减少粮食损耗。
4: 我们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以训题记，以赛速练，针对机具的调试、作业的速度、田间的操作、机具的维护4大损耗短板，开展靶向培训，最大限额的减少机收损耗。
0: 河西走廊的冬小麦正处在灌浆抽穗的关键期，张掖高台五威鼓浪全面推行一喷三防，用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农技人员扎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为夏粮丰收筑起一道科技防护墙。
5: 扎实做好一喷三防，后续补防补滞和技术跟进服务，精准落实各项保丰收措施，全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0: 机械化让夏收跑出了加速度，今年全省投入了超过43万台套农业机械，冬小麦收获进度一天一个样，预计到7月中旬能收完90%，剩下约76万亩高海拔地区的小麦将在8月中旬全部收完。夏收正酣，夏种也紧锣密鼓，各地坚持收一块种一块，趁着土壤伤情好赶紧复种。辉县收了小麦就播大豆，灵台县的农户马上种黑豆，茬口解得紧紧的。
6: 做好了一个充足的时间保障，给夏茬丰种大豆的这个作物的种植呢，也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夏种种下去，管护得跟上。眼下正是农作物生长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各地同步开展一喷三防。张掖嘉峪关全面推广无人机飞防，药打得又匀又准。无为民勤的农技人员开展零距离指导，科学助力夏粮提质增产。截至6月底，全省已完成复种面积36.51万亩。
7: 一是落实一棚三防，二是科学灌水补肥，实时浇灌灌浆水，增湿护耕，三是紧盯气象预警，加强田间巡查，

0: 保障夏粮稳采丰采。
1: 夏粮丰收在望，收购工作也提前准备起来了。玉门从质量检测、仓储设施、粮源组织等方面下功夫，确保新粮一入库就规范顺畅。
2: 完成仓房设备检修，配齐收粮设备两套，设备全部检修完备，统筹收购资金1500万元，全方位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1: 目前全省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部署，各地依托全国粮食交易大会、区域性产销对接等平台，擦亮陇上好粮油品牌，引导各类企业积极收粮，同时密切监测市场，依法开展执法检查，确保农民卖粮顺心，种粮收益落袋为安。
3: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夏管最忙的档口，全省各地紧抓农时，强化调度，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厚实基础。从陇南的群山到陇东的原地，一幅科技加持、人机共舞的陇原夏收画卷正在这片热土上生动铺展。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

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城市更新和防汛减灾等工作。
1: 胡昌生在调研陇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牢记为民造福初心，加力推进重建项目，做实就业产业工作，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0: 任振赫在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积累发展新优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首美常委会7月17号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城市更新、防汛减灾、安全生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巡视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力实施涉及重大公共安全和重要民生保障的工程项目，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强化数字赋能和多元共治，推动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员融入网格中，搭建高效的数字便民服务平台，引导居民、物业、业委会、志愿者等共同参与治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把安全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要加强监测预警，严格落实1263预警预报机制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严格按照4个疑虑要求落实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要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巡查排险，对在测地灾点和潜在隐患点要全面排查到位，对发现的问题要立即整改到位。遇到橙色以上预警时，要对危险区域内路段坚决采取封控措施，严禁车辆和人员通行。要落实落细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一滑坡体一方案一专班，一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众志成城，形成合力，牢牢守住安全渡汛底线。要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动态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矿山、化工园区、危化品、有限空间作业、旅游景区等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赵乐际委员长讲话和指示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甘肃实践，紧扣中心大局，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进一步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发挥人大代表优势作用，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把就业增收作为重中之重，完善产业联农带农富农机制，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长征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加快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三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了上半年全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坚持减负和赋能并重，扎实开展以案为鉴、再排查、再纠治行动，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机制，推动为基层减负工作

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0: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会议传达学习了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金融系统党的各项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加大金融反腐力度，扎实推动全省金融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十四届省委第九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巡视整改主体责任，加强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动真碰硬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深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最大程度释放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定西市陇西县张县和天水市武山县调研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探望慰问受灾群众、一线建设者和基层党员干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有力推进住房、基础设施等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加大就业工作力度，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确保受灾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0: 在各级各方面共同努力下，陇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按预定计划顺利推进，住房重建已基本完成，受灾群众正陆续搬迁入住，蔬菜、中药材、水产养殖等重建配套产业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胡昌生深入张县武阳镇陈家墨安置小区、陇西县文峰镇孙平村屈家沟社集中安置点、武山县桦林镇灾后重建安置小区和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现代农业产业园实地查看受灾群众搬迁入住、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等情况，并走进受灾群众家中，详细了解生产生活、家庭收入、孩子上学、老人就医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再接再厉，持续加力，紧盯目标实现，优化要素保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要严格把好质量关，强化施工环节安全管控，全流程加强项目资金监督，确保每一个重建项目都经得起检验，让受灾群众满意。要立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持续优化完善集中安置点道路、给排水、电气管网、绿化等配套设施，让受灾群众安心舒心。要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进蔬菜、中药材、重养殖等产业发展，完善产业运行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大力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受灾群众就业。要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亲情亲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及时主动回应群众诉求，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感恩奋进重建家园的浓厚氛围。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逐步完善集中安置点社区管理机制，做细做实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等工作，压实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包抓责任，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胡昌生还来到张县武阳镇董家庄村盐水洼、武山县桦林镇赵平村土家沟泥石流隐患点，详细了解避险搬迁、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增强主动避险意识，用心用情做好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的工作，精准有序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充分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作用，熟练掌握滑坡堤五看要求，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要细致排查干河沟内的停车场、工棚、石料场等临时设施，遇到强降雨预警，务必立即通知停工，将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日前在兰州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

0: 发展和安全结合，打造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进一步放大财政加金融撬动效应，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积累发展新优势，努力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1: 在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甘肃金林锂电新材料有限公司、金川集团兰州贵金属有限公司，任振赫指出，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抢占未来制高点。任振赫强调，要做强产业支撑，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聚焦构建具有兰州新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持续做大经济总量，要强化研以致用，加强创新资源要素统筹和力量组织，努力把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为创新型企业、高科技产业和新质生产力。要厚植发展沃土，地方政府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加快发展壮大。要守牢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夏日的陇原处处是风景，各地纷纷提档升级游玩体验，用年轻态休闲化沉浸式的文旅新玩法，让人们解锁夏日新体验，乐享暑期时光。
3: 夏日夜游是今夏最出圈的游玩方式。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通过优化日落观景点位，打造星河主题派对，升级山体光影演绎，让游客白天观赏丹霞地质风貌，夜里仰望山间星河，沉浸式感受西北独有的浪漫夜色，拉长游玩时间，体验感满满。
4: 这次来七彩丹霞非常的值，
5: 体会到大自然沉淀下来这种美感，
4: 自然非常的丰富，层次也很多，远近的那种分明感以及层次的堆叠感是非常巧妙的。
3: 丝路重镇嘉峪关持续换新夜间消费场景，嘉峪关观城景区的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实景演绎、趣味 NPC 互动等活动轮番上线，游客们一边聆听历史故事，一边互动玩乐。
6: 尤其是灯光秀，让我感受到了身临其境的感觉，感受到了几百年的历史的厚重感，我觉得这一趟来得非常的值。
3: 今年嘉峪关观城夜游项目焕新启幕以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游客3.7万人次。
7: 以前游客呢在白天看完观城以后就走了，现在夜游把大家留了下来，周边的餐饮、住宿、夜市也跟着热闹了起来。
3: 城市与乡村场景互通互补，临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融合散步纳凉、亲子游玩、文创消费等功能，是当下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消夏散心的好去处。天水清水、五威天柱依托城乡联动格局，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辽阔秀美的草原风光，成为远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放松的打卡地。甘肃台报道。
1: 7月17号，省委政法委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就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交流研讨。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新时代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切实将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成效。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工作实践，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常态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7月18号，同走长征路，从伟大长征到伟大复兴，长征精神分享会在兰州举行，为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甘肃段画上句号。中外采访团先后走进兰州民县、腊子口、哈达铺、会宁等红色圣地，追寻长征足迹，探访红色遗址，实地感受长征精神底蕴与新时代甘肃发展。

0: 展巨变。分享会上，专家学者媒体结合自身经历，生动阐释长征精神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核心内涵。活动旨在通过甘肃视角，向世界展现赓续红色初心、昂扬向上的新时代中国风貌。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以来，甘肃省供销社系统充分发挥城乡流通和基层服务网络优势，通过无人机飞访、土地托管等专业化服务，有效破解农业生产难题，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期，晋宁县玉米、马铃薯等秋粮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面对田间管户任务重、劳动力不足的现状，县供销社调配专业植保无人机，组建专职飞访服务队，开展规模化、标准化统防统治作业。
3: 我们每天飞访面积是600亩，飞访时间是8小时。这次飞访的主要作用是杀虫、杀菌、增施液、免肥。
2: 高台县供销联社依托村级服务站，推行全流程托管和季节性分段托管两种模式，同步普及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统一开展农资集采、农机调配、病虫害统防统治、标准化田间管户等一站式服务。
4: 我供的是切木商品人员，全部就由供销社开展的全链条托的托管，我们不用四处找笼子、顶天接管理，规模化作业降低了生产成本，还能省领相关补贴，实实在在地减轻了负担。
2: 今年以来，甘肃供销系统因地适宜、精准施策，结合各地农业生产特点，优化服务供给，为各地提供差异化、专业化助农服务。目前，全省供销社拥有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588个，连续3年年均服务面积超700万亩次，累计带动5.3万户小农户结本增收，助力813个村集体经济增收约1800万元，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0: 近日，省人社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工商保险专家库管理办法》，为全省工商保险专业决策与公共服务落地夯实了技术支撑，填补了省级工商保险全领域专家管理制度的空白，标志着我省工商保障事业向着更加规范化、专业化方向稳步迈进。
5: 7月18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敦煌研究院敦煌学研究高地建设数字实验室建设研讨会暨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汇聚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实验室规划布局、科研攻关方向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7月17号晚，东方经典歌舞秀《东方乐舞周》在兰州音乐厅首演，演出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兰州大剧院联合打造，16个精品节目集中展现印度、西班牙、俄罗斯等11个国家和地区特色艺术风情。90分钟的沉浸式歌舞盛宴，让京城观众在家门口尽享世界多元文化魅力。7月18号，中西文学交流与文明互鉴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会议由甘肃省外国文学学会与西北民族大学联合主办，来自全国60多所高校的近180位专家学者，围绕中西文学交流历史、文明互鉴理论及数字人文方法论等前沿议题深入研讨，共探跨文明文学对话新路径。
2: 近日，方大碳素荣获2026年全国石墨电极先锋企业奖与2026年全国石墨电极出口优秀奖2项大奖。作为全球碳素行业领军企业，此次获奖充分彰显了方大碳素在技术引领、产业带动和国际市场拓展等方面的领先优势。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爱。

0: 批，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为什么许多千百年前的书法名作能够穿越时空，让后世书法家竞相追摹，却始终无人能够复刻？
1: 写意书法的精髓，正在于刀下的真情，可遇而不可求。
0: 写意书法究竟写的是什么？是字，是意，还是藏在笔墨背后那个真实而鲜活的自己？
1: 而要真正抵达写意书法的境界，必须闯过求美、求真、画境这三层的关卡。
0: 当笔墨挣脱技法的束缚，书写与情感同频共振时，书法还是单纯的笔墨艺术吗？
1: 书法是切入中华核心哲学的一把钥匙。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笔意归心，邀您一同探寻技道共生的笔墨智慧，感受笔随心走、墨随情变的艺术自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以汉字为载体，把中国人的哲学审美和精神品格都融进了一笔一画里，烙印成了贯穿古今的文化基因。从甲骨文到秦汉简牍，从晋唐法帖到宋人笔墨，几千年过去了，书法从来不只是写字。习书之人常常要叩问：形与神，技与道，法与心，到底哪个更重要？那今天呢，我们将走进一位书法家的艺术世界，看他如何从临摹走向了写心传意，完成了从法到心的蜕变，让笔墨随情感自然流淌，真正做到了笔随意转，墨随情变。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秦礼斌，兰州大学翠英书画协会会长，兰州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一级美术师，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省政协书画研究院副院长，甘肃省书画研究院副院长，甘肃省丝绸之路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高教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原副会长，曾担任中国第三届兰亭奖及第三届新人展姚山杯评委，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重要奖项评委，被授予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书法作品40多次获国际国内不同等次奖励，20多次在国内外大中城市举办个人书展。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秦礼斌，有请。秦老师您好，欢迎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之前呢听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带我们领略了书法之美。那后来呢我就在思考，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书法它之所以让我们感觉到有这种美的感觉呢，是因为它不拘于一格，它有很多的风格和笔法。那我就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个人他有不同的性格，那性格决不决定每个人写字的方式风格呢？
2: 决定写字的方式风格，但是这里面我们要尊重一个事实，就是说一个

0: 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共性就是你作为一个写字的人，你必须具备这些基本的能力，这叫共性。那么共性之后呢，就是你的个性，你的个性发挥得越好，你的书法就越独特。
1: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分享。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好，谢谢，谢谢。

大家好，我是秦礼斌，一位与笔墨相伴了60余载的书法工作者。今天我站在这里，想和大家聊聊40年来我潜心探索的写意书法。中国人对书法的情感早已刻进骨子里。我小时候在西北农村，过年最惬意的就是看先生写春联，大红纸上的福字饱满厚重，福气盈盈，春字舒展灵动，春意融融，那暖烘烘的年味里藏着实打实的念想。后来渐渐明白，千百年来文人们墨客早已将悲欢离合夹裹情怀融进笔墨。书法之所以被称作艺术，核心在于其线条的审美张力、结构的韵律营造、笔墨的情感承载，以及与文化精神的深度切合。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写意书法，正是这门古老艺术从形到意的升华，让笔墨成为直抒胸臆的情感之声。写意书法是技道共生的修行，技是写意书法的根基，也是书法家的本钱。这就好像盖房子必先筑牢地基，学书法也得从临帖起步。我们临什么呢？就是临汉隶的厚重古朴，临魏晋的风神潇洒，临魏碧的峭拔高门，临陶侃的发度森严。若没有日复一日对技法的打磨和淬炼，再深邃的意也是无处依托，最终也只不过是流于表面的笔墨游戏罢了。那么道又是什么呢？道就是对文字的理解，对笔墨的感悟，亦是对自然的生发。王羲之的字惟活动人，并非仅因其笔画完美，而是他将自然融进了笔墨。兰亭序中20个直字，有的如雨后春笋般的清新可爱，有的是飘逸云彩般的变幻莫测，有的如奔腾江河般的浩浩荡荡，看似随意，实则皆顺着风的走向，心的节奏，将之写活，这便是道。技法成熟了，心境到位了，笔墨自然会替你说话。所以写意书法的内涵是技道共生，技是让你写得对，道是让你写得活。就像颜真卿写《祭侄文稿》，若没有几十年的笔墨沉淀，国仇家恨灾痛你也只能憋在心里，流不到笔尖。我们夯实了写意的根基后，下一步呢，就便是让书法挣脱技法的桎梏，而拥有鲜活的灵魂。写意的核心是把字写活，那这活与教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恰如我们真人与拉像，书法亦是如此。若只是复刻字帖，写得再像

也是没有灵魂的。所以唯有让书写的内容与情感共振，字才会有生命的活力。言真情的纪实文稿满是涂改，白白薄薄，但却成了天下第二行书。为何呀？因为它有真情。当可读的文字语境化作可视的笔墨语境，当书家的情感与书写的内容强烈共振，作品便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就是写意的真谛。在我的创作中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曾经以南北朝时期啊魏鼎的《长安亭北社》的一首诗为意进行创作，写万里烽烟翼，一鸟忽翔惊时，墨色较淡，笔势松缓，到写哪能对远客，寒酌故乡身时，笔墨加重，墨色深沉，像是把压在心底的那种乡愁全凝在笔端。完全写完搁笔之后呢，才发现啊，这幅字竟然与诗的意境有比较好的融通。有人问啊，世界上有100多种的语言文字，那为何唯独中国的汉字成了书法艺术？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汉字本身它带有写意的基因，这种以形表意的特质让汉字天生带有情感，因此汉字它不只是交流和记录的工具，更是会说话的话，写意书法的根。其二呢，就是书写工具毛笔的发明，让这一份意境的表达有了可能。毛笔软且富有弹性，使线条能粗能细，能干能湿，能刚能柔。正是笔墨的这种千变万化，使得情感有了形状。你看，我们要表达豪迈时，我们用浓墨粗重；细腻时，用淡墨轻柔；悲痛时，用枯笔飞白；喜乐时呢，用湿墨潮润。这每一种变化，都是情绪的映射。汉字与毛笔的完美结合，让写意书法的表达愈发丰富。然而真正让其大放异彩的是历代名家呕心沥血用生命沉淀的写意心法。写意并非惊人的发明，而是古人以千年笔墨沉淀的智慧，更是今人喜新传承发扬光大的笔墨学问。在我看来，中国书法精神的巅峰在魏晋。正因为那时的书家们能把字写得真，写得活，彼时玄学兴起，世人们不再汲汲于功名，转而为探寻自我，追问心性，书法也完成了深刻的蜕变。它不再只是写字的技艺，而是写自己的载体，敬人少用。王羲之便是当时书家中的杰出代表，他写字最讲求真与活，其境界已经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线条如弧形。

0: 击败的自然流转，节奏如先天性部般的从容不迫，闭幕更像是与自己内心的坦诚对话。
1: 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友人雅集于兰亭，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在放达轻松的氛围里，兰亭序浑然天成。事后王羲之曾多次重写，想复刻当日韵致，但再也找不回当初那份神韵。
0: 这恰恰说明写意诗法的精髓正在于当下的真情，可遇而不可求。到了宋代，写意诗法又有了新的彰显。苏轼避贬到黄州期间，写下了著名的《寒食帖》，诗的开头：“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墨色清淡，线条舒缓，草有孤独。”中段：“小物如渔舟，茫茫水云里，墨色变重，线条沉厚，情绪再生烦乱。”到结尾啊，“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野泥枯秃群，死灰吹不起，墨色枯涩，逼视动错，真是悲怆到了极点呀。”整幅字的墨色变化就是苏轼的行礼轨迹。苏轼说：“我是造诣本无发，并非指没有发度，而是说发度要为情感服务，这正是写意的核心所在。”从王羲之到颜真卿，从苏轼到徐渭，历代名家的笔墨故事都在昭示一个道理：写意的本质是以墨传情，以意喻形。很多人写了几十年的字，临了半辈子的帖，终究还是停留在写字的技法层面，而要真正抵达写意诗法的境界，必须闯过求美、求真、化境这三重的关卡。求美啊，是打基础的重要过程，其核心在于临帖学发，精研书法，唯有如此，才能让字愈发的美观。我早年也临过很多的字帖，颜青临笔是我临习比较多的一个字帖。作为颜真卿晚年的代表作，其线条雄强朴厚，圆浑有力，颜体那种精疏所独有的寒润风骨，全藏在笔墨的体验动错之间。久而久之，我忽然领悟，书法的基本功，它从来不是书法炒作的枷锁，而是支撑写意的底气。在学习的过程中，还发现光这么练还不够，还必须得关注放一熟。于是我对着颜真卿的《自书告省帖》和《刘准史帖》下功夫。《自书告省帖》呢，是颜体楷书里面唯一的一个墨迹范本，它与笔刻不同，能够清晰地看到笔法的来龙去脉、提案转折，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我练习收的功夫。而刘准史帖呢，

是颜真卿行书的巅峰。这个帖子和祭侄稿有所不同，他是在获胜获得捷报以后写的一幅字，因此呢笔势奔放纵逸，拽住笔法尽显雄浑饱满。所以从这个帖里面我又领略到放的气度，这一收一放间我才懂得了高柔并济的道理。2022年赋闲居家，我每天专攻王献之的《洛神赋》113行。那这本发帖呢，是必称作小楷集字的一个小楷字帖，但是我这一次就把它放大了，用15公分大的字对临，所以从单字到整行，一直到通篇贯通，每天10个多小时，2个多月，临了过百遍。有了这份积累，我便能够将晋人书法的灵动与颜体的雄浑有机的融合。第二就是求真，如果说求美是做到写得像，而求真呢就是实现写得懂。所谓懂，就是吃透书法的底层原理，跳出单纯的字形模仿，捕捉笔墨背后的核心规律。在研习之路上，王羲之的书法是我毕生要研习的功课。王字那种默契淋漓的质感与气场，是最难琢磨的墨效，苦学多年来寻其门径，直到长期深耕，后来逐渐的感觉到好像是从这个其结构呀、笔法呀、笔画的比例变化啊、空间留白这4个维度呢，捕捉到一些关键的线索。求真的要义，并非他只是学习表面的形，而是要掌握内在的规律，做到用发而不必发所缚。第三是化境，化境是写意书法的至高追求，就是让技法彻底内化为无意识的本能。我们不必纠结这笔如何走，那墨如何调，真正实现笔随心意走，墨随情感变得艺术自由。曾经我的书法很长一段时间被困在只能书写那些比较清淡静怡这样的一些风格，看上去的笔墨啊内敛含蓄温润，但是却少了几分张力。后来有一段时期我重读李白的诗篇，就在书法场座上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你看，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气势，天生我才比有韵的豪迈自信，潮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敞达开阔，猛然地撞开了我的场座视野，让我的书法场座不再受限于诗文题材的束缚，让笔墨紧紧追随诗意诗的情绪铺展。经过总结与反思，感觉最重要的启示有3点。第一，书写李白的诗能借用诗情豪迈来带动挥毫

0: 运笔式的节奏。其二，这个书写的过程恰恰好像是在体悟诗人的多彩的人生。除了我们书写是要坚守基本的笔法和规则以外，那么在笔墨的表现上面更应该多一些自然洒脱、丰富多姿。其三，李白啊，他不愧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无论他是遇到多大的挫折磨难，他也绝不沉沦绝望，始终他留有余悸，心中永远都充满着热情与希望。2023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诗书承运书法的学术邀请展，有人问及这些作品的特点，我的回答，他们都是我求美求真化境的探索，是我对写意书法的躬身实践。
1: 秦礼宾认为，历代名家的笔墨故事都在阐释同一个道理，写意的本质是以墨传情，以意喻形，而要真正抵达写意书法的境界，必须穿过求美求真化境三重关卡，先以勤练夯实基本功，完成求美的积累，再从象跨越到懂，实现求真的领悟，最终达到笔随心转墨随情变的艺术自由。
0: 书法是切入中华核心哲学的一把钥匙，当你真正读懂了笔墨，便不再局限于字形文本，而是于毫端起落间窥见天际大道的精微运化。国人的处世之道，待人自省的生存智慧，静凝于笔锋的提案顿挫之中。60载笔墨耕耘，我却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因为在我看来，每一笔落墨都是与古人跨时空的对话，每一幅草作都是与自己内心的深度剖白，墨色里浸透着对书法的赤诚热爱，笔锋中藏纳着岁月的执着坚守，这份笔墨与生命交织的共鸣，是书法给予我最珍贵的馈赠与滋养。讲到这里啊，我也期盼大家，你不管会不会写毛笔字，都能够拿起毛笔来试试，在笔墨的流转间，你会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温度，在与古人的对话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秦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看到今天在现场也有观众朋友呢在同步聆听您的演讲，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谢谢。
3: 秦老师您好，古人写意，今人也写意，请问您觉得今天的写意书法和古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0: 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呢，就是一个是要传承，一个要发扬光大，也要有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写今天的意，所以与古人的意呢，要从这个外延和内涵上都要有所区别啊，这个与我们当今人的情感，我们当今人的生活有关系啊，我们把今人的意写出来，把古人的意再拓展一下。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
1: 如果我们天天都血流成河，恐怕青帮早就消失了。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杀过人吗？
1: 我……
0: 你一定杀过，对不对？
2: 我去拿两杯饮料。
3: 我早就说了。
1: 服务生。

0: 前，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1: 来了，
2: 你真是个难缠的。
3: 来了，啊，李主任，
4: 市长阁下，
3: 袁天阁下，
4: 请不请？
3: 嗯，请不请去？嗯，
4: 两位好像很忙碌，尤其是李阁下，一双眼睛似乎没有停止过转动。
5: 非常时期，不得不小心一些。
3: 啊，可以认识很多。
5: 这位先生有些眼生。
4: 这位燕君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企业家，不与特务打交道，所以李阁下才会觉得他眼生。
5: 原来是青木长官的朋友，对不起。燕军长官，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啊，石飞。
0: 叶先生，
3: 叶心安，那边还有几个朋友，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啊，走吧。
6: 刚刚那两位是做什么的？
4: 原田俊吉是陆军情报处长官，李志群则是臭名昭著的76号特工总部的主任。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
6: 哦，是这样。我说呢，他们看人的目光好像很不友善。
4: 燕君，你可能不太清楚，虽然我与原田俊吉都隶属日本军部，又同样是少将军衔，但是我们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可以说是矛盾重重啊。
6: 哦，为什么？
4: 嗯，以山本56大将为首的海军将领是日本军部的精英，而陆军将官则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去年海军指挥部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率先在杭州湾登陆，攻占了上海，这令陆